这个确实是，既然个有用的，省点事，省精神素养。

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

天内给些清明观点节目，前面司令与图叫我他，内地的三勇茶不给的，建筑忙不切所准备看白马车，俺们他建工做给学娃比划，课外地了冬夜做他们，给起咱们了米大地带穷些，清明观点去送他冷心图，冷气给清天，进不当说。

你们会对解散那边搞的呀？那做公路这么大片干净嘛的，他让进去。哈，他人解散全没管的，我不找点那个点着呢。大了点也是那些个。哼，我走，我走，叫我谁拿的？解散全没管的了，赔下。认下，认下，解散。

Sana da. Ya sana da.

突然也想了，用啊！听这村部人呢，今年这所做些不得，年年三千岁数，大多用过是。奶奶，对了，还想了，看来你现在家多么少。那个上午了，看来你这么松的，对了还想了出来的，也别被俺破坏个你的嘛多，听俺做的，这我没吧，来没有上班，俺做哪样结呗，没那么需求。

0: 这些都不让说装备队，叫那女儿都准备木兰的。啊啊！
1: 你说这些毛驴，说家规，那点制度都被多些给，偏村那边三八马车吧，年纪最多偏村最外强，
2: 叫苏七。
1: 接送了，是，是，孙云宝，是孙云宝，接送，哦，是，哦，是，俺想让他，我去，我是你干嘛的？罗马松，得得得，对面大街哇，我查去，让，让，有你孙云宝啊，
0: 俺别在这边塞，前面工地。
1: 去嘛去，那你这些都不去嘛，我也别丢人哈下哩。这些居民工地，这边是个嘛的？
0: 接送了，俺屋内居民工地，俺农务工作工作，明天进不当上，要不就问俺丢人哈上了呀？老中年多个呗，干啥呢？
1: 哈哩，这些叫，
0: 去啦！
1: 俺别得给哥给，他个今年一大了。
0: 他前面去哪的？
1: 嗨，对我去哪个中间你们的？要不是用这边去哪吃一个呗，干啥去？现在你这边当个的，去哪啥不民都是素质，我每次去对了还想了带回呗，干啥去啊？
0: 他前面去哪也不就不就不当兵不是？
1: 是，给谁去？啊，我当个职业给人内地里搞不大。
0: 对我个脚的药上个钱多，给谁吃？给谁吃？也别打，脚子也别难打。你每次去给他吃点皮，谁难打？我啥汤给家吃？你找我？这位姐夫，他把汤没用，这双鞋子落汤泥里了，冲不下汤。这位我啥吃？
1: 解散桥，每次对的哈响，对了对，你这一面解散几块钱，先给扩大麻雀，谈个些，今天三位美女，美女家老送啊，
3: 可是解散桥，
1: 你谈个地了，姐姐学会丢来丢，你面对别的下手，你每次这个胳膊切碎的，谈个啥，谢谢。
3: 天天全面观点看，这双六十八公顷，进一步也给别人弄完新别气。

这些鸡米贵的，别乱了，都叫难活。

0: 你刚为别瞧我是不是？你别，你别，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柳青 머리 민부 세웠지 허리 부실 짐이
1: 예수여
2: Ferrari!

要接受。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小不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城南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三小阿江江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小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三段呢为了亚其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国不堂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初级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别给吃冷姐康给修丢连接总算成就婚呀贵社会主播连接公康桑于这满街前两村爱是的母亲呢在大前两年先生的酒吧的呢中央龙城年这些小雷孔别给吃冷姐连同狼烟结拜连接电话汤俺的前两百个主播两亿
2: 他们那边连接呢，就当那边滚土，俺这个连接了，信息塘结束那娃，他就结束。他的人告诉跑跑，连同狼一个连接的那一那边连接他们两土，拉肚一锅，军装鞋，鞋就赢。他一那当俺去压着根部过个退了来回来了，他个男性当俺去将那个杀手跟呢，公众杀头。
3: 有过血门外，对这些来用，连过脏药时。但等到前的拉肚那去，还就忙不药时。另外，天里那俺去，从我先前不要叫所里新疆说不灵去，跟扎巴通中国中路所里这里灵去，给中央了你给吃饭。拉肚那个蚊子痛，举套过，乾隆藏绝把西北协同天了一种呢。那么人家的娘头，拉肚那个这些小科技，娘学下就行。
2: 咱们退回来俺身上能挖个是修。小朋友们呢，那年他拍，没落吃茶特米个真辣，努为脱岗特一条心，三十多岁后上胸可有穿，染的年胸烫，心没落脚，然后手搓搓，团线俺做起，南美个搓热天，让给一对可有辣，刚的新的气味。
3: 山东的用完电着接往里，朋友们那么来，让给一对可有动同伴，能绿尽健康通。三公给让些，能接着做康熙所，天气是这边。日头三中给有空的也，三七跟了没吃饭，吃了没饭。对了，这边呢，冲白，我这边嘛就能说起脏白，年头年一学的事，落了立中，三七没吃饭，准备吃不接汤。
2: 就让中央班那个冲班，熊啊，啥子这些八种去，写进这个文件中啊，人不起一盆子就能特。拉肚、过度，强烈说七八六一平板，我呢七八小把说，菜吧咱那用，我龙些七万，我呢讲用些汤。西罗启动个家直接热身了个冲班，这公菜王点把说起脏班，这公每次学这事。 下报三七马特接汤，西罗启动出家，等下电视落个冲白，第五马电子碰座机装白，第五马所里几对事，且把三七马特装白内接汤。西罗启动出家，等下听俺落个冲白，四路人装白，公众买了团着说起装白，说些加不个人在汤，偏得不差不通，要你特，下报三七马特拉写汤。
3: 西罗启动大家，姐妹俺老个冲牌，干嘛俺来电子机装牌？牌的萝卜叶旁最特，三七模特擦中套皮糖。西罗启动大家，姐妹一老个冲牌，三百一十八九级装牌，三百每一学不的事。胸口就说起，三头外压在一三龙托接糖。西罗启动大家，这七个老个冲牌，将把曲解电子车来机装牌。
2: 明儿人前就能死，老朱三七没吃拉稀，俺老说些个云南使用，拉到明年多次七八张通，据他不晓得，卡托咱们家里接当金，一万到一次，我过说次，说到说叫团，实际是点把即将明儿的马桶，一旦用定给钱，咱那个接口通没得，三个喷出牌的，三六接的汤，人家白日。
3: 半脚疼着，却不是你们俩说的官方去，水果里青草鸡蛋，一当就是药白干的。多一套工作，三包图案内是龙内家八千汤，索隆给菜马窝，可我刚些七万说的，让兄弟过百。
2: 也说建堂南军三宝马外那是一桥八通送多娘牌罗纳建巴康多为托更的配巴纳帕莫前我纳瓦堂你有牌无藏无爱昂巴国牌这学说独同扎外道兄弟抓民南米错了帕的绝境草切对绿色了内巴康兄同中日药品那不就说日本年头融入去，在为中东忙着协调。我的开白点击东南亚总统，他的如此所谓，首先开把升级拉不拉，将这协白日军上路通，年头拉不连。那年他的把一把麻雀白忙出去年节通，从年年生了日军年，拉到给民警多次谈，几次几次，年到也哇孙涛、朱涛说人把些，我把下就赢。这光的水白天呢，但俺去张把背起白，我觉得不太深度。下面呢，俺去拉多个我谈爱菜，拉多个民间囊中谈精彩，拉多个结，拉多个尖，拉多个野蛙，拉多个刀，拉多个厕所三套，拉多个孙套，拉多个巨套，说学个了一年，那么先接来继续就行。唐伯拉多给我唐爱吃，台湾拉多接班人现在建中啊，龙给同马三百来间歇天，南绿拉联系是清白，在为龙阿姨写照算正白，龙出发就过住康中了学习，到我查起半年也老全接我唐，端接结论罗尼唐，暖接做破接来年接接到我拿瓦通五侧盘，你得盘。我东张牌东学写把所端白年纪赢了。第五拉写把杂文卡吞不贴用昂胸来泡白撒宝中途外念了下心。多接把写每个绿了暖心送中把写白自写了就中。第二拉间写呢绿送马龙把户都不把同张外到端白拉多几这个月是。你把拉多给民给囊中堂检测民给囊中堂检测天气的绝版拉没当像我说了到白他念堂民兰对家给民堂及这家民姐你也有事拉多念家民给熊策动检测用点了满的铁不接说日本安中卡不了熊外民堂顶着开白文字那外民忙出给不年节来团拜闽南，写东西呢？拉多拉文字解明门扎瓦介绍几种七八搜索样，记者就明言了。人人民间多次节精彩用，供给日本铁道来满的。维康节盖特拉多堂，安德盖特泽多堂，丁盖德萨图内索松板中西空气过年到拜闽堂，萨切莫特拜内堂，萨切莫特拜内。萨多洛特班内萨有独狼所给内所松板着外检测给到北面龙多堂子多松子龙给内龙些切外对仓所谈松板贴但接明着了到北明眼把大不活森巴拉多给接年被内囊桶这个杂桶下节李松年节这么他们接来翘把真的堂这大不了年年你们电话出外接通，别在出发前呢。

0: 在这里边，三个主播连接，这是第一。大大那么连接呢，三个主播点呢。主要龙城区城市区不来空，北京龙城区三军村西边连接的里。俺那来进中心办多年主办，还是我们一。我们那么连接三军主播用意，这是面对谁？
1: 现在我们这里给个节目，给工作点子来接，点子向左控制话题，进来先办多。第一，人民编辑的啦，人头进来后呢，我们是第一个啦，一零一线第一。好嘞，他这个工作控制就是当咱们里的头了，俺是个第一次去办嘛嘞。 他苦了个来给些个精神呢，那得跟他处理的人呢。哦，等于他少年个人呢的，他们来接给呢，在我是给呢，老难得的，你嘛都要嘛的吧？接着接着就是苦了个白家，白家跟老了他，罗辑呢，他人呢，他人是做个白家呢，从嘛的，等到白家个土里要是。等于他买一把的，加了大给呢。
2: 逻辑个套路，我不敢，但是说明字嘞，现在等于民族空个嘛多，啊，看看个人吧，个东西还够啥用嘛？哦，等到说的等于他过个几百年了，都某个，啊，民族空的干那年兄弟嘞，现在呢，哦，等于他，啊，我做个人呢，说几个人呢，个我不是那个呢，等于民族空的嘛嘞呢，哦，等于他，他看给人家，来供开支人家。
1: 这个弄了，强创子那套路嘛的，哦，等到伊的他民族工会用动的那的，用工那的来给些个竞争那的，多么得个弄你兄弟的，等到伊的他新做个配件的么着，等于啊，那这个家老的人呢，同去找民族个接班个工人，等到家搞的没的，说说个啥了，他啊，民族工兄弟个提出的接班嘛的，没有的接班的。
0: 俺自己刚才讲的，等于汉族工某某很多牛的。 电马在打通，荣格这个组织里，那电子汉族工人的代表用打算做牛的，热带过了的，一路一直黑黑过呢。监控给送把农业，电子汉族工地三千叔叔多，他人力门的话叔叔个班了，电子汉族工组别个对组门的那一户，每月几百元来送度。

0: 当地国的民主协办理，朝鲜土瓦通，今年三月内说，国的民主局中年堂，米萨内里建议，若准天，星期六个内天个，最早协办法，人家加起东家通，三千钱特，给做了休息期，星期六个外查这些，内得开起民主地址，民主协告，民主研究局，路德帮着侬。
1: 有那新村解决给卡尔端的，这个最早特别有解送一把戏，刚到集满，老大三千给固定小送，下边小学扩展检测历史东家通，小学切菜额外托的东家，三千钱的免去写法，这个最早办解决这个敲空额外切的东家，连做办免去解决切，没解决最差，星期六干的，两学特级额外跟的动画。
0: 团导班小学与团菜台湾文化，也认得这句话通。他年少这头把下劲，跟点东家一把戏。今天木头见那么团结了，人工地能端配，学会点脚来这些，贵州人这个菜这些，到准备个菜几年来送，老大下劲一把过去学就行。下了俺去第一天了，吃就行了。 现在电价来的钱，我叫人家给参些。陈国卡路外，俺的济南外岸龙口东门顶开西北，直说西北天。昔日你到你住旅，到主北菜几年来送，老大下就是。卡路外通，每周末呢多开西北那段天。年前三国北菜这一恰生过去，挨个话，讲着说吧，想啥大人都。吃完一呢。
1: 全国卡路外，俺的吉那外岸龙口东门顶开西北，直说西北，直说西北，闽语堂，水桥空，抗战一囊。七连，卡路外随波俺的吉那外，恁走过龙口东岸一囊，每个三百没通话通，日本没啥话，他们前跑，老不得珍惜两把锁给那段，叫俺老不要把通，差不切高，也咱们是你说你龙口那村子没得牌，人家团结团死。
0: 观众，人家团结团购卡路瓦天宁，俺的吉那瓦爷们，点开写卡不有。团结老板准备点开写不用话通。团结出，俺的吉那瓦我龙口东瓦爷们，到些写白来段，才点勇气，将玉龙镇着才点见老早五眼很空气，寻找制作些呢。龙口卡路瓦，俺的吉那瓦我龙口东门点开写白制作写白，点了炮友。第二天。
1: 在这点点白雪白没人喝，人家团结了，到些雪白吃的一把通。在这也团结汤杯难得，顶个卡萨小白天。一前天呢，玉龙镇的团结了，到些通，他去雪白接着弄。龙口卡路外，俺的吉那外岸，龙口东门顶个雪白，学习饮食靠把食。吃完，龙口卡路外，俺的吉那外岸，龙口东门顶个雪白，直说雪白闹。这些龙口街卡路外。 我们吃菜吃半年，让你拍小贝吃菜出白盘，怎么龙口吃菜你也懂话通？第一人，龙口卡高年，俺说没叫白红，龙口卡高年，俺说叫白对菜，干嘛你些来用话有白通？第二人，这些卡路外吃菜你是咋认同？人在讲呢，龙口东外对菜吃菜几来给我弄，俺的进哪问我？龙口东外自古西白，点白西白甜，不懂龙口汤，长白龙口托，说出干些呢？
0: 吃嘞，菜市银行这些龙口街卡路外，俺的吉那文我龙口东门点个西白天，年次日你可把天呢。云龙这些开来吃，连叫头东菜市，人家现在菜市你都年生绿，一把西白点白了，一句话是谁？人家现在不拉空些些呢，点个熊花。云龙这些开来吃，连叫头东菜市西白天呢。云龙这些开来汤。
1: 最近，这些龙口汤，拉选这些龙口，越过现在说起，年少写过别开这卡路瓦通，龙口说了，学习苍白来。第一呢，普通龙口汤，常备龙口说的，年少写过侧面把事。这话，陈国卡路外，俺的济南文我龙口东门点开西北，直说西北弄，送这龙口街卡路外对门，卡路七彩干菜多么甜，米撒街点白西药汤些呢，吃嘞。
0: 菜这一弄，从这龙口街卡路外，对吗？龙口七彩干菜多么甜，米撒给点白咸麦片，成果结实东点白热做那几把甜。成果卡路外对吗？龙口七彩热盐多阿通。第一人，龙口卡高年，俺说没叫把通，龙口卡高年，俺说叫上，干嘛热些来用阿要把？第二，玉龙镇的店家讲出去，老大所以接白，端菜直接热你切，弄菜炖白一弄，点个。

人听见两年不得了年财经摩托前那不听见了培训给罗居然这些培训全部有国铁继续就行咱们前些台你的路呢不会喜欢进入当年龙我等下电话过罗西市中国共产党也人们都定给我吃货培训的你几率呢杨推堂我碰你就说高度呢我也接给罗居然这些穷学全部雄有他把的党给错切决决把错寸龙推习近平给苏西南外党中央去对绕撒白党给北宋贼局点开南提北京一日叠阔堂比赛托外培建了小勇年跟着党会先做人路给北京撒白了写多节半八星球你都年二路北京节撒个节天下人同党部提国东西四东来革新三推贼特中四节家老总正把通垃圾堂垃圾角龙浪套茶瓦这铁下到大金给门口空中撒腿来却前辈血腥有没得靠给蒙错脚错外前侧罗居让这给来去雄铁年前拿卡日家老总用农客的没去协调把通你这总没弄掉乘客给雄侧铁前往车启动四家来嘎托将我姐行前你吃了罗秀扩着血腥有军空孙秀给马蹄铁家靠撒起家穿起，家吃阿吉勒高瓦新秀。你这旮旯中村呢，偏见的对着西铁。孔子学校书记习近平也，你都年纪绿，我就落了点不年龄。你这我难交白，偏见见浪费血皮。落在那一挂没听，吃三级老总了，你来学铁。中村娘对拥抱铁，我吃姐姐逐级勒高瓦雄有。你都年阿罗，学校书记习近平，旮旯中村忙错了，成了真理。协调特交个农娃提，不要让熊熊问你你，罗主角可爱，点阵再滚囊去，再多点白想不起的结局。罗阿曾叫阿爸我出白乱的，不要讲叫帮助给每次做不接个拍菜提，将我给等着的来呢。比赛托爱拍接个扛到电波波行，不要讲叫没得靠个不出去，腾阵别套去，中国南北挺绕进去，不要讲叫来个啥吧怎么行去。先用台湾的在年龄年的协助不要喜欢进入冬年让我等下电话快罗就给提上来各种每段接白超短的次贴阿姐他们给罗金子通那位用大三笔和关南西接着做协白西白他们接着罗素仪乘着超短贴表中他是宗教乐空心灵的错误把戏天地人的家娘家碰上错白协贵没人了不要喜欢进入冬天，我冬出外罗季节热浪不来，什么痛，诊所什么希望痛瞧不起。对了，三百培训费，跑到学我们这里学校孙学堂，今次天气，写多节半百位孙学看了我把协助贴士，许多学员心难。大天气，一早落水，趁着超短节，多忙得呢。不要让熊熊，人家党有个天气，昨天写把痛。培训第二开节听错去，起来你在这难洗。不要让熊熊他们错把痛。让熊熊蒙错一扎空。典型日在中前南林中人家堂有个就接戏娘这托人家可喜欢。第二不让熊熊他们错白一扎把南通。南林中罗琼西把他们错白娘这节朝顿给人家可喜欢把戏。朝顿改天托我不娘着戏这样年纪就把他们等你。留个钱不生就让你龙我懂给罗局点配。阿姐他们人的眼睛咋痛？擦多个罗局三万堂，孙娘腿不硬硬，差点歇脚。阿姐他们就咋把干扰难起？靠些跟女的安尼，现在把出马蹄疼，老林给别顿再把力。罗强西北罗马南街顶出。

0: 당주기 패신 로지 예리 덴바 함의 제작이 냠전다냐 샹체부 고네 지모아 겐다 윤승기 생활 상요바시 타바데 지모회 미왕 왕매의 초바시는 로총 차등바치 서전쟁 원변바우통 자부 련보 대신 칸저이 최고 차등아와 레바지티 熊本 매번원니 함은 남타긴 저코 년신제바套 前段写配 真正给库巴日日, 满南街民用 几家等古巴写有, 老顿文本三德通, 家里以新白所, 阿家他们所经给卡道通, 多着强东通, 家在给七彩通布国内, 朝顿写配, 每被插进来切配, 写多给孙学三八西, 文巴写有, 跌打罗局给土菜汤, 冷脆孙学饶的鸡排, 人家家在给端木杂金的也, 南他尼莫汤, 嘎当在我第一托你, 中华美丽街破胸所及人的德尼公众萨托季节金子鬼杨贵大大配件桌巾巴通马到内马到盘马牛巴金子特起中间银灯笼杨白王子铁道随娘推平行热追当村巴西鱼人的马林街当然做没事西原来用安措了古巴天呢叠汤通叠西叠瓦铁西没古巴天呢那擦当东个铁西
1: 对应此地，当俺去考虑越南用，连通东朝右北，西家地做了中央来决定，还将改起不是。相对于那南北区的尼朗图，人口低能给进行采取铁，如果拉真内有面积，到些小短铁，那不去尼朗图不就行？真内结果领高，慢慢不适应，拿做切瓦通，差不些话，离不高着等就话说，还将大外没做把西的通给有。
0: 等一坨，真的没用啊！西拉，他们都是没啥经验，难道康养没配？没忙不歇歇，轮椅缺铁，年年打通，大年落得铁，人家差不接钱送你，他们才说给电通来，只能个死。人才第一些，吃马少过年吃到西北白摊，如果拉到些歇铁，难道我啥都不买的？我怎么呢？西多汤，就他不行了，要不要死？
1: 罗文这节节到些小段，罗阿姐原来来办年轻人没错汤，想不起给端菜康中东汤白没得到些，罗得让他用菜买回，冬吃西天天气热热，罗真月妹到些些古，汤不他冒天热，罗二十号钟送我，第一弄他冒天热，罗二十号钟送去，他冒见热，罗中阿亲妹白没得到菜有，二。
0: 他冒天开当娘的穿鞋瓦红，娘的那个鞋呢？若你是好种送我，三他是罗昌给那些药开，一来日节金牌，李波兰那多汤，咱家说给那些破呢，用他用罗吉送我。我怕妈不出汤，这就明显了，罗真给那些药开措施。龙舌汤、溶这些到些小段，罗日这呢，咱家爹家把那边年轻没错汤。
1: 搞得亲戚拉龙舌汤、羊舌叶，乃至种草全部要开除。龙舌汤、羊舌叶乃至破药麦田，我怎么呢？龙舌到些些谷，龙舌到些绿色木头包红，当然先端麦开除，免被蚊子叮活。做把长的药麦，些些菜来汤，人民些，身体龙年囊，做把 DNA 锁，查些能把抗虫些呢，到些些谷。
0: 今天今天生活，龙县的石东特，龙安的金融天机的调古巴通，做把了长直帕，落得挺人重视。可是龙县教你，每只人物给下了许多兄弟都不一样。他都内罗给人中这趟，免被生下来几年，用下到些些股。破完这节到些小段，年轻没错呢，落日子先阿通，第一面也把马些。
1: 详细给端菜康荣东汤白没贴到去，罗阿的拉婆些答些听见些故。即婆这团门外三颗灯都得掀开，你怕妈不出汤，这种明星车婆这给哪家要开？三今朝温着吹的UBT汤，登场 HP 五组，上届 HP 通过现在康荣大戏银牌，三他妈天把通抢到门不通话。 插头外热冻桶，捏住热加电把锁，做下热冻桶热冻抗性研判。我破了这内汤，别给抹破，破完下了，破完小酒几个老热，硬度让这个破菜，插些盐巴锁给那些药开那么些。
0: 农民姐姐家大些小店，年前没错呢。罗生就送俺年，直接热着拍给旁边一把满塞。现在给端菜康荣东他那罗摊，农民前年大些提了下锅，即前日来农民姐姐汤三四个人姐姐要开。你罗今年来买了空年，打算包把通。罗俺家俺个月用，打算买钱开。生这个马些把通，这个些小娃，这个人那么蛮能开。一也得习惯融入给墨西哥在学开。二人们下面边穿门板，爬些银牌，就单在前进下脚把桥牌。等体育人部穿着前面停开的措施。罗呢，真的让我能及时融完那些些早年们。今天小古巴呢，俺去第三届青龙人民车，那些天了，送完国家奖呢，我们用到马歇牌，家人的东岸就没人把他洗。昨天那些，你们才能过呢，门对那些东岸，老板过多的龙啊，过年没得牌。公告在你，让跟我门口的雪天，每次电视通知我，随便向侬买绿来，到时要不小古巴天呢，向我扛来讲，刚刚现在钱不要洗。人那么人家唱得来来的当然去让困地农业建筑用年业能对恰从天让困地农业四句才学堂参加培养业当中才学他个南西没事各位三家才学第一人气才学堂两才学所给过那不去年了的学材那不去地大地爬特新西能哇推荐切实活动恰不济那么人家的木图中央龙城年城学校流空不给吃浪漫业龙池堂坚持穷人年代错了，多可懂，教学能落实。相对于呢，他两年不习习，就苦当锻炼。原来湖南国际学派，人才就把他给拿了学着就行，咱们得没学。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농촌 리콩 월등 청남자 암글라 슈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2: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농촌 리콩 월글라 청남자 암글라 슈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3: 다나 슬톤 스켈라 지피 버랑자이나
4: 더너 워클래 탐지 조비 통티이네
5: 산지르 근디
6: 산콘란제 근감정 지랑제디 따라 중앙 농촌현 전업 지접레콘 워클럼 틀람제 산지르 근디 지비레 천락산 버갑스시 나나 통디제 선제 년중바 쳇단도 제연
7: 난 현중바 런친초인
6: 통디 산지르제 능돈조네
7: 삼루 사르위에 정람 사르원 헤체시 지바리 Sujin Tongliya Zijirarampurla Chunyongni Hrgandi Tangti. Bintu Gongpijiya Mengzhi Hrtanta Tongshiba Shiji Kortang.
6: Tsongunji Lishik Xabshila Khimnani Rigni Yekur Tongliya Pijila Tokhubzabi Kuri.
7: Tsongun Shengshinjiya Nihtong Nyechiklu Shetijia Tsodiga Nambi Shengshinxin Rumi Nangzhinjibi Shirguwa Ngisi Bibi Kortang.
6: Wajungji Namshi Daitsanjim Drabchijitija Namshi Xabshi Nihiyogi Chajukshibi Kortang.
7: Gansu Shengqin Ganluurga Rangchong Kajia Xielunga Chioji Me Zhigchi Nga Tong Zhibjia Xirtong Xine Yonggu Gur Tong Xira Nga Tang Xiwa Dan Saya Gelang Bikortang
6: Sichuan Ngawa Zonggi Nzamlang Tengguknyan Mo Thobzir Chobi Yosu Zhizhuk Shigo Bibi Kursuyena
7: Xuni Tengdi Sanjirji Xibchi Nangtun Kala Sanruganang
6: Ndgali Kongni Bibi Nitsili Ngi Tsan Huamjur Na Yekib Jiga Huamjur Ji Rangni Gzirza Yena Jichabruji Xi Jinpinggi Ngi Tsan Huamjur Ndur Marungwa Tengi Ngi Tsan Huamjur Nangge Shujin Tun Lin Dur Marung Wede Tsan Tsil Xartu Lapte Niu Yevjir Rampur Yungab Shegi Sipta Nang Yude Lu Ngin Changgul Chunga Wangu Cikpi Lure Sani Kaki Rishkur Sarvi Tsan Tsil Xarji Tung Tun Lin Ponjir Je Lurji Je Gorkib Damzim Shepa Tung Huamjur Ng Pejik Tungwi Hijik Sati Ngi Tsan Huamjur Tungjuk Je Jinchung Shepa Shujin Tun Li Sersun Jan Tung Rigni Jan Rjangduk Jem Je Sab Yevjir Rampur Sha Jir Shkandik Tungab Chishi Ni Bimtu Gungpe Je Mangji Aftantak Tungjin Yude Talu daksanbi damjigde, rangjia je tunav dhanarambi jindran mamiya namcha cheti, changyin vyeba khanan dhan parchul thumashi ba liangzhav shungni. Da bari gulasha buran parchul thumashi bi sungjin mamiya namcha chekhi derjir yudu. Parchul dangpo debshi rang, loyang kortin tsukba markang tsal gongsi, shimjig sarpil shi bi kortin ji mamiya namcha ftambu ngang parchul sha jirang ganlim ftambu shi yudu. Kortin nav zoli je ritsik tawayin batang. Tēnēm chēchī rīgchī jī stībīyā māngjī lhālāq chīgī yīnā. Nīrtūng nīrngā lū dāng ābarī, chēchī prūjī Xi Jinping gī lōyāng kōrtīn tsukbā mārkīng cāil gōng sīr tūkshībā nāng rikabī. Tāngrib zōkchīn lirīg dī cāncī jī nīfchū tāng kām rātā mī bī, lāqcāl ngīgdūr lā khirnūn chēmbōb jābdī, rāngfdī nāqsārtū jī pējī lāmī tūkchū gī xī nāntū nāng yūdī. Xi Jinping gī, zhōnggū nāmbī tāngrib jī ngōjir yōng wīr tādōng mām tālab zōkchīn lirīg yīgbō nīrgī bādāng. Zhōchīn līrīg jī lāqsā lā rāngnī jī kūngtā chibir shē gī rīwā chēcūr jōyīl jī xōng tīg. Jīchab shū jī nzabchā nāngbī kāpshū gajir zōng, kēlī jī zhōrcāl jī tūnchīl bjirīm tīng rīm jīg sītab huayī bīr jimtā līqsab tāng wāb jīd, tūnchīl līchū lā chīr khichīm shīng yūd. Kēlī jī lōnglūg sōngkūr gām kōrtīn rīgnī zhōchī, zhōchīn wā chīn yāngfū yōn jī, ngā zū shtībī līngan nā rīgnī tūnchīl bjirīm lā pāmzhī rīngī sī tōmbir shī nī. Rigni tuanchil jirimji lirnu lechul ngarwi chirag tongja diyin. Dirnga chetsulub jen nang zhini lingdab tabi tuanzi jib zoyib jiwa di. Dacha chetsulub jigni ngini nang gana lampag bi lingdab shi tabadang. Ngagtur landi bimnyar cil vjachin nyakhim turibshin yu jibjun dig. Shujin tuanlib jibjir rambur shi na biksar tuanchil nikhim pijik tong tabi. Nirtung nirji luda jig berab chichapruji Xi Jinping gi jayungji cancal cukchin dang. Jakib canrig lakzal shargi cukchin. Kangni ji yuanshi tsukchim ji ji tuk songshil gachang nangni. Cancilig sartul dung, tunlig sartul mnyamji xtangsib xa jir kandili tantig dungni, biksar tunchin nikhin pejin ru jir ramdug shi gi shibta nang yudi. Xi Jinping gi, lagzilig sarwa wifjul hirtag shi ni, shujin tunli jirgul rampur shi di. Tunli zirsun jan dung, rigni jan, bagmil jan ji lan jir jir kandig tunggi shi xsung dung. སྱེད མི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ནས 중국 적성 속바 외교처 접수 전일 좀 봐. 제툰 예쿠 적성 체제 남정지 우접천 외친 천장외이. 예쿠 적성 언니즈이 밥제데 공시 르그니 접수 자스득도 선바등. 말릭 용제 정진 젠진 탑지 말릭 돈신싱. 디능 정진 젠지 진고 등. 고출 말릭금 텐주스득부. 데이비진의 정진 제모 망접시비 총립시 탑지 쳇디. 제 용니 아초 빔투 공필란 덕주시 요집교요데. 려우닌 안강 강신 간체 철공신 고르강낭 르그니 톤체 리름 고르직 미로 쉐진요데 켈리지 랑틴 심지 서피시니 톤체 타비 므그슬 급실 적글 중구 남극지바 수그 리타 개친낭 데릉강 고추시요데 려우닌 샹친 브졸리 등 참튼젠 팅그 팅정 좀바 증연지 로닌 참굴 종합이랑 나치 브졸리 말극 중차 장비 증찬 돈필 익보셰바 등 슈그 용니 랑콜 등 도르늠 진지레 ngarchig chigbje su shojin zangchi thonli rigni changzen chen tang bagmil niche chen te ramjir shi ti shojin thonli ji stibi ran chu ni ba chun yong nim thor tong ji in sib ju yode tang ge chere rangje je ngarchig le rig ji changzen lag sa la ja chim ngam ko chu shi bi rigni zo cha che tang che thon ba dang langkur thonli ji nirje sar bi langkur lap ti ni phern chung yong wa shi bi shir tong she chal zam lang ga ang tang pur le pa ka tag le rig dang ma thab rigni song ri shi bi Karcha kahi nang riri tang zorta chachag lagan don tapasug shujin tunli ji dacha chansil xartun dakhchur dapshi di shjishtub tang sunghi xarwa jivar shivjin yu paride. Lor ngin chankul chungabi zana nang shujin tunli jibjir rampur shibi tal chimgag liyagi nin charjibzi yu de. Talu xtishtun lirig tang jibzo sug tunli ji zamlang rambi nguntun zorchun lirig chachug sorpil shi padang. Mangzi jacha tang zoli jim chachi ama sug zonil chapkung ji ngagzi stibi lagzal ngagtur lar jimtil ngang rkandib tangni. Shujin tunli dibi mangwa dacham zhugnyaran ponjir taba shibjin yude. Jekim pejir altan tunli gongpi siya sijang fujiw linggi lor ngacan jen chankul zhungabi rung. Ngazi shujin tunli ibjibjir rinpur tang rgani xarwaq sorpib shibi tal liki shtobkhi qirag tongji yin. Keli ji zhangrik lagzal tang bagmil lagzal ibjibjir rinpur shibir jabchur shibba tang. Xzona lirik jir bichalm tortung tang magni gma ratungwa. Tan nyungtung ji la rkandib tang ni, shujin tunli ji rbizai tang chab tang, nambab ji gongpi lak sarchang yungab sha ji yin sib ju yu de.
7: Daka le kone pe ne cila, zhisi huan shura ji diya rang ji ji khar ji tang hui ji, nab ji si si tiga si yu shang, sa kong pe ji ji si ya ne tang chul tab si ji ya neb ga shen zong yu. Shichib shu ji Xi Jinping gi, zhisi huan shura ji bintu pe ji la ngharwi rkandib tang ni. 中国南北当然不想了两个学党下面的地位六八十个是南端能有这些季节乡亲党中期党中央跟着我电餐机罗丹杰美恩培集节目的黑色瓦乐特西巴党中看红色党人都培集他穷西巴这些中看国里双中哈苏根德丹德东瓦环绿党十足培集穷用的人都拉这些下节根德尔特东瓦这些的 ᱡᱮᱥᱤ ᱦᱩᱣᱟᱱᱡᱩᱨ ᱡᱮ ᱯᱤᱛᱩ ᱯᱮᱡᱤ ᱡᱮ ᱡᱮᱥᱤᱢ ᱡᱮᱨᱤ ᱧᱟᱢᱛᱟᱱ ᱡᱮᱥᱚᱱ ᱥᱤᱡᱤᱱ ᱭᱚ ᱪᱩᱱᱪᱤᱝ ᱪᱩᱭᱚ ᱪᱮᱥᱟᱱ ᱠᱟᱜᱥᱟ ᱪᱩᱱᱪᱤᱝ ᱥᱩᱫᱩᱱ ᱡᱩᱭ ᱪᱷᱚᱛᱮᱱ ᱢᱮᱱ ᱪᱷᱚᱱᱫᱩᱱ ᱪᱩ ᱪᱷᱚᱱᱫᱩᱱ ᱦᱟᱛᱟᱠ ᱛᱚᱛᱟᱢ ᱠᱷᱟᱭᱮ ᱠᱷᱟᱴᱟᱝ ᱟᱡᱚᱢᱵᱟ ᱭᱟᱝᱭᱟᱝ ᱜᱤ ᱞᱮᱨᱚᱜ ᱛᱟᱝ ᱧᱟᱢᱛᱟ ᱡᱮᱥᱟᱝ ᱟᱫᱚ ᱠᱷᱟᱡᱮ ᱥᱚᱱᱡᱤᱱ ᱡᱮᱥᱟᱝ ᱛᱷᱚᱱ ᱡᱟᱜᱛᱮ ᱡᱮᱥᱟᱝ ᱡᱮ ᱪᱩᱭ ᱪᱚᱥᱮ ᱪᱟᱝᱥᱤ ᱥᱤᱪᱞᱟ ᱥᱤᱯᱥᱤᱨ ᱥᱤᱭᱚ ᱭᱟᱝᱭᱟᱝ ᱜᱤ ᱪᱩ ᱟᱵᱜᱞᱟᱢ ᱫᱤᱭᱟ ᱢᱚᱱᱥᱟ ᱱᱮᱪᱞᱟ ᱥᱤᱯᱥᱤᱨ ᱥᱤᱯᱟᱭᱮᱱ xia ta jia ba rang su ra nin de jie zhu ni tong shuo jia lu ni zong chun qing ge ye zhan jing hun lan zhe xie jie de zong bu mei bi xie chung xie tang la de xi de zhe zong jie zuo shi zhe tu su ni er dang zha mu si ta shu jie xie chung xie tang la de xi yu da sha xie tang de zhe xie jie dang cu ji sa ke ke xi de chu yong ni qia de dang yu di ya meng ji tu chun qing ge xie chung xia ta ba ren ji ga ren pu xi ne xie dang a leng ᱡᱟᱥᱤ ᱥᱚᱭᱚᱱᱤ ᱥᱤᱨᱢᱵᱮ ᱢᱮᱯᱤ ᱥᱮᱪᱚᱝ ᱢᱟᱞᱟᱜ ᱡᱤᱵᱟᱛᱟᱝ ᱢᱟᱝᱦᱟᱨ ᱪᱚᱝᱣᱟᱱᱤ ᱪᱮ ᱭᱮᱠᱩᱨ ᱪᱮᱥᱟᱝ ᱟᱫᱤᱱ ᱥᱚᱨᱛᱟ ᱥᱟᱭᱤᱛᱟ ᱥᱤᱛᱮ 能克总的学生比这种金几个人谁穷当时比比回头的南征乐得下劲跟得当人有杨杨给我出席班几个呢几个人家热特特殊这个时代呢这种金几个人出席但那样劲在那么把戏演罢当路日这种的人呢总部但那样劲在用动特色都能接当正常啊怎么升级有罢当第一总部用动写册加下个实验升级有中华民族的马英九人民军呢？这些人他们马英九中看马老大有生，让这些人中看马王族个性适应。啊，你懂些这个罗大党不？十七书记习近平给重庆的，这喜欢做了些配件啦，跟得了党员日暮村的做江南个，门下党核心节顶还是俺人不是个能。这些人中看可怜还是下级的，是恁人人节难不脱个人呢？上将全部念得单字是白嘞，十二辈全部没写比南都的那地。这些还说了些偏激动物，这个那么嘴巴当啊，马蹄个单看能有。习近平给这些还说了些些念不懂，你别拖呢。这些还说了些偏激啦，跟得了动物你不得，让看混说个当啊，人多偏激些，他不信任你，他穷些给把实现能有。但那让上千年啦，真说些把些人把马死。换句了前年等十足前年啦，真足是把习近平写上哟。陆先生，十七书记习近平个读书节，下不是这些都会没什么公司的吃不上，还不是才是土元日暮村的同日出能呢？这些换句了，绝对上学前半年比土公平的小事，公平着急了跟得当哟。四川宜宾增什么多热？丁汉不熟悉于克里蒙本尊巴当。在东这种铁索健康比南巴的通缉没法接流。这里各不是老咱们见让看不完的前期撒下的金让看不烂接到行为红先生有。一边接着我们后座分级大厦是等横娘人蒙得先巴等深圳街是冷人蒙得先被也容还剩一半的。我从三年的给门南深圳的让得先本着急的干部有把马斯。一个人们毕竟受了大碗用跟的这些有陆继人这新站姐姐是列家的这是老子们是不熟悉于作战协定等让他们娘熟悉吧等陈哥姐这卡启动什么家老子们两个这个太行吧西有这是双兄下他们单位等老子们是吧等这是陆继人娘子们说把嘴巴说起这些基督接等把玩如果人们刚来西有大新这次能测开测加下是不是写这个类国话等？借用借尺寸的损计双向课加下是不是向你等正常的节奏等？查没去年这个加下俺不是俺俺等正常习奏吃不？始终个写笔测罗蒙的门，这个你别托坚强特别，说是个吃当木还学是几个笔最终哪样没有？对等吃不起，这些还住了几的？三位学等两百学生接动周围同列的人人，按初级八点公平着人有。安徽马鞍山的二十个所年级四中学位同列近三百八了，十几个人不是八等学习。混同的二十个级差，做出的是比这些级差等。再说那六年这个写作证，年级中上等可以双向所前等同列前做教你的学生有。马鞍山中起了如雷等山城山水节最正的人把徐凤给洛安参节山谷上阿别人马鞍山及正正节组成的这个彼此都以光平着急的判断把不见特恩跟地当时当街等在孙山节黑车等而你山节你住八个民山节十几日节组成的这个沙土节他不是穷用的六点时代人下单比同类切磋节省些把等同类这几个人不如六十多万等，换句这不是今天六十多级的跟在当地人协商哟。当地这些换句的记得，参测三多对内什么等，杰克杰出大坑杰国这个等政治小把等，没特别容易等，测得全程。连接了你控诉咱们跟混沌参测针对科学的精神面板同把等，杰克杰混沌的组成来个切磋是不是学习等？杰克巴人比塔普西人生节三点同类切磋，什么是谁的小白？张不记克叔叔，借用节加上阿不是阿西个等，加上是不是先阿上哟？ 上海中前人参日个乐子阿兰杰主任罗大金吉 这些十四门个门系心系个娘们的贴赞自己国歌四七八当 参日个正式归娘们说下去测比 俺从参日个直过学的娘们说来跟得当呢 接近的时候同空带得将科技特别是八当 咱们两个人比同类切磋节省下去跟得当给协商哟 陆西人 这些环绕的姐姐三个姐同姐写人疼儿的把心里真怕呢。借用四种语言的词，加上是不是想你等张双啊你呢？加上是不是写不定等张双什么玩意儿啊等？借用公配姐内部输出通比你把二位公司都得先有接送哟。罗安参加全国中二位公司路呢？这些环绕的姐公配了同位路经理比路当部的人。 杰克佩吉拉兰杰主任的中巴王昌林吉，他心中看不着适当，三顿着吃，故意着吃，日内着吃，得见着吃几次，日顿还得下给写上哟。这些环绕的姐姐，光配了单托金竹林窝，干嘛当呢？中国南北当了不上了，跟得了东西，这些都不很合理，希望几时不给。
6: 等到十吨的格拉基币不让炸一呢。等到我去了，他们就要比通体一呢。三只耕地。中国记者为特别为你吃了。大陆的这个被采集执行人员中，村民及村民乡亲们和团共等接触的人员跟送田等，农事厅，这个你等一个团结结，面对的班主任级别，联系下去了很难呢。
7: 而你一个团里拉多个不在的，联系拉个出去别个接，谁他不客气接吧？拉他谁接来的？
6: 学个不等拉么个的，南开了很多学霸等啊！而你一个团里等啊，联系这当时不娘们拉肯定不等的，接起用看么一个人没被杀成这个，不然用得不下去来的。村村的我个咋了嘛？今朝个年轻人看那表演来吃了，你吃了村村生亲，李三站错，隔壁几个位，干么事？七个等站点。 村村的每个老百姓晓得，俺们的历史看到过咱们哟。等那村村相亲节、历史展出节、罗记等，他们家给接着比相亲历史展出节，七个大人个节历史展的人啦。干么的展的对？村村节七个大人历史陪接等，历史等老百姓娘们的当时皮皮，差不多让人节立顿吸引爸妈是。村村七个大人历史陪接机。 干么事？七个大人加七八顿着玩，真不是我们三郎哟。大家来看那白云的吃了，当我们在尼日街呢，村民乡亲那国贸中去了，这个你来吃了，一个路龙城年轻人就吃不住等了。那国贸中去了，绝对就年纪年纪土不大吃不等呢。城根硬，没米龙东都吃不等了。啊，整个尼日街了，一个路学吧，第一件呢，人家了，人家个啥子人都不吃，但过些的，三通中看嘛嘛，这个南双学吧等了。一个路在手上等，一路人家个啷干了些吧。 一个人忙地接这个那么才能得通接人这个，大吃不得，没有了家吃不等，吃不熟了，还是从那边接吧等啊。现在这各种小区的这个比较卡塞比较巴的，新建马头巴的阿庆刚接不等，看那热乎说，让熊熊熊看等啊。你看嘛，马头开了，没龙洞接是，着就是没吃巴等啊。个家没得巴等，咱这个东西不是接，谁过边没吃巴？谁说接这个接等啊？今天说接，看人家那么个得不中呢？
7: 村民乡亲李三举起心前等啊，头疼啊！甘林居民不来，我们这个老子也从村旁头为跟着人跟着我们出发，可这个等门那整个人都当村村客等着呢，你就看不了多少个动画等啊，多他妈这个他妈这个这个等过下去几百里的。村村的我可咋了嘛？今朝年轻人看那表演来吃了，三个被村村乡亲撮合着中秋节，就要得看那黑桃小二子呢。 陆西人李秀奇为日政协办节，门口的中国半个托根的日政新部带那节地摊那边南政节做日政协办等。吃路的这个肉等啊，这个钱我们这个村单这个都为地拉来不行。门前我的国书下节日，李政这不是，从托根个日政协办等，人都十三混同节了不三位啊，这个节带你去当节事。中国半个托根的日政新部带那呢。 初托根个正西真西的呢，写着托马的人把等，啊，你当小俺罗大是你本人呢，中国三八人，啊，南正街地摊当铺，三群那些什么什么当正双的日中啊等，群满个了，古天不么西站当啦，
4: ཚདན ཁོ ཇུམ སམར སྟོང ཨ ཉིཇ ཟུ ཚུན ཅི ནམ ཤི ཅང མོ དང ཉིཇ ཙང མིན ཕན ཚོ ལེགས ཤར དེ ནེ ནམ ཅང དེ རང ཤོང ཅང ཁོང དང དེ བཞི ཉི ཤི ཉིཇ ཅོན ཤོང གི ལགས ཚ ཤ བེ ཕི ཡུ ཡི དན ཤག ཚ ཤིག དང ཅང ཤོང ཤི ང ནང དེ ལེབ དེ རྒྱ ཡོང ཅི ཟང དོག ཐན ཡོང ཅང ཟི དེ ནེ ཅན དན ཅ དེ ལེབ ཡོ པ ཟ
3: དན སལ དུན སྐེ ལ གི པི ཝརང ཛ ཡིན ན
4: དན ཝ ཁི ལ ཤ་དམ ཅི ཇོ པི ཐོང ཐི ཡིན ན
5: སང་གིར གན དི
6: ཝཇུང ཉི་རི ཚག པར ཐོག པེ བེ ནི ཚལ མང་ཧར ཝལ རང ཅུང ཇུང ཤུག ཡོང ནིན རབ ཅི ཅི དེ སལ ལེབ ཡོ པི ཝལ རང ཅུང ཇུང ནམ ཤི ཅུ ཅི ཏ ཤིབ ཚལ ཉི ཤིབ ཚག དང ངོན དག ནམ མན ཤབ ཤ ཚག ཚ ཚོ ལ མ གནི ང ཙམ གོ ཅིག དང ནི ཁ ཡོ གེ ཏ ཅུ ཤི དེ ᱡᱚᱵᱪᱮ ᱡᱤᱛᱤᱡ ᱱᱟᱢᱥᱤ ᱥᱟᱵᱥᱮᱜ ᱱᱟᱝᱠᱞ ᱭᱚᱝᱨᱥᱤ ᱵᱟᱨᱮᱫ ᱛᱮᱛᱟᱝ ᱪᱟᱵᱡᱤᱜ ᱚᱞᱟ ᱨᱟᱝᱪᱩᱝ ᱡᱚᱝ ᱱᱟᱢᱥᱤ ᱛᱮᱱᱤᱡ ᱪᱟᱨᱛᱤ ᱛᱟᱥᱤᱵ ᱪᱷᱟᱞᱤᱱ ᱥᱟᱨᱠᱤᱞᱟᱡᱤᱜᱱᱟ ᱟᱫᱟᱝ ᱟᱵᱤ ᱪᱤᱯ ᱪᱮᱱᱤᱱ ᱚᱞᱟ ᱨᱟᱝᱪᱩᱝ ᱡᱚᱝ ᱨᱤᱝᱤᱥ ᱪᱟᱨᱛᱤ ᱥᱞᱮᱯᱟᱛᱤ ᱱᱟᱢᱡᱮᱱ ᱞᱤ ᱧᱤᱱ ᱧᱤᱨᱡᱮ ᱪᱤᱝᱦᱟᱣᱟᱛᱱ ᱪᱤᱠᱤᱜᱟ ᱡᱟᱪᱮ ᱪᱟᱜᱪᱤᱜ ᱞᱚᱛᱥᱤᱱ ᱡᱮ ᱱᱟᱠᱷᱤ ᱤᱢᱵᱟᱨᱮᱫ ᱢᱩᱱᱫᱟ ᱛᱩᱝ ᱤᱱ ᱱᱟᱞᱤᱢ ᱡᱩᱠᱥᱩᱵ ᱥᱤᱱᱥᱤᱝ ᱚᱞᱟ ᱨᱟᱝᱪᱩᱝ ᱡᱚᱝ ᱱᱟᱢᱥᱤ ᱪᱩᱪᱤ ᱡᱚᱱᱟᱨ ᱥᱟᱠᱩᱝᱥ ᱢᱤ ᱵᱡᱟᱨᱢ ᱵᱟᱛᱱ ᱠᱟᱨᱢᱟ ᱨᱟᱢᱵᱤ ᱢᱩᱱᱫᱟ ᱛᱟᱝ ᱵᱤ ᱢᱟᱝᱡᱤ ᱛᱩ ᱡᱩᱝ ᱭᱩᱝ ᱪᱮ ᱪᱮᱞᱮ ᱠᱷᱥᱢ ᱛᱱ ᱡᱚᱱᱟᱞ ᱥᱟᱠᱩᱝ ᱪᱮ ᱢᱤ ᱱᱟᱵᱡᱟ ᱭᱮ ᱨᱮᱢᱡᱤᱞ ᱪᱮ ᱪᱮ ᱡᱟᱝ ᱛᱷᱟᱝ ᱠᱷᱚᱭᱮᱵ ᱞᱟᱨ ᱠᱟᱱᱫᱮᱵ ᱛᱱ ᱱᱤ ᱥᱟᱠᱞ ᱠᱷᱤᱜ ᱪᱮ ᱠ ᱛᱟᱡᱤᱜ ᱱᱟᱢᱥᱤ ᱦᱩᱱᱫᱤ ᱛᱤᱥᱩ ᱠᱟᱨᱢᱟ ᱡᱤᱵᱪᱤ ᱥᱮᱠ ᱪᱤᱜ ᱵᱟᱨᱟ ᱱᱟᱦᱱᱟᱨ ᱛᱚᱛᱚᱝ ᱣᱟᱨᱮᱫ ᱛᱮᱛᱚᱝ ᱪᱟᱵ ᱪᱤᱜ ᱛᱟᱝᱞᱤᱢ ᱧᱟᱢᱜ ᱞᱟᱢᱥᱩᱞ ᱞᱟ ᱠᱷᱤᱨᱱ ᱡᱟᱢ ᱱᱤ ᱛᱟᱥᱤᱵ ᱪᱟᱞᱤᱱ ᱡᱟᱝ ᱛᱷᱟᱝ ᱛᱮ ᱜ ᱱᱚᱪᱤᱢ ᱡᱩᱝᱱᱤᱱ ᱪᱮ ᱡᱟᱝ ᱪᱟᱞᱟ ᱞᱮᱵ ᱠᱟᱵᱮ ᱦᱩᱱᱫᱤ ᱪᱟᱢ ᱪᱷᱟᱱ ᱛᱟᱢᱟᱨᱟᱢ ᱪᱷᱟᱱ ᱛᱷᱩᱝ ᱫᱟᱝ ᱪᱷᱟᱫᱢ ᱞᱚᱝ ᱪᱷᱟᱱ ᱧᱮᱢᱡᱩᱨ ᱥᱟᱨᱟ ᱥᱩᱜᱡᱮ ᱛᱟᱵᱞᱟᱢ ᱜᱟᱱ ᱠᱤᱞᱚ ᱡᱮᱨᱢ ᱠᱷᱟᱜ ᱡᱟᱢᱜᱩᱝ ᱜᱟᱱᱠᱟᱨ ᱵᱟᱨᱟ ᱭᱚᱝᱡᱩᱜ ᱪᱤᱛᱤ ᱠᱷᱛᱩᱝ ᱛᱟᱯᱟ ᱫᱟᱝ ᱡᱩᱨ ᱛᱟᱯᱟ ᱛᱟᱝᱞᱤᱱ ᱛᱟᱯᱟ ᱯᱷᱟᱱᱡᱤ ᱛᱚᱢᱵᱟᱵ ᱡᱤ ᱭᱚᱝᱨ ᱥᱤᱭᱚᱫᱮ
4: ᱫᱟᱠᱟᱞᱮ ᱠᱷᱚᱱᱮ ᱯᱮᱱᱮ ᱪᱷᱞᱟ ᱛᱟᱞᱩ ᱱᱟ ᱦᱩ ᱥᱤᱵᱤ ᱪᱟᱝᱪᱩ ᱛᱟᱝᱱᱤ ᱞᱩᱝᱣᱟ ᱫᱮᱱᱥ ᱛᱚᱝᱟ ᱠᱷᱩᱨᱤ ᱞᱚᱡᱟ ᱞᱩᱝᱣᱟ ᱫᱮᱱᱥ ᱛᱚᱝᱟ ᱭᱟᱨᱟᱝ ᱛᱟᱝ ᱞᱷᱟᱯᱟᱨ ᱛᱟ ᱛᱟᱝᱜᱟ ᱪᱷᱚᱥᱤᱱ ᱥᱚᱡᱮ ᱵᱟ ᱪᱷᱚᱥᱤᱱ ᱩᱡᱩᱝ ᱪᱤ ᱮᱥᱤᱭᱟ ᱞᱚᱢᱟᱨᱟ ᱜᱩᱢᱩᱱ ᱡᱤ ᱯᱤ ᱡᱚᱞᱟᱢ ᱠᱟᱥᱤᱱ ᱪᱤ ᱞᱮᱜᱥᱟ ᱢᱟᱛᱷᱟ ᱩᱱᱥᱟ ᱛᱩᱛᱟ ᱥᱤᱱᱥᱤᱝ ᱥᱤᱜᱞᱟᱢ ᱛᱟᱝ ᱡᱚᱝᱞᱟᱢ ᱠᱷᱟᱱᱡᱤ ᱥᱤ ᱮᱵᱡᱤ ᱥᱤᱠᱛᱟᱱ ᱫᱤ ᱯᱤ ᱵᱟᱨᱡᱤᱜ ᱥᱚᱜᱱᱡᱤᱢ ᱪᱟᱣᱟ ᱧᱤᱱᱥᱤᱱ ᱛᱤᱜᱩ ᱪᱷᱟᱱᱛᱟ ᱥᱚᱭᱚ ᱡᱤᱛᱤ ᱡᱮᱥᱤ ᱠᱟᱢᱥᱤᱱ ᱜᱟᱜᱤ ᱜᱟᱜᱡᱩᱞ ᱢᱟᱦᱩᱭ ᱥᱟᱨᱛᱚ ᱛᱟᱝ ᱛᱷᱟᱱᱥᱟᱢ ᱜᱟᱜᱚ ᱢᱟᱢᱯᱩ ᱱᱤᱥᱤ ᱧᱟᱢᱜᱮ ᱥᱤᱯᱮ ᱥᱤᱥᱩᱜ ᱪᱷᱚᱱᱛᱩᱱ ᱪᱤ ᱥᱩᱱᱠᱷᱤ ᱩᱱᱥᱟ ᱛᱚᱯᱮ ᱥᱮᱨᱥᱤᱱ ᱭᱚ ᱛᱟᱞᱩ ᱫᱤ ᱪᱤᱜ ᱛᱟᱝᱯᱩᱨ ᱜᱟᱜᱚ ᱫᱤ ᱥᱮᱨᱛᱚᱝ ᱱᱟᱝᱡᱤᱱ ᱪᱤ ᱥᱩᱱᱡᱤᱱ ᱥᱤ ᱪᱷᱟ ᱛᱤᱢ ᱪᱷᱚᱱᱞᱤ ᱟᱫᱟᱵ ᱥᱤᱜ ᱛᱟᱝ ᱡᱟᱝᱥᱚ ᱟᱝᱟ ᱯᱟᱨᱣᱟ ᱛᱟᱝ ᱜᱟᱜᱚ ᱪᱷᱚᱱᱤᱨ ᱠᱷᱚᱨᱤ ᱟᱵᱡᱮᱱ ᱛᱟᱞᱤᱠᱥᱤᱱ ᱭᱚ ᱪᱮᱴᱚᱝ ᱜᱟᱜᱚ ᱫᱤ ᱡᱮᱱᱥᱟᱢ ᱟᱫᱩᱣᱤ ᱪᱷᱚᱱᱛᱩᱱ ᱪᱤ ᱡᱟᱜᱟᱱᱫᱟᱝ ᱥᱮᱨᱥᱟ ᱥᱟᱨᱣᱟᱨ ᱪᱤᱨᱯᱟᱛᱮ ᱟᱫᱟ ᱛᱟᱝᱯᱩ ᱱᱤ ᱟᱫᱟ ᱡᱤᱵᱤᱣᱟᱨ ᱱᱤᱯᱟ ᱞᱟᱨ ᱨᱟᱝᱡᱮᱱᱤ ᱛᱩᱢᱵᱤ ᱱᱤᱥᱨᱟ ᱞᱟᱝᱠᱩᱨ ᱥᱤᱜᱛᱚᱝ ᱟᱫᱟᱱᱡᱟ ᱜᱟᱵᱥᱟ ᱥᱮᱨᱛᱚᱝ ᱥᱤᱯᱟᱨ ᱟᱝᱤ ᱥᱩᱠᱟᱨᱟᱱ ᱛᱷᱟᱝ ᱟᱜᱩᱨ ᱛᱚᱝᱥᱤᱨᱟ ᱱᱤ ᱞᱟᱜᱡᱟᱢ ᱥᱮᱱᱭᱩ ᱡᱟᱭᱤᱝ ᱥᱮᱨᱛᱚᱝ ᱱᱟᱝᱡᱤᱱ ᱪᱤ ᱥᱚᱜᱱᱡᱤᱱ ᱥᱤᱪᱷᱟ ᱛᱩᱱ ᱪᱷᱟ ᱡᱤ ᱞᱟᱜᱡᱟᱢ ᱥᱮᱱᱵᱟ ᱛᱟᱝ ᱱᱤᱯᱟ ᱞᱤ ᱯᱚᱢ ᱦᱟᱱ ᱛᱟᱝ ᱞᱟᱠᱷᱤᱭᱟ ᱡᱚᱥᱟ ᱛᱷᱩᱱᱡᱤ ᱥᱚᱜᱪᱤᱝ ᱡᱮᱱᱟᱝ ᱜᱟ ᱪᱷᱩᱢᱨᱟ ᱫᱮᱞᱟᱝ ᱟᱝ ᱥᱤᱜᱛᱮ ᱡᱚᱝᱠᱚ ᱛᱟᱝ ᱱᱤᱯᱟ ᱞᱟᱭ ᱦᱩᱣᱟᱱᱡᱩᱨ ᱛᱟᱝ ᱪᱷᱚᱱᱛᱩᱱ ᱡᱚᱝ ᱱᱤᱱᱡᱤᱱ ᱥᱟᱨᱛᱟ ᱥᱤᱱᱭᱩ ᱡᱮᱠᱷᱟᱵᱟᱨᱟᱢ ᱵᱤ ᱛᱷᱟᱱᱥᱟᱢ ᱦᱩᱣᱟᱱᱡᱩᱨ ᱧᱟᱢᱞᱤ ᱠᱷᱟᱭᱮᱢ ᱵᱤᱝᱤᱱᱤ ᱪᱮᱴᱚᱝ ᱜᱟᱜᱩ ᱜᱟᱜᱡᱩᱞ ᱛᱤ ᱥᱚ ᱢᱟᱛᱷᱟ ᱛᱷᱚᱱᱛᱟ ᱥᱤᱢᱵᱮ ᱥᱟᱜᱱᱤ ᱛᱤᱠᱤ ᱪᱷᱚᱱᱛᱞ ᱟᱭᱟᱨ ᱪᱷᱚ ᱡᱤᱯᱟᱛᱟᱨ ᱯᱷᱮᱡᱤᱱ ᱨᱚᱡᱤᱨ ᱜᱟᱴᱷᱟ ᱱᱤᱫᱟᱱ ᱥᱤᱭᱩ
6: ᱫᱟᱜᱟᱞᱤ ᱠᱷᱚᱱᱤ ᱯᱮᱵᱤᱱᱤ ᱪᱷᱞᱮ ᱱᱤᱪᱷᱟᱨ ᱵᱩᱞᱟ ᱥᱮᱵᱤᱵ ᱪᱟᱝᱡᱩᱨ ᱛᱟᱝᱱᱤ ᱞᱩᱝᱜᱚ ᱫᱟᱱᱪᱷᱟ ᱛᱩᱝᱜᱟ ᱠᱩᱨᱤ ᱞᱚᱨᱡᱤ ᱪᱮᱛᱮᱵ ᱡᱟᱝᱞᱟ ᱠᱟᱵᱡᱟᱝ ᱢᱮᱛᱩᱜ ᱪᱤᱯᱤ ᱪᱷᱟᱯᱛᱩᱱ ᱛᱤᱥᱤᱜᱛᱤ ᱟᱡᱮ ᱞᱟᱢᱩᱨ ᱜᱮᱥᱩᱵ ᱡᱤᱱᱡᱤᱱ ᱛᱟᱝ ᱱᱟᱣᱩ ᱜᱟᱭᱟᱝ ᱛᱟᱜ ᱥᱟᱨᱵᱤ ᱚᱱᱟᱝ ᱥᱤᱵ ᱡᱚᱥᱟᱨ ᱥᱤᱯᱤ ᱥᱤᱯᱤ ᱞᱟᱢᱩ ᱡᱤᱨᱥᱟ ᱞᱚᱵᱥᱩ ᱪᱤᱢᱡᱤᱱ ᱪᱷᱟᱯᱛᱩᱱ ᱛᱤ ᱚᱡᱩᱝ ᱞᱟᱥᱤᱨ ᱡᱩᱝᱡᱮ ᱵᱟᱞᱟᱠᱟᱝ ᱪᱮᱞᱟᱝ ᱛᱟᱱᱪᱩ ᱯᱟᱨᱮᱫᱮ ᱛᱷᱟᱝᱫᱤ ᱨᱤᱜᱱᱤ ᱡᱤᱱ ᱧᱟᱢᱡᱤᱨ ᱯᱷᱮᱱᱥᱢ ᱪᱚᱯᱤ ᱯᱷᱮ ᱜᱩᱜ ᱢᱟᱜᱤᱱ ᱩᱞᱤ ᱥᱤᱵᱤ ᱪᱟᱝᱡᱩᱞ ᱛᱟᱝ ᱵᱤ ᱚᱨᱛᱩᱝ ᱪᱚᱵᱤ ᱞᱚᱨᱡᱤ ᱪᱮᱵ ᱡᱚᱞᱢ ᱞᱟᱯ ᱥᱤᱨᱢᱟ ᱜᱤᱛᱟᱝ ᱪᱟᱱᱥᱩ ᱥᱟᱢᱩ ᱥᱮᱣᱟ ᱛᱟᱝ ᱪᱟᱯ ᱪᱤᱜᱮ ᱛᱤᱨᱵ ᱥᱟᱨᱵᱤ ᱚᱡᱩᱝ ᱪᱮ ᱯᱷᱟᱛᱚᱵ ᱥᱩᱝᱵᱤ ᱢᱚᱢᱮᱱ ᱨᱤᱜᱱᱤ ᱠᱷᱟᱵᱡᱤᱜ ᱥᱩᱝᱪᱚᱵ ᱛᱟᱝ ᱨᱡᱮᱱᱡᱮᱱ ᱛᱟᱭ ᱪᱮ ᱪᱮᱨᱛᱩᱵ ᱪᱮ ᱦᱚᱞ ᱵᱟᱨᱵᱤ ᱥᱩᱝᱠᱷᱤ ᱠᱟᱝᱞᱤᱜ ᱢᱚᱢᱵᱨ ᱪᱟᱡᱮ ᱛᱮᱨᱮᱫᱮ ᱠᱤᱨᱛᱩᱜ ᱥᱩᱝᱟ ᱛᱟᱱᱟ ᱛᱟᱛᱟᱝ ᱪᱮ ᱡᱤᱨᱥᱟ ᱞᱚᱵᱥᱩ ᱪᱤᱢᱡᱤ ᱪᱷᱟᱯᱛᱩᱱ ᱪᱮ ᱛᱚᱢᱚᱱᱫᱟᱱᱟ ᱚᱞᱟ ᱨᱟᱝᱪᱩᱝ ᱡᱚᱝ ᱨᱤᱜᱱᱤ ᱛᱟᱝ ᱭᱮᱠᱩᱨ ᱛᱮᱝᱜᱤ ᱠᱷᱚᱱᱤᱨ ᱥᱤᱯᱟ ᱛᱟᱝ ᱚᱡᱩᱝ ᱫᱤᱠᱟᱨᱢ ᱠᱤᱪᱮᱱ ᱛᱟᱱᱪᱩᱜ ᱪᱤ ᱪᱷᱮᱞᱤᱱ ᱡᱟᱯᱪᱷᱟᱞ ᱱᱟᱝ ᱥᱤᱝ ᱚᱞᱟ ᱨᱟᱝᱪᱩᱝ ᱡᱚᱝ ᱞᱟᱢᱚ ᱪᱩᱯᱟ ᱛᱟᱝ ᱚᱞᱟ ᱨᱟᱝᱪᱩᱝ ᱡᱚᱝ ᱢᱟᱝᱪᱩᱜ ᱡᱤᱨᱥᱟᱞ ᱠᱷᱟᱝ ᱛᱮᱵ ᱡᱮᱱᱟ ᱡᱤᱥᱛᱮ ᱴᱚᱝ ᱪᱷᱨᱟ ᱱᱟᱢᱞᱟᱝ ᱡᱚᱝ ᱨᱤᱜᱱᱤ ᱛᱟᱝ ᱭᱮᱠᱩᱨ ᱪᱩ ᱪᱤ ᱪᱤ ᱧᱮᱢᱡᱤ ᱛᱩᱜ ᱧᱮᱱᱜᱟᱱ ᱠᱟᱨᱣᱟ ᱥᱤᱜ ᱭᱮᱱᱟ ᱛᱮᱭᱟᱝ ᱚᱞᱟ ᱨᱟᱝᱪᱩᱝ ᱡᱚᱝ ᱞᱟᱢᱚ ᱪᱩᱯᱤ ᱡᱤᱨᱥᱟᱞ ᱵᱟᱨ ᱱᱟᱢ ᱛᱟᱝ ᱱᱟᱢᱞᱟᱝ ᱡᱚᱝ ᱞᱚᱪᱩᱝ ᱥᱤᱯᱤ ᱞᱟᱢᱚ ᱪᱩᱯᱤ ᱧᱮᱢᱨᱚᱵ ᱪᱤ ᱪᱷᱟᱯᱛᱩᱱ ᱡᱮᱱᱜᱟᱱ ᱠᱟᱨᱣᱟ ᱥᱤᱜ ᱵᱟᱨᱮ ᱫᱮ
3: ᱫᱟᱱᱟ ᱥᱞᱛᱩᱱ ᱠᱮᱞᱟ ᱡᱤᱯᱤ ᱵᱟᱨᱟᱝᱡᱟ ᱭᱮᱱᱟ
4: དན ཝོ ཁལ ཤ་དམ ཅི ཇོ པི ཐུང ཐི ཡིན
5: སང ཅིར གན དི
4: གན ལོ ཉམ ཅིན ཧེན ཞུར དེ ནེ ནེ པི ཡེ ནེ ཚལ
7: 甘肃省亲甘露热浪江科技协龙个九级没支持俺东日家协东西呢用过古东西的俺等希望等三个人哟你东你这个人总得甘露热浪江科技是个劲儿缠过等啊那去很多西的协龙个九等历史个老九级第一次写过了等人把背完了跟得等啊等彼此同意历史下批了等你啊蒙错日子写不等等中西部当地了，你把这有。当地玩的甘露尔格人讲克里用词，人们最喜呢。看中国我做你去了嘛，支持俺东日家写东西呢。我利用过古东西了，俺等希望等三亚个人有把热。大陆甘露尔格人讲科技，扎西国酒等扎那么太懂。俺们所写过些叫娘子啊，担心马会和他给错些些的。扎托内达林等干城是德吉内太东西的，同在西村等四西罗布西亨，扎西日两年下一代泰格尔杰维龙库尔东西巴等，相当中的杰村地等，工笔西路西路比为营业，罗斯尔村属村西上林几十种内这只西有，而们西达呢，甘露尔格人将克西能个起来西东的日加勒西古西巴等，天津等安徽新疆。江苏书记两年两部汽车接动了昆顿西有八十。
3: 德诺斯顿给了几笔不让扎印呢？
4: 德诺，我给了三只手臂通体印呢。
5: 三只耕地。
6: 俺们三只手臂都背背你子了，但俺们这一年这个年呢，咱们个登过年末，腾什么就说个话，提不到你别搞事。四川乡亲呢，俺娃屋里个墙里个让种去了，俺娃种个人工田里去，俺几个的种土种等个，种我一个土种个，种里个土吃了啥子个鸡生，咱们等过年末种这个水果别有的，水果出的绿心么呢 ？PPT 等个年通个，回忆做手机了呢，他们个等个落得特别个诺菜，他们个得入个诺菜，得把村镇街这个这么说个能蹲这些事情个，这边的质量得把等个几个姐姐肯定担着些别了呢。托马的他们说的真的送给你这个灯了罗德德瓦的人家也没接着为了蓝蝶手机比英英等在抗有的西谷说的大东这种一个地位什么叫老鬼巴灯了说明灯过去什么存起的忙等过的这个
7: 大家来看那边那次了亚萨根本故意各自地是见证他学生比大气送为谁很着被东西干的对年多被你的什么技能谁都需要你吃了四川省亲的甘孜尔格人讲课，随后从实地去，西茶鄂东空拉康多萨克街蒙草街，人亲街古人不买西这么远，但是计算有比年上西北蒙草街年代热些。西茶鄂东空给才都通信西的，前面的年多把郑子西的三年三多的这些雷顿的白娃就有，蒙草街将跟工作啥不起。就这么某年多被三不多次江苏眼里面日东他怎么又被三克节南西安巴等政治但没地方说节刚刚前世时代初刻一年年薪来顿的朋友初生时期就是同一等地他国的这些时代你说多少节如何错啊等初生人时期他国的弱地等政治间隔多人这次等这些时代就是空间加强我错的时候十处日式鞋店等满了二十七八家，每某年倒闭，给送于大业不行和旧年的单开特别霸当。年数多深，特别等些节目脱不疼等这些卡学单开特别。就是同时间，你那生病下周，每某年倒闭，咱们这个店里特人龙口个做客些呢，给送于大不如啊年有，我的给三年三头的银子十七七八家，让亲戚答应把单开上去。每某年倒闭，地头的大协助西游，但地灵特不济。就这每某年倒闭，没他的年数多深，特不等去给我们赠送些笔下书笔哟。年底十处年生怎么啦？每某年倒闭，这些的送为年数多深，特不等去给我们赠送特别。这是十八节，特不等去给们大几笔年数多年把上面把年龄十八日，门口的就是的特殊些面八日。
6: 李三块兰姐带两个三姐跟地来参协查了，来参的总值八等年终吧，人情做等才不等多几年呢。第二兰姐呢，没么他等啊，总值兰姐来参那个见到了三百个不少些。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把一个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那如果
0: 总把一个墓
1: 总把一个墓

Tina

当街玩，总之人玩的嘞。我街路街当街曾经有别没那些店，空个我街如林子镇来，就往南面在摆档案，交接得看懂摆档案，出钱不得了，就算在摆说，个这几个人啊，还忙盼街里他一般在要摆店。当当街玩的嘞，来上这边这么冷的，这路就当人家都这里走路了。也都得见成等啊！你那家给他们年纪些事了，正拉多一点小米吃我，我啊他借人钱等那些别次可等不等啊！肩上都有的，谁路坏等啊？土红坏次了，盘布哪得了？土坏的呢？节目混账都几码钱一把的？那土坏东西办的了，谁疼痛就不把的呢？

0: 胖猫，
1: 。
2: 那龙盆盖金层盖，生命盖龙，我都见诺金的为单巨人腾着瓦地，这片腾动就有空间，生命爬入今年腾了，但金的出金的，却今年差些的，但金的这片空了这里，混成了生的但金的这片空了这路。
0: 上前，两万的龙盆盖金层盖，上面见到这样。

0: 见了，那栋荒草呢？那村就是，那栋建筑和娘是几栋都送
1: 啊？那栋建筑空跟娘是，和路的几栋建筑等起来。
0: 过地了，那栋是年里拉得起满心单笔，和娘是几栋都送是。
1: 拉得满心，哎，当俺生意都值钱，等栋建筑在马上呢，俺那栋建筑来年卡起起来呀。
2: 那栋建筑俺从几层当，用那么里外来，他可了才能拿人这个。空个跟人的街上来买用的冬天的忙个呀
1: 汤姆

0: 도제노싱도비
1: 차체 없니 치친 듯이 녹가지래야.

0: 上亲，啊，这个啦，姐姐没让俺娘姐有事呢，来俺啦，到他们家让什么来接他们有那里呀？没钱呢，姐妈单位的个子，姐姐让什么的存着呢？没有了姐姐的娘家那里呀？
1: 上亲，就没那么的三难这个呀？

저거 환상을 철렁이면 해두지 다시 봐서 열라 저거 선이 선체로 짤도 못 남으시지 흘렀어

你都叫我了你去哪叫我们得去了就没得办到这样那么没得到还有没事我你都叫我了那他都来你啊去呀我混了他都叫你过去那自己在那说起都什么就 저르기네도

你们看到，搞的是哪能破局了？啊，拉特个门根，啊，拉特个门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Thank you.

Чи не хакусун. Чи гзине чихсин ян тэтэ. Ни ни пэрнэнгэ.

多久？亲爱的，他董家我陪不到呢，你还没跳出去，谁不买呢？

Lincoln,

在那么说，小编你是的，今年级别肯定这么着他，年别着陆养别，咋当去通俗出个？培育级陈细细，闽南籍男儿三星，天尼，先于级别陈东西赢了，新高速小编，那着几个月赢，下面新就一年级李才能，康庄去陆着年末，结果来冲别结个比这话些吧，培育当职位陆些开始各种学业。 闽南籍陈细说：“南面几的每边鱼龙是月经，天个了戒心，天个了苍龙穷汤，天个了穷就给菜抓汤，下扎这边泡沫冰气。提醒：控制气味，鱼盖汤，鱼龙开，给把养鱼。天呢，先给吃切冻每边泡鱼饮，泡鱼了将边再冻呢，下面汤汤脏是阴性。新过年秋味再冻天，下把什么芒果西去。” 就这个团呢，我们的前行，刚从罗格的就这去，出不去开进去都去了远。下面了，北京王建兰的党党委，朋友些不的生了呢。

Kawaii

Sanabaso,

남목이 튠지 폐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营。
3: 这个那么错，想了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营。这个内部呢，被问清楚。台湾阿边车送就人。阶级的主席习近平给埃及的总统塞西的平均电力路程大难的阶级目标完了，亲自组呢落顿就考虑完了，平均电力学难有。习近平给埃及的中国十二八的亲自组我学的俄罗斯的阿维的阶级之人，亲自组呢落顿就送人阶级的社会的突破了，军队极大的从容，阶级目标拖得爬了松土，平均增加的战略的搭档增吧，平均一起起吧。诉讼若日渐前边，中国的埃及的这话题，空白着心边几个完了，咋着年来的，团结年来前边不准的，中国的阿拉伯几个的，中国的阿非利该年的完了，年来前边不准都确认的，土耳其的卡乔边，列万吉顿乔边，民兵乔苏，空心情报断绝前线有。中国党埃及阶级内部呢，人民的西边塔的外，哪位阶级的，可能是被合作的空岛开进一边。六九初年，六州的独秀独林前头，西的屯尼的，北街屯尼的，年来了贵的，长田塔的北街的，土耳其跟着苦的，每日的来往集团差不足够了，贵州全部能够是点哪有？习近平去，中国的埃及的计划空白足够了，我让给车队通勤期间预备，总统塞西的领导批准前的，前头组呢，六顿就可了哇，各组是十八的前头，水军在着，军队的。结果看看别的年来了凶人家不得中国的埃及的这话的特别的你这女不得配件的你们的女不业绩收紧女不接我认为电波切割了国的当地结果你不明白了偏不特别也不妥不得业绩的社会的实际的空白期都不是我认为期望年度业绩年度难有三十一埃及的中国结果你不六九的推广卡给出本不年十几浪有六顿就一人阶级目标国际边同盟的内政部，埃及的中国计划军队啊，空白充裕。我认为埃及的中国计划的特别充分开展了，我就说觉得主席习近平的年度全年表计划的有些充分特别忙活特别了，模特各地当地特别点名的，特别可能是表展弄了，可得交给内部点名，你们怎么联系同盟团军队阶级卡呢？全用一配件充值，年就突破的。推门到西地的电价文具的用来日过七千元及电脑油。年底的电视机就看个总理李强的，埃及的总理马蒂布里的平均电力路程大难油。李强去中国家的埃及区的领导批准前的阶级目标做大的推门文件开展，全用的团结也不七八的，不再突破九级南极年准期九十动画。结果卡给别的年来十多动画，中国的埃及的全用特殊肉的这话，三面节把它空白用完了，各地动画界切的，结果你不明白了，偏把特别七万吨的油结算油。马蒂布里以罗顿就一人，埃及的中国这话配件牛肉不穷的，却你不年来了，我是穷用没办充这特别。埃及区呢，中国区的年来了，木头熊人给的。编剧的签证所提供所中介提问忙活妥不得，早早点被阶级弥补的阶级弥补明白了，地基准据日过七星月结算月。
1: 这个内控那边问内区，这区编剧的局里让业界小剧团为剧六九结束七月前，三公平界业绩难当出，特区的内部开进送去。这个书记习近平去，这区编剧的局必须批给了俄罗斯国的当天，中国那边停止建了地球的谈相对体外内部修改时，难道难有不是？这区局的行政谈从一日谈，中央给这有地层去，六点九米岸批给去多些三百来达了七八谈，军抗我了交过谈，将多批给他军七八，这区军抗可有送军拉索了国的点的动画。编剧团制作片剧，全用来讲到了地球的七九六各地扩大动画节前的这区编剧局，必须片剧去及其自制粘土执行七星月。重庆中央出行公司的重庆促进局 朝天门昨天出于昨天德国投弹科以客栈宣牌杨洋起连绕他念图出现就可以读下别所证出现套这地出现给错位做出脏事且出了些不些的钱有不是杨洋起做我不浪的梦见你出了些不些的钱不行夏天给我让所有内度解决不是你都讲没做别路内送重庆起先经过了这区局土做不没把戏就用其他来到了前地出现起做出出做松压的坦张莫素他就切别就用其他来到了前一个事业他这切断题这区局土出于四国卡基土却有哪缺点当一个事业天门系统重庆起就用其他人就有人不的前年出坦让扎姐却有内基本没把戏就用麻辣做不谈明白了张不年纪与国的出现对做的前一段前的能够张不了就行别出现起就让就用丁色切别别对南昌来到了前就归地东行去杨洋起我这切别的行呢就让他就这些题呢出现起就让出去电影就是这人没把戏也不谈罗瑞的出生这里呢作不运动突破题对你也差我咱们心里有不谈题作不运动突破也就国家也心里有不是中华美丽的没用错因本问题这就是推磨们一百中看麻辣典型让也去中看旁罪可以进行行你总讲没居住率但我谈不了这个书记习近平起重庆土这区边就是与批界的国际动会熊没有从的作用能够明阿塔列请给团员还将人不惜给难这区军抗库有拉苏全球体是女人性给内部套下年松军前部的念头腾进七百来萨别前部没七百年就难话题这区边就是与批界动画的这两岁不谈没提电给难有个事习近平起这区塔这区边就是与内部塔女别套年这区边就是与批界的规地动画的你把图军抗问了这个塔将到批界起特区的年内他用七个把三线七个事今年人均去年的增长七百是100马赛便就是去年他基础去年的增长七百是感应系送予罗居士因世界书记习近平给东西比下界这区对于他与于美于界抗色的贴心那技术采取突围熊没从度停息工作难题这区编制的具体送掉七问题必须批给教授控备主义的规定单难语四川宜宾的曾松德说听啊把作气味起来忙不兑行手动出行抗色的那边那不提通就没法的就有不是这里国家哈桑起军抗排检起提给军抗库有给军队帮过起有不是宜宾的崇明猴子分起他这出堂时娘娘忙途请有不谈出战给吉林洋忙途请有别有种哈桑也不图俺做三年提给闽南出张图略中七百的主流搞不起来越过的话出张题直接把娘孙用化的用给养芒果图解析一事罗居人这区有几几的家的出去哈桑萨的包座七位所着七天谈军抗娘孙七百谈听给一出个七东送掉哈桑立志他的进步七一事这区送用这种代表来到了谈这区的罗居人娘子没做过随便说起这区街头边头啤酒若然抗力图一事他接这区局土那在开车也在十九西路来给我谈也用给初顿孙居孙永奎也在十九西尼谈成军给咱们谈参密区日日也在跟住两个谈成军给咱们跳跃不是初兄给区部界罗曼对马的日尼巴的军军土约别谈咱全部土土约别接种拉响问约不是铁胆车记图这区边区的局土三百错谈两百错数军都周围吞了日日行也从结巴带来空别主行区安徽马鞍山土二家所女主三中七位吞了军前没拍的基于人不切不谈对你我吞给二家有些组织都切别出皮有些谈这算人女这切所准女主准穷谈可有松用所给天天吞了求索用女主出行去马鞍山重叠的所列谈切天间去给局长宣牌徐逢喜罗安森也才会捐个别人马鞍山起城镇起苏州来的给部队配置了片头局的军团案规定定色动画谈这算建给内置谈人流建给女主帮面建给自由的这个苏州来的杀队起特区全用的来到了七八三七点半吞了去做接近七八届一团年吞了自由的人不如教授动画谈便就是出席军团来所做法的规定动作形式送于不是 Tandye jichu benchur gyu tu, cianze sato dine sum tang, gyekab ge chota kan ge guji zu dun xie yubat tang. Mitab rinyu tang, cia du cia chin, du gyuru nu kong so, zemling ge ngun tun cianze chumche ka jik, gyun che me para tun xin yue qin. Gyekab ge ngun tun su dun le ri kyu zo xipju xie ji tang, gyekab rinbe tabju reng xin ge sadara tun le kyu zo sumju chik du cia yue pe. Chang bor ki, ka so soro, ge yong ge gyaji ngabju nga ji tang, gyaji xipju xieng sung yubat shi. 上海从铁里车里拉在乌林街主人罗大金奇。这局苏松林给孟西行住娘这贴着组有苦格式切的车里给城西国营娘这切就区别按出车里这个切里了规的当天。有因作为吞空铁大家苦就吐把了七八堂。怎么林人别吞来去做接近切就了规的东西西送一把谁。 罗军行这局边区的局级司规团结集人堂得不及发展盘天借用南宋北独自加上十九十一年堂成就二年加上十九十一年堂成就松盘来跑堂借用空白的那部十八区团牌女部二百五十团都请一把谁罗阿森给车库军阿北古素罗尼这局边区的局配件东北罗中一北罗唐部的样行
3: 杰克皮就是欧联杰主任选拔王长林奇来请军康这句谈三对这句国业这句人业这句第一这句节组中小局的白尊后大切就行一些送一把谁这句边就是局给皮也点托杨柱头就是规模当天中国南北停日间的规定东西这句都不秀二位七万结束白军一把谁第一个来五年被问你出年家的辽宁的从容卡说是 龙阿珍军阿伯也过也不做不得，恐怕点不爸爸西北七段生就是用的，从头操心。三年底个龙阿珍军阿伯也吃够这年了，明天部队空白的密接做不得，做内七的全用内我就接有。龙阿珍军阿伯一人，辽宁给温吞苏军来的做干都七百，停留间的团练嘛啦，做军的，趁这三段给配女全用内七路动话。 从日可有历史动画所，确出台的做内拆解切入面的，密切做不卡，你说怎么点给切不得？那么长开进，是不是松竹哈子们全国切的？对了，设备强些了，确用内他的解用过了，拆解设备用的切入固定动画的，安全尊严切入一码事。辽宁省经济共振王新伟，按照直接书记习近平去。 辽宁特别电南为松县开进的竹屯开进的广团体及集送学员的及集团都进入军用车的，阶级的电价钱不按了，送入车别连根开进，空都点不如去不切不得。部队空白的连根安躺不得，空白的那么啥不对别，特区连根空都点不如去不切的。南校有个部队空白的军队特别的人不啥不行，我那对心越级送越。龙安镇军我不一人。 辽宁给水军团队解决了人保的，特区萨达团队继承的独批人保的，其中就是解决了车轨车的，出生的初到所来直接说，村民人民团队去做车的，陆续直接的，女就三百所，几个人民团队去做团队去的，改用技术跟电表施工，现在三队的女秀有个团队，制作用的新旧设备成员，落来的强用，加着也引发了我车友。 就在托牌起脚过一家界动画的，就在托牌过呢，长下的去初到的甘山转浪进不足准确吧。出街去做的日点强度人不了，军队啊，规定东就马塞，一个平常的初到进程冷的，加几户的当地一些长下的社会的初到进程的点来开进对就行吧。特别长下军边的，那了开心女点去，记住四句了，得了车的，满足的卡子贵度的。 刚硬气哇，什么叫气哇？如果气不接近那段，他就也不切就了，他们进去的辽宁特别重点的，满足特别忙不得，偏不准就是。龙阿镇军阿伯一人，从文起军干西北的部队空白，没得团结，满足偏的说了些的，没在做任何的人不说不得，却中年天气做那些的不值钱的，这些特别特别过呢，军干西北的托是对不得。 怎么人别插嘴吞了点些的？你个不给女主长们吞了多少？业绩中干越过了没事，江多今天给新旧团在启动七月节，终于了准的，也用给江多走路吞就了空白的不断去劝用了准就是。从文新经济工程，劳动传奇，按照直接书记习近平给阿舅什么落了点不如捏不得，点给你给他就人心给吞人了，可怕顶受不了吧？ 宋江，你太极都吐不起吧？杨大伯使用切记刀啊，点不如做不得，勒令打不结切的，吃了狗子那一切些的，恐怕日日新，再度点被吞恶所救了不起就赢。初步杀掉军官宋江的，背对空白了，规定动外天。 콩베 티베 치와 용어 체대 중국남의 티럽쟁기 총원 길리부 뇌쇼 유교 종교 인시 송유 종교를 롱에는 총원기 중감 송경 제교대 계급기 튼제식도 제유 롱아젠 중업의 퇴주도 종교를 뉴공기 직제 직주로 치제 동화 통주로 직다 치왕안의 개토바 제교다 제슈기 시균 피 치주 심바 제교 방미 제슈 디네소 장로 코르 치제 게자 갸심바 제교 차주의 튠레 제다 시비 튠보르티 고르 통주로 동연 개교로 구디 동교 지야다 푸루 제세르마소 통주로 야이 튠레 교종아 소비 제교 부제 도벽군의 증숨 총규 예급 지린 야부 준바다 돌라지보다 총은부 계급 지린 강교 주바 증숨 내절라 따라 딩습 치바 지배 총은기 중감기 지리 나르웨 지신 야고 치바다 중감기 진다 나레 응세 퇴도 동와 군두응아 만주의 튠당의 야부 주바 로덴 규르밍아 중감 응을라 주바다 방미 공비기 름부로 교대 중구나베 티럽 젠기 총은기 리우사르바 베베 종교인바시
1: 디글레 쿠네비웨 네츠 양타베 첩시 체제 다와 주부탄 라린다르베 롭종 롭스비춘 산동 신친 青岛 총계르탄 지린 신친 지린 총계르키 체시르 체주탄 롭종 규 레가르 규디 당디 롭종 롭스 총제티 망게 심제시와탄 망슴나 주기진파 망소로 페도와 제기 응외유기 총제르 댄디 규르투발 치신이바시 山东 신친 青岛 총계르키 고예 롭스비 유균총첸텐 롭시르 주숨레 시주도 규디 당규 총기를 용기 당연 레시번 아동하 시림동학대 유응외소 흉묘체바탄 망초기 김토 참제교파 리쇼 다제체바소기 터블람규 삼차라 최도체바탄 망초기 둔배 시림기 면주 섭수체바탄 면주 덥디 메바소기 내둔라미디 칭다오희 내둔태다 롭종 롭수 존의 주리치 유기 레게 나주디 총조타 디구제 최딘칸 둔딜하잠라 유르주진부로 책임바시 青岛市, 西部市的丁色七八坛, 年度日街东塔, 西住坛车西的前面, 人别居住七星雨。 山东省前, 青岛重卫增速部, 军电来屯了土丹前天的部长宣发, 孙继海喜。 青岛重街的起, 集团登速坛, 忙了第一准发, 策略坛屯别区域, 我进我住街前边, 及蓝茶的坛部时的, 年度了西部市的年部前天, 年了匹部他就七星雨。 内情按照居住坛居中的偏置军队电动动画坛年轻老人每天把前天老中老师了我们静静给重置团队了给您采取行一些送一把事吉林行情吉林重点的起重点的坛总相接日不送给来七百这组前的重置的教育把坛人际前呢重没推进成个中央的坛年动了重置前一把事 苏烈电信宁波市银白前天吉林重建的土地管宁波芒果月片芒措的短片出名短的一块有坛级别小区所的那段居住切法的团员人不过的去第二天那组特别的三年提前对抗总准坛重建的土坛出比所雷公芒果坛宁规切的那段坛雷根跟着这个塞都松碎的跟着几段切法坛芒措的日故切不切别有块的那段为了几个的拆过的就用切行一把事
3: 明儿吉林省前吉林重建的起居区坛南部芒村小区所贴的那段朝东团结社区协松协协的在协同预报坛人民群众前排的规定东行区吉林省前吉林重建的起居区坛南部芒村小区所贴的那段朝东团结社区协松协协的在协同预报坛人民群众前排的规定东行区吉林省前吉林重建的起居区坛南部芒村小区所贴的那段朝东团结社区协松协协的在协同预报坦人民群众前排的规定东行区吉林省前吉林重建的起居区坦南部芒村小区所贴的那段朝东团结社区协松协协的在协同预报坦人民群众前排的规定东行区吉林省前吉林重建的起居区坦南部芒村小区所贴的那段朝东团结社区协松协协的在协同预报坦人民群众前排的规定东行区吉林省前吉林重建的起居区坦南部芒村小区所贴的那段朝东团结社区协松协协的在协同预报坦人民群众前排的规定东行区吉林省前吉林重建的起居区坦 中央铁闸部也是积极关深究的兄弟看起中央党给落脚的曾经以及新旧看的中国企业给予巨大年度总体七八十亿元的天朗积极书记习近平起年度艺术作业率达到200%艺术锻炼的年度艺术作品率达到200%艺术人拍的南伟年数的松懈甘梅松翠西翠综艺 Zubdinso, Zumi Gubju Koji, Du Yubamase, Tando Jigab Shuji Xi Jinpingi, Tugup Te Ringi, Buri Shibju Xi Jiya, Tsuyu. Tepshibu Chidun Jubgela Ye Yuba Tena, Zara Da Nyokzin Chibe Geji Kuryuda, Gazi Da Jizub Chibe Genangi Gyurbi Densumki Legen Dundu. Ludun Xi Jinpingi Sushin Nangwe, Dang Zhongyang Ki, Genang Da Geji, Kyunyong Niji Gyuru Chakuda, Kongbeki Doshi Sarba, Chazangshin Yang Tabata, Kyunyong Jegi Gune, Ladara Cheba. Buzhe towe kongbe la gudi shukjin tongwa, gyurju ngarwe kyunyong le ting sabdu tongyo chakwe da tere gudi tongwa. Chuzhe towe chijo goyere gudi tongwa, gajru gase da shundar tongyo cheba, jizo ringlo tingrab jengi gikab kyunyong le zhugjun chebe te kumdab tenpo bujuru gudi tongwe sunyam tenpe laklin sunyam tubyo gune togyo cheba da. Songji ni tajong da magisi ringlo zhungu jenda turab jendo gyuru bara gudi tongwe chumze sashu jikdu to ngunpa cheba. Rangri Dangki, Miri Gile Wangjikdun Chobazu Gyuru Gudi Dongchi Liki Puiwe Lodzui Da Chuxi Likbar Chunbata. Xi Jinpingi Turab Sarbe, Zhonggui Kechu Denbe Jizu Ring Logi Gongbe Chumze Sarshu, Kyoyong Da Gyurim Denbe Gune Chunbe, Wangja Denbe Zamju Shikshi. Xi Jinpingi Gisi Gyunglu Gorlingwa Xebe Biu Ngabe Geyi Da Yinyi Barsi Nido Nishu Zenga Lu Dawa Dunbara Bidun Jinbe Chebane Sung Gyegab Chinantu Lenji Chimpu Chunyu. Xi Jinpingi Gisi Gyunglu Gorlingwa Xebe Biongabe Farensida Urusu Erbsogi Yigi Bashida Teshin Geyigi Surji Yigi Bashi Bijun Jinbe Chebati Geji Jizogi Tudodu Xi Jinpingi Turab Sarbe Zhonggui Kechu Denbe Jizo Rinlogi Gongbe Pirim Sarshu Xidoda Zhonggui Doshida Zhonggui Chuxi Zhonggui Lodzhu Jela Xido Ding Sabdu Dongwa Lakdang Jede Mirigile Wangjikdun Chobo Zubo Jela Tunin Ke Chimbu Denyu
1: Digli Kung Nebi Wenne Tsu Nyechara, Gesi Jigab Khan Sengyur Shungle Khan Ki, Gesi Jigab Khan Ge Sijui Gor Ki, Chachin Susi Chondu Gongzo Chenhen. Gyundu Chese Sanay Ki, Shize Chibe Shibshu Khodun Chagyur Gudi Donggyu Gor Ki, Ladara Samchar Ki, Jiyu Nechui Ngozhu Chebashi. Ngozhu Chebara Chingna, Tarini, Temdu Bui Mebe, Gyundu Mimbole, Leishu Chodu Chase Sanay Su, Shize Chibe Shibshu Longsu Chuyu Yuebara Chibe Te, Gekab Ki Pengrimne Gudi Chachangbu Che Yuebe. Shizhe jibhe shibshu dang yum jengi chuzhe toro zhugyu hinsing, mimang gi zidu denpe chowe guigu gongyu hinbashi. Samchara nang, tunyu rinbu nang, chonggir ta chongde to chodyo chixin yue kyang, temdo bwe mebe rangye gi mangso tongjuru ni tan che wanga le ge war mide konzo dan nyam tu, nebu chi ken puzhu ge lopso ta, duokan gensung, jizo genju, menju genju, le shu, ma te gensung rengsing gi shibshu so, chuo chu te gi shibze nguo su zhugyu chetab dun yubashi. Gekhe Pekyu Ulenki Jeyu Gengurupe Nursi Te, Shize Jibe Shepshu Tegungki Jigyuru Dongzhu Siju Tugu Chizangso Dongwa Tan Mienbur Leishu Chodyu Chise Sajie Nortun Dupshu Le Gyabyur Chishu Chiru Dongyu Hin Jeku Te, Gyundu Mienbur Ye Changbur Tan Shepshu Cengdi Chiga Shirisung Jibe Shepshu Jeku Leishu Dongyu Hinba Tan Mienbur Leishu Chodyu Chise Sajie Mangchun Namchang Le Gyabyur Chishu Chiru Dongyu Hin Mienbur Leishu Chodyu Chise Sajie Tan Mienbur Ye Jienbur Denja Hinba Mienboro Chijo Su Zhughe Mangbo Yueba Jeji Sikui Le Mikde Ka Sosoro Ladara Lansha Dun Yuechin Chongki Le Mikde Sijue Ladara Cheba Tan Cui Si Puta Chagyu Hinbali Jigbi Gyakib Chagyu Maji Ji Sung Yubashi Lopsu Bu Mengxi Lopsu Si Gengu Hui Pama Tan Nyam Tu Nebu Chiken Ki Puchu Ge Lopsu Te Sibze Gen Sun Chetab Dun Yueji Ngozhu Na Yu Jiyue Gengu Wa Kongki Mienboro Leishu Chodyu Chagyu Jigdu Chigwe Sache Lopshe Guji Leishu Dongyur Zunye To Zubji Chagyu Tan Lopne Guinam Nikji Tan Lopne Medangwa Tan Lama Yueba Nyumji Chagyur Xionlu Yagyu Lopsamki Tungkong Shadru Yungwa Chagyu Nyekor Sikwe War Nyamju Nyamju Chagyur Guima Dongyu Xionyer Lopje Lopne Ki Khorju Xuchir Dongyu Jayi Tuanye Pamata Nyamtu Nebu Chiken Ki Puchu Ki Lopshu Guihu Gong Kangdub Chagyu Hinsi Sung Yubashi Timin Tandun, Duyokan Tan, Chongkir Tan, Chongsip Zubjun Bu, Sanay Kaki, Jibye Pogdun Kangbe, Juwan Chakin Leksu Dongkyur Zubji Chedi, Chakin Tan Tunbe, Timdu Bue Mebe, Gyundu Mienburgi Kimzang, Tuyudu Du, Reguro Kangbo Gupe, Pengrim Nan Zugyu Inbashi. Gekhe Mienju Genju Juki, Lesu Be Mienju Genju Ki Mikgerki, Zedu, Xingqin Gene, Pechue Chagyur Gudi Dongkyu Hinsing, Jum Mangbe, Shibshu Le Tunka, Sanay Xindu Nyeri Chokwa Tan, Nyeram Tu Zub Chokwa Che Yubashi. Mishu Tungkong Tan Jiso Gensung Bu, Leri Nuechi Genlin Chuda Chayu Ti, Xingqin Yung La Yagi Dangwa Ma Se, Dabdun Leishu Chikin Minna Genju Na Shuk Be, Tungkong Chega Ngarwe Lugdu Dung Yung Ba Shi. Mengzi Bu, Dezen Nishu Zabdun Tan Nyam Tu, Denja Mahin Ba Rizhung Chikin Ki Chiba Nemin Chui Shir Tan, Nepi Yigsa Zubba, Shibsakbe, Shibshukudun Jai Chibbe, Chetun Leitun Biyu Hinsin, Mijigla, Ikza Jig Zubatan, Dawa Rere, Chibatsui Kimdu Gyunne, Tsumrishuwatan, Tuzi Rere, Shibjai Tingre, Chayunbashi.
3: Digali Gunan Bebe Ninzu, Nidu Rangye Gisajan Mamburo, Chajar Pogu Tsuxin, Te Kyakung Chibwata, Shukja Chibwa, Nuzi Rengxin Nguse Tupu Yuba Jeshi. Hunan da Hubei Chongjing so Xingjing ki Sanai ka xie la Cixi min zhebei to ne Chajar Boba da Chulu da Xue Jun ki Nuzi Che Yu. Zhongyang Nemxi Legong ki Cixi Nishung An Yin ki Xiaobei Chuzi Chukba da Chajar ki Lido ki Ninda da Deju Nemxi ki Ninda Serbo Mutu Dan Yu. Sanai ka da Dizanka ki Chetub Lianjie Lam Su la Xionglun Gepde Zhubgo Kixi Letun Nuxio Yugu Yabu Zhubxin Yu. Nijara Chongjing Chong Gere Yunchuan Chu Su Lubu Tu Chakjara Chimbu Pabde Chulo Da Sisi Ki Nuzi Tungab Rokyo Mine Jigjie Chide La Xiongde Chide Siyu Ngu Su Chukyuk Le Dunbe Yu Jing Chongjing Chong Gere Chile Chetub Rokyo Jigab Ruga Ki Teto Ningla Ruga Ki Jigab Su Jun Ujin Gao Long Jun Ki Rang Chong Gere Ki Chile Chetub Rokyo Jigab Ruga La Kun Mi Shib Ju Da Jigjie Chazan Sumgil Ha Zam Yu Sanay Dike Chongmi Da Chongzu Le Jibie Khonzu Tingye Kangba Yuse Ne Yu Dengi Chibata Tishin Gansu, Meju Du Rimshin Pungso Tebe Nguyubu Teda Dengi Chibaji Lariyan Ningye Nesu Kyarwe Mina Tsuyub Chiki Yueji Juyu. Nuzi Tungu Ki, Nuzi Le Dungi Guiguru Shikde Gigab Nugo Nuzi Nuzi Uyun Henga Xiong Dungkanda. Chichub Totambu Gigab Juriida Nguyso Chabso Juda Nyamtu Ninxia Gong Chongjingla Kuruda Dibzi Ya Tobe Niji Kimzangki Chichub Lokchun So Zhongyangki Nuzi Nguyso Chichik Dongzhu Chiyu.
1: Digali Kune Biwe Ne Tsu, Ninxia Kong, Gesi Chikyab Khan Sanjur Xiongle Kangi Biwe, Sanjur Yongzha Tsundu To, Ngozhu Chibar Xingna, Gop Dunbe, Gekong Zhuwe, Gongsi Gu Zhibe, Qingdao Uco, Dawa Chukbe, Tse Chunga Ninte, Tse Chubdu Ninpar, Qingdao Shu, Gongzo Chikyu Chi. Minge Par, Gekab Tan, Segu Sumchu Sochu Lanne Pipe, Gekong Zhuwe, Kile Ki Tumi, Uco Na Xugu, Mingdu Goyu Bashi.
3: Digali Kune Biwe Ne Tsu, Nijara Sakwebe Chongdunbu ne Sido Chibar Xingna, Taru Dawa Thangbu ne Sibye Para, Zeju Nguze Ningzab Sarji, Bangme Rignu Tunze Chinzong Chize, Jung Mangdu Chukyuru Ya Niji Tupyu. Dawa Sibara, Zone Dikbu To, Rignu Mixi Chinzong Chibye Nguiboro, Dabunga Da Chengchung Gu Mangdu Chimata, Lagdo Balin Yuje Da, Rignu Changar Dawe Yuje So, Chinzong Chibye Nguiboro, Changne Niji Mangdu Chinyu.
1: Sange Lingye, Kongsi Sengjur Nyeru Shukhen Renshi Wondu Latan Basang Lamu Hin, Lezen Gengku Nankin, Denzi Jambay Lashi.
4: Mimi Da Jiki, Nganzu Lakbar Chukiji.
5: Mimi Wu Jiki, Nganzu Lobur Chukiji.
4: Chu Chuti Jiki, Nganzu Chuchu Lembarchi.
5: Chakdo Yubi Chijuyi, Muchi Hingzi Lembarchi.
4: Mi Jiki Zheyangxi, Gyeongju Chechwa.
5: Nyamzhou Rinne Zhewan Ni Ngenji Dende Yangcen Shiki
4: Sochu Kang Shiki Yuki Minan Yongwa Chi
5: Miri Kaki Tungji Yerge Dang Tuymung Kungbi Ni Zhonghua Miri Ki Sokza Nesa Dang Dupshu Nesa Zhewan Nesa Jeyi

0: 제주로 슝뉴 김네 침주 레드윙기 냠뇨 베리타 펜주 제시른 진뒤 유지송도 코스노프 타이완 타 신장타 저와유바타 샹가타 저와유바 푀단 저와유바 속기 네드윈 티기 중귀 초기 랑초라 하사스 딘초네 갸브교르 타지도 슈와타 하사스 딘단 중귀 마조 송중기 최드윈 사르빈 뉴브템버티 기금니뷰 마조 냠레르 구급 사브디규지 기금니뷰 침주 리군긴 자론 종원 섭단니
1: ཁྱབ་གུང་ཁ་གི་ངུ་ཅུབ་ཉམ་ལེལ་རོགནམ་ཆེན་དུ་ཡུ་ཅི་སོང་དུ་ཚམ་ཅིན་ན་ཅིན་ཏ་ལ་ཅི་ཡི་ཨ་ཅི་ཐ་ན་ར་ཀྲུང་གུ་དུ་ནོམ་ཨེ་ཤ་ཨུ་མི་ཨུར་སུ་གུང་སེར་དོག་ཅིམ་ན་ནི་ཉི་ཕེ་ཉམ་ལེ་ཏིང་སབ་དུ་ཏ་ཐ་ཁྱུ་ཅི་ལམ་ཅི་ཉམ་ཅུལ་ལ་ཆུམ་ཅེ་སབ་ཐོབ་ཅི་རུ་གུན་དེ་དུང་ཡུ་རོ་བ་ཅི་ན་ཡུན་
2: 在三对牌摊，东开人心偏给南区在脱围过一盘，西边临门南过了西边两来盘，中国南边停入进去，米日给忙完了江边三国三米七盘七十大月。因为罗些人，中国各级杂种民呢，体外忙完，牌摊南边中国南边停入进了，都是顶十七八个，东侧也顶着石头不低。中国通过证明其马文给那把通途了。中国西南明日给中国的信徒。澳洲的也昆士兰参加六千起基金节目话保守山起天亮马来起冲过来六九个人归人都不安于。结合集团基础是我这退入给断车图给图不定呢。我有个展览了开店角图不怎么明白。展览了开店角被拒绝呢贴三句起图被经起热了。第一同埋马文别团结准备进去没赢牌，同埋马文把礼拜七天准备进去赢。第三遍罗俊浩怎么赢？中国团联马拉抢救的皮革，六连六冠的当我来，六九级人冠人都是三不容易不得。中国马文把日过千年没对牌，听个不了点呢？中国对不提热气送又不是？保守山区，他家中国重启了汽车三么样的重启了正常抗脱应用，六国七国谈人类的给城镇建起来的习俗建立，中国人确实明白，鸡蛋盲错给天儿错土边，我有个错给蛋形式，鸡蛋盲错我那句呢，城镇建起我们老主没人别当着他，查到从头，有条关键给得的错错过去。起来给我们去呢城镇建体宿主立动他团结人国间新来团班扩展扩展团结几个团年我个月更多提大力忙我不腻讲的扩年出土那把门营班孟西之国族中团团联马拉人口了老子女不宿主界七百个我有这个人气恰恰几多我所给我村越界送越不是况且，中国特通断车参加开矿日谈申办的国际扩大签约，做不到南面劳动出国内，到南新国所国际三不谈，天内今日南南德苏不国所，老在高州穷外派，最先提到参谋推门去批确实了确不得，西错谈自家这段阶级内部体外计划谈。体外吸收电波，体外插进去那不越不接近国内，我越难办立不谈。提主这年，马来西亚去托了东哥怎么赢吧？体外讲怕东顶去女不赢，创业正穷谈，特人龙库社会忙不行，听着边角的客人谈苦了够出，俺这顶色脱不来，团来个苦个谈，永不怕为怕痛啥不脱就是。听着这年，卡多老子给碰锁明白，马来女别擦龙赢。结合自己马文把的卡桥被马来文这族土民去搞着呢，老子谈。吞列冷路孟西这国际年纪级别你不点名了托月女个球给他能起更多在他们七十几年个所以这种这个迷人了女个三十几你不体会起我他出在体会土为听着吞列给你不过个月中国出别西群间起吞给你不你再跨了十一步军队土别我被孟西开前行行中国的女控是给了得地国内官地动画新面板给客给内催团队内批给他定价来去谈电令界结果超过七天时间中国官地动画内女国将被测起面板来去体会图画谈体会年轻电板体会军队界给超度女国马拉中国铁线 中国国立西部西群七水基落着准心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힌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Shut up!

0: 喂，你说，三只这个麦都冻着呢吗？必须，马九麦，马九去，得是。
1: 这人还能个哟？
0: 啊，这谁胡说了？要吃点不？我们都冻着。庄稼赔给兄弟，接着三只的猪。爹啦家老家的这千万恰恰呢有七千五你不拿阿许呢
1: 伦心了
0: 阿许
1: 有别问我的进不当朝呗那我托不中啊
0: 这些故事了一年三十的罪没多读不了总经常给说嘛对不对
2: 哼我老子叫我老子送我他阿妈都把猪猪和三家和爸妈鸡对肉骨让谁给你送个鸡把个你的个鸡生了个三百个三脑正子的三百九个嘛是你的鸡
0: 呀就点还吃鱼啊
2: 好嘛对
0: 好了送
1: 这是
2: 老师
1: 任性了又想了他才能按那做破张火锅汤都进不当个铁
2: 老师

天内乱箭打着自己的世界进不当玩儿没对撇没忘给不没多动人能图枪枪图撇撇图打着自己当了连接线给给上边那些探见你亲密观点提及旁边进不当给谁给谁亲密观点了最母亲呢提到旁边亲密世界春年相锁

0: 哦，这，乐进啦！哦，腊月了，
1: 这面滚蛋里呀，鸡巴蛋就别忘记的，你这边的。这，这接不了，旁边鸡巴的蛋蛋哪把吃下呢？农民也不嫌个棒子，就是个嘛的呗。不是，接不住不起，接到亏本上吧，这些鸡面滚蛋了，怎么吃也不赢呢？
0: 单单那些的旁边鸡巴蛋哪有生病？
2: 这到了这一说吧，他个啥人？那建设厂里啊，怎么是人大抽象？
0: 局长也不容易，
2: 建设怎么是让民的眼前的进步动作点点能够到了？
1: 他都晒得晒不了，兄弟，听着早你的那些嘛，
0: 那局长了。
1: 那今那边送吧呀，用钱没嘛下。
0: 他一年来怎么失联的个个啊？
1: 对。
3: 借不容不起，右边嘛去，借不什么，免得伤我。
4: 那这个说吧，阿拉人，我们的素质是担当都不起要的，我们的东北干了，什么都信不起要的，
3: 厂长担不起了，西个也讲不起了，太破木蛋了，一多的建设个怎么写的呐？
4: 养我多，养我些大多。天南明王街口，陈美官店里专门收集戏剧贴，除前半拿，两部车间进几多，右边么进去三么，免得三五戏剧穿过段。天明王街口，以前的你们商场去，南塘一线，黑人街边推出贴，人前土面跟贴，客图数据点开介绍。

0: 去江西那种修为的，
1: 一下见那里。

这个国土性。

天内有前门行中内容会给不行车前部尝试落车用地诺不归队滚穷龙而行月天内阳期那地密西勤东内苏龙会东岩举别那这枚滚天压心图那地没忘给别干了马金牌诺不紧缩

0: 눈치 나와선 걸라.
1: 너유.
0: 드리기 짐벌렁 겐디. 겐당 말라. 조세 된 바시도.
1: 아, 너 쉬자.
0: 눈치 손에 지 시가 피다.
1: 가시쇼.

Tu ci sei che se c'ho!

0: 啊哈拉斯巴拉玛塔亚巴拉玛丘吉格拉格多巴达吉格卓巴卓格吉桑坦多牛都松罗呢杰西吉米古迪乔内达拉诺布古迪古迪乔内巴拿罗那杜吉西卡里古迪古迪乔老乌古迪古迪乔内王家达拉梅皮梅诺布卡尔国内你退出
1: 杰西乔，杰西乔，杰西，杰西哥了，那不跟着哥去，怎么骂那么硬呢？我走，他敢这么心直意气，我把你心脏嘛，那样给救呢？ 你心龙都给你了，叫住哪里啥建设厂？哪里？爷们个，给个几百那位，你咋的退撒？他里啷个？刚给了没几百，给了有我一。杜金星，建设厂的，打了厂民就工的。 너 보고 들고 주 집안 나라 나 도지지
0: 참수라 다 세.

0: 起解不错拉哈拉斯巴那么几个一直看那么暗着的那就看那么你就看那么看那么
1: 我和那些车把那么速度快咱那么要几个结果个打了个工作那大概那么努步是其过对不住的咱们先去把你多了几种啊努步没那些个看细节接不起哈巴哈多咱们先过你那只打卡的起码是这不行

这么久没不赢了，他们就挪藏吗？你妈的呗！哈哈哈！啊，好了，说，说他，说他。

0: 시로나
1: 얘기라 무슨 화살을 가나 집어 딜 때문에 잠기네 저게 최세서 기란 그 유명다 심대에서 새 정신 수명

0: 샹 김긴 힐러네 이모 미메 쳔 제서마
1: 에디 시도 지구 체웬네 제네라 정시

0: 흉구마리 계세 집을 놓은 게 전부 얘는 얘 랑크 써 있네 땡이리 뒤도 이렇게 나서 얘 집에 계속 죽으세요
1: 계세 계기 나서 집에

用啊，用啊，才能俺那娘子抬头。

新的南部错天地安全面积养烟识别日子里前提据参送列前几名南里亚昆明母体体连接错别长庚琼拉姆索别沙土苏济南别拉姆车雄七卡街南起陈明观点起陈前同步南起给部陈明观点起南塔塔缅甸三门南塔陈西南塔三里点起南塔索归之续约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卡里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培给了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격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给机构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全票给列前先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先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젤리 제이

Thank you.

0: 一拉起精神了，怎么做信徒？来团属家起，俺村里集体面临重建人群通过居所，只有的前途决定。团里三句母媳之媳妇让么他，从过前年全队心里捏个足。俺村人数千百，过二天出结义，新团照看了样，却见人就有。季县都长短来团属家起，现在宽大起，立即团别前年，团人将重新装成日康。我在新竹看起日记看见电厂的，所将近这一年，俺村我才得当了穷。来团属家起，他同团长新竹老亲戚，给跟亲母话谈，团长前的，地主团长了，文件在旅转不谈。今年三月前年，团长现在团长创作菜日贴点吃过比，就是规矩吃不是。从没改善，从没拉起，六在墙边，真难顶出铁外吃不多。拥抱老外们的也都轻松。俺村创始他改动完村寨去，地角面土没说完，因不行到穷，几些有三岁参数，三度级别人类南村人气在下面百姓。参年前年，罗永伟创队来团入卡人质创建村寨聚集，等村书记谈，局长询问那必要了也。南村活动点的玉米村，肯不没道理，再把你忙错给我多年，就为总当天热度。长短来团属家给西人土，西初年新竹芒草给地都迅速降低，乔王外住着七个月。玉米村新定期鸭血汤我冬期总大年这段连接鸭血体验，西谢雨想了我土地，苦有力不谈。孟西电白跨着西北七岁团来给吉林给长西台给了人体，前边过三若难。吉林上老鼠听日进去，先当七日团来跨着开始人心，台给着心雨。接着你当革命艺术作品，轮南站去孟西电话呢。接着你当革命艺术作出，轮土听唐伯团给切过左边牌。好说马干文为国同学救助他，切我西当年祖军前边着个七岁七个冬去团来追他，西北南站去三年提给吃的些东西来暖心菜前边当家干部马塞团来去多收了点年，创新台给去贵属片玩。切语，好说马干去，激动不寻不谈；龙继续去，激动不应别。恰你的过年，穷举得不偏见给帮不是人啦。这趟是不怪不谈，孟秋心他去，老人不是干事，况起起来谈。年头三年底，年内年头给偏见，九年提醒语，创新他给给，团来孟西点都当完的。吉林当年双老入西恰，团里三只天团工去来吃谈，团来给男人从年苦又接了开林。丁十七八，昔日祭坛，南站给通面三段官儿，领个地库役。吉林了七岁，团来半载脱为配给的，团某某因别，心思越级写不谈。况其立即签不息，是自己不得。今年马面落到去举三堂，三堂新不？马面落到团在脱啊，半个礼拜，还不交钱，马我借预备，吃的说啥贴？马年马尾，半年三吃，快点签不谈。一年新来六零堂，落着几对七万堂，吉林六千所。脱落去，餐席三顿麻辣，透过仓库做年蔬菜汤。来女，今年我国春节节了，军团俺女不快点吃鱼。孙年吃水团来名菜脱完汤，第快烧熟团来煮汤。吃张西吃年偷做给，凭着温水退不退鱼。新年忙水泡吃不汤，从年苦有力吧。三年师兄去，几杯几连汤，团面最浓密级别，些许人都军团前年，起来给麻雀七八落地瓦汤，提给落地用瓦七罐。第二杯黑参水面去，好松麻干去，女婿有贵团来，或者是杯贵之了。规定当我是南站提吉林双楼变作三百块钱，楼栋变作零块钱，提醒只有相谈，重叠土捏不谈。退厅送了一年，祖军前边南吃些些东说着谈，说草热哇，啥子来暖说着，点点绿说着说，这大谁不参与？接着你东家面你说出绿档案边，在过年随便发生去，再接吃着干部提点东西，吃着干部南站外说你用谈，吃水吞来扩展用去，文件重新错不提。托年南昌铁组军列偏寨团别团参所列不参与，连续忙出去，忙错了包包去，归属三百斤不低。团来他呢，创新他连续点呢，忙出点低过一，连续了你这趟新退了偏不脱不参与你，起来去三年数西出别地位跟着休息。现在团来这他是不你，年最忙对见他，六在忙对见送土这位团来是应不谈，说啥他现当晚年连轮他去送牌。初期苍耳连续连年保钱对地，三年提给忙错过三年，白白点不用完，且余几些余。长期简直帮不切不低，随便花算起，三节吃着干部提给东西，吃水南昌外宿热用汤，吃水团来扩展用去，文件操心妥，我最切不行呢。明儿去听唐伯马叫苍耳 里出行不谈，啥子来年说这团结团聚停个，年时吃用些东西，吃住个行不谈，但是团结人谈，我同学之间又不是，三年提个行不起东学生，连书都不谈，明时吃用不怕我抽东挣，穷年穿西皮，年最年少了，免连书高位，年段他去年点土地，听了大道谈，永不逆改大道土语，第可以拍玉土。罗坎连面谈创设计，是宋年最不忙不时所将前为居所查谈，连年连年托举办。永伯点不越不马塞，特东前天前去所查谈，听日前去团结所去，六在新年连续谈，在女一个托了情雨。天干连续托不破，南站去特东起来谈。丁西新团结宋都这位期待举你过去，新团结随所查谈，三恰扩展。今日苏金所李来参为团内南秀军归之前的年轻期归地东塔，新退休不，这边杨秀杰去团内集团操不，吃不起鱼子写不塔，况且俺去杨来新退了吃住塔，现吃六姐姐去做其他，苗族前的所在地，人个冲突当年，新队落地不收不他，偏不托不前的吃水吞来的，蒙出不白去，第几点被吞来，吸毒我这对个饮食写不是。现在了点年，团内人不去，闺女三不陪玩吃不的。第过一点呢，恰随团内女性偏见动玩年半土，现在去女不断别谈，团内习俗娘子去人不越过。好送马刚去，南站做准吹三对了，点年规定东就套到牌送土，太公前的机灵去，恰随团内人不乐，归属千不难遇。前些电视七这年去，国强给我提团内习俗娘子顶十七遍，两千多人，看。千禧多球员，吉林星期二是给吹落人电空间直接出点电视呢。随便划分三只团，吉林星期二是给吹落两转前列，六在三对团通过两转去两点准备团。空间所差直接人流进去，新竹三百六米八，所差出进去马内交个团。偏站切东，北站拖东接了规定单元。吉林六千三节七里团，苏军六零去六七。前十三对六零电视落着谈，起来团结偏见的这三组人，超一半团工别人谈，累计十日前的三节开工去先点名。那邵勇谈，六在三对了，团工他明年是别巡逻六七天，团内给团委谈，谈不这个规定当地，团六习俗严格定十千年，年点团内人不用完钱就是。现在呢，团结人数按谈不赢不谈，先点名的呢，团工按谈不赢，第可以。花粉马干去脱落它，前些日子拍去，人们木头顶上都动了它。三对是别了兄弟家吧，巧巧人不了贵的动物，这对当可惜去，连团也不住不借钱的团在去，送女人谈谈，创业真最牛不，军钱没把切入冬军营，谢谢雨。团内偏见给七十三不，念头怪不的，梦是定完的，团给切过粗别拍，花粉马干吉林土。规矩切不听呢，起来偏见给特聚谈，三年偏见给苦个农民吞不起人啦。起来去吉林土西粗不谈，吉林了乡点说话，吉林了南不端不接去，海林点不起提问时。
1: 过了第一坨了，没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心愿。先当民主为其他人提问讲许多穷，说是南北托人做聚谈，说是南北托人。艰苦了吧？说是南北托人酿酒，说是南北托人喝酒，说是南北托人干心，说是南北托人不对满足的程度比不起。铁蛋那么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托人添了件满足一万的钱。中国南北添了件，中国南北界的比不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同志们，朋友们，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都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庄严的日子。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中国共产党100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在这里，我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迈进。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同志们，朋友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人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 我们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同然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同志们，朋友们，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同志们，朋友们，一百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深切怀念为建立捍卫建设新中国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深切怀念近代以来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的所有仁人志士，他们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我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和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向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以及广大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和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同志们，朋友们，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

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100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强国必须强军，强军才能国安。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是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也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的人民，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

0: 的努力。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同志们、朋友们，我们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要和衷共济，团结向前，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同志们、朋友们，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100年前，一群新青年 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同志们、朋友们，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今天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党中央号召你们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
4: 我们一定要完成爷的遗愿，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家。
3: 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
5: 我们有计划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祖国是什么？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啊。
3: 在路上，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
6: 那他还是个娃的时候就出来，那一辈子都回去过一次。
3: 在路上，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
5: 一万，记住，一路向东，才能找到老槐树的根。
3: 广播剧《丝路情缘》，根据巴陇峰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4集。

0: 想来中国还满口答应，然后呢，失踪了，不敢面对了。过了好几天才给我打电话，我凭什么接？前面草原，我们休息一下，拍点素材。
1: 像不像 Windows
2: 桌面啊？哎呀，别管了，快过来，带摄影师给我拍两张照。好嘞，姑娘，哎，你这么美。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笑>
3: 来到这么开阔的地方啊，哪能坐在这儿生闷气？
0: 有什么不高兴的，喊出来呀！伊万，你就是个自私虚伪的胆小鬼，我要和你分道扬镳。<笑>
2: 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0: 你不知道，当时我决定和他一起回哈萨克斯坦。 一方面是因为我爷爷的病一直在恶化，另一方面是我心疼他在中国工作越来越没有自信，我以为他回哈萨克斯坦发展会更好。算了，感情里一个人的情绪是会波及到另一半的，我需要一点时间来调整自己。 在草原上走一走，心情真的好多了。我们继续出发吧。

0: 我现在是在合作中心联检大厅的现场。那么从今天开始呢，进出中哈霍尔果兹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游客再也不用为排长队而苦等了。那么我身旁的这个就是自助式查验通道，它在试运行15天之后呢，今天合作中心正式开通了12条像这样的自助式查验通道。它的开通有效地缓解了霍尔果兹旅游高峰期的压力，那么也为霍尔果兹前来的游客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1: 亚瑟，你看那边呀，就是我们刚走过的国门了。
2: 真气派啊，光看国门就能知道一个国家究竟有怎样的底气和实力了。门都这样好看，何况家里呢？
1: 这还不是第一代，其实原来的国门啊也挺小的。
2: 那这是第几代国门啊？
1: 第几代我还真就记不住，好像是第4还是第5。
3: 这是第5代国门了。
1: 多谢老人家，一时间没想起来。
3: 你们是来霍尔果斯旅游的？
1: 哎，不是，我们是记者，想拍一个一带一路的纪录片，刚从哈萨克斯坦回来。哦，
3: 这可是有意义的事啊，等播出的时候啊，我一定收看学习。哎，
1: 您老人家客气了。您是本地人呀？
3: 啊，不，我年轻的时候啊去过哈萨克斯坦，后来呢回来就在这援疆，我对这个地方啊是充满了感情啊。
2: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国门吗？我是从哈萨克斯坦来的，很想了解这些故事。
3: 哈萨克斯坦来的姑娘啊，你长得可是真像我们中国人呢。哎，你这中文说的也很流利啊。
2: 我的祖先是中国人，我也来中国上过学。
3: 怪不得呢。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国门呢，是我们的第5代国门。2000年的时候啊，在第4代国门的基础上扩建的。
2: 一直改建国门是因为从前的老旧不好看了吗？
3: 嗯，有这方面的原因。另外啊，经济发展好了，自然就要收拾好门面来迎接客人嘛。还有啊，就是因为我们和哈萨克斯坦的友谊日益稳固了，经济往来啊，人员流动啊越来越多，这原来的国门呢就太小了，不够用了。10年3亿国门呢，可想而知我们两个国家的来往有多么密切了吧。
2: 那第一代国门是什么时候建的？
3: 上世纪60年代。
2: 60年代到现在50年，50年就有了这么大的变化。
3: 这50年呢，

0: 我是眼看这个地方如何平地起高楼。
1: 当年第三代国门启用的时候啊，门前是车水马龙啊。转眼20年，越来越好了。龙盘虎踞，今盛行。
2: 天翻地覆，凯尔康。<笑>
0: 你还知道毛主席的诗词啊？现在年轻人喜欢毛主席诗词的人可不多呀。哦，对了，我们合张影。
3: 好。
1: 欢迎你来到中国。
2: 谢谢，再会了，老人家。
0: 走吧，亚十二，我们去清朝界碑那边看看。
2: 嗯。
0: 呀，十二，竟然这么巧啊！天翻地覆，凯尔康。一万这小子呀，还真是好福气啊！

0: 从霍尔果斯离开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我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位老人。对，爷爷的照片里，赵普安赵爷爷。日记中记载，赵爷爷的父母当时就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1983年5月，当他们到达乌鲁木齐后，对该不该回去看父母，赵爷爷又犹豫了起来。
1: 各位观众，这次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有：新疆第一家对外合资企业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成立，揭开自治区利用外资的新篇章。
2: 赵普安，这都已经晚上9点了，乌鲁木齐啊还这么热呢。
3: 新疆的天本来黑的就晚，这几个月啊有时候白天能有18个小时呢。
2: 我真挺喜欢这里啊，你看这的天，建筑还有雪山，颜色鲜艳又分明，看得你啊浑身舒畅。
3: 新疆就是如此。明天不是要采访吗？不早了，咱该回去了。
2: 潘同志，虽然频繁提及此事有人厌的嫌疑，但是你真的不去建设兵团看看你父母吗？
3: 怎么样，虽然那天我跟你说我已经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了，但这是个过程，我们也不过认识了1个月。谢谢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2: 抱歉潘同志，你别生气。
3: 我没生气，不过是有什么说什么。你倒是挺倔的，你为什么那么想做一个丝绸之路的即时采访啊？
2: 因为这个国家里啊我不知道东西太多了。人的一生是有限的嘛，趁有限的时间啊再多知道一点，再多了解一点总是好的。哎，你听过那句诗吗？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我不仅想走一次丝路，我想10年、20年、30年之后还要再走丝路。我想亲眼看看这些城市究竟是如何变化的。
3: 实话实说，我也几年没回过建设兵团了，还真不知道那里现在是什么样的。让你这么一说，我反倒有点好奇。
2: 好啊，随时听你号令，我来开车。

0: 收什么呢？
1: 哎呀，那家里出了事情，信早就发出来了，今天才收到，急得很呐、啊！我得快些走了。
0: 这么突然啊？
1: 我答应你们，在哈萨克斯坦再见。哦，我算好日子等你们的信啊，去霍尔果斯国门等着你们，去给你们做向导。
0: 好，就这么定了。
1: 好。那天你在火车上和我说的，我这些天呐，感触大的很。陕西，不光是陕西，都美的很。树也美，草也美，黄土也美，人也美。人比风景还美咧。
0: 好了，快收拾吧，潘同志。
2: 哎，
0: 我们帮老关搬搬东西。
2: 没问题。老温，你这袋子里是什么呀？
1: 不好意思，
2: 怎么这么重、啊？
1: 不好意思，这是我从老家捡回来的石头。我想，回村之后，就摆在那棵老槐树底下。
2: 哦。

0: 爷爷的日记中较为平淡地记录了这次离别，在他眼里，一个月后也许就会在霍尔果斯口岸再度与这个憨厚的年轻人重逢。可谁能想到，一个月后，这场旅途即将迎来那个断裂的终点。此刻的告别，恰是未来人生中为数不多的相逢。
1: 老爷，您真的遇到雅诗儿和郑亮了？你们居然互相没认出来。
2: 我上次见他们的时候啊，你们还都是小屁孩。一晚啊，在兰州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啊？
1: 感觉这里年轻人很少，城市嘛很朴素。
2: 那在你眼里兰州应该是什么地方？
1: 这个感觉就像小时候第一次看到黄河。您记得吗？我小时候第一次从哈萨克斯坦回来，我们一起到开封，一路上我妈都在说黄河是母亲河，中国第二长河。可等我们真的靠近了黄河，先看到了几只涓流，而后是一条黄色浑浊的河，我心里实在有落差。
2: 一万呢，那我问你，黄河为什么是母亲河呀？
1: 因为这里孕育了华夏文明。
2: 中国呀，还有句谚语叫“子不嫌母丑”，母亲河也无论长短贵贱。难道就因为它浑浊又不好看，我们就不承认自己是黄河旁走出来的炎黄子孙吗？
1: 老爷，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你听，

0: 这是西北民歌，你可以说他是下里巴人，但是这儿的人就是听他长大的。这儿啊，留不住这些孩子，是因为他们想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去。
1: 走出去，不就是不满意这里的现状吗？
0: 你只看到了功利的一面呐，一万。西北人对故乡土地的情结是很深的。 翻越高山是没有错误，但是莫忘来路才有归途。他们出去啊，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留下来。
1: 我没明白。
0: 那我问你，怎么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留在一座城市呢？
1: 让他们挣得多，有好的工作岗位。
0: 没错，经济发展就是让工作岗位又好又多的前提。那我问你，如果想要经济发展怎么办？
1: 带动消费。
0: 发展产业，我明白了。所以啊，那么多人呐，他们才会向远方走去。你只看到了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还没看到这个国家褪去妆容的地方，那些朴素的美。
1: 老爷，我还是太年轻了。
0: 不用泄气，谁没年轻过呀？当年呢，我和你一样，喜欢好的地方，喜欢优秀的条件。你呀。
1: 看得太少，想得太多。好了，
0: 说了这么多，那你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做了吗？金英，
1: 老爷，我好像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了。我去打个电话。
0: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笑>

0: 敦煌的素材基本全了，晚上呀，你们再对照整理一下，我去看看我哥。
1: 你哥哥？
0: 对，他在这儿的小学教书。
1: 小学？郑亮，我能和你一起去吗？
0: 可以。

0: 亚瑟，你怎么想和我一起来了？
1: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敦煌有的地方和泾阳很像吗？我就想来看看。
0: 哦，
1: 我忽然要来，会不会有点打扰你们兄弟叙旧了？
0: 嗨，我见不见他无所谓，主要是我妈一定要我亲眼看看他在这儿怎么样。
1: 一直都没怎么听你说起过你哥哥。
0: 我哥是从孤儿院领养的，他之前就是敦煌人，在农村啊被人过继了两次，后来那家人也养不起了，就只好送到孤儿院去。到我们家的时候啊，他已经很大了，读了书毕了业就回到敦煌了。
1: 回到敦煌？在西安那边不是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吗？
0: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们谁也劝不住我哥，他一定要回来。最后呀，还是我爷爷拍了板，说这孩子执拗的性格随了他了，就让他去了。
1: 在乡村过继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很多啊？
0: 城市里也有这样的事儿，不过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1: 真希望这种事儿永远不再发生。
0: 我们到了。
1: 福娃小学。
0: 这是福娃的设计者原建的希望小学，全国一共有五所。啊，他们快放学了。
2: 回家都慢一点啊！哥，来了。
0: 这是亚瑟，亚瑟，这是我哥郑明。
1: 明哥好。
2: 来，进来坐，晚上我们吃火锅。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丝路情缘》，编剧李博文，导演张伟，编辑博伦、阴沉、乔慧雪，剧务童思琪、竹君、乔慧雪、江佳怡，录音陈小兵、郎君、张义军，后期统筹刘星宇、倪耀，后期制作倪耀、施一昭、朱晨露、刘一凡，演播统筹郎君、郭宇昂，演播唐旭、马若欣、刘泽凯、唐承之、赵黄钦、尚天赐、张义军、何佳宇、刘美欧、李想、吴若涵、徐芳迪、姚璐等。制作人殷满仓、倪奇俊，监制江兴超、杜小红。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出品，浙江传媒学院、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中学谈得听见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给和给听南无给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在数据推测仪。
3: 这个那么错，下面了三九零年炸裂在数据仪。这个联控呢，被问清楚，台湾那边测数据仪。계급계주시시진핑기이집계중동사이시다펜준딘지로진다나데계급니비와라친지주니로든주코르바라펜준딘지슈나유시진핑기이집니중국사르바다친지주응아슈기어렵다아베리게계급지리친지주니로든주송진계지더서구기투법라균도지다르충룡계급니비독다바르숨투펜준진주어다자념기다단진바펜준이치치바수송로제제체베중국다이집기지와대공배조신배계급와라자조념내다튠지념내치베비준다중국다어렵계급다중국다아베리게념대와라념내치베비준도교르대뒤럽사바라카초베레완직둔초베믹빈초수곰싱침부둔규최신유중국당이집계급이분이점령기시베타르베나외계급다콜라시뷰호조기콩도개진인배로규추네로조다둡쇼도린체토시디퇴니다폐계퇴니레냠레라귀디창딘타르베제기퇴럽기겐디코디미르기레왕직둔초보조규로그슈침부는그시대나유시진핑기중국다이집기지와공비조규로나랑기체류통진지기유배중동사이시다렌도배준체대진주주네로둔주코르와고주서서바라체토수균자로근두다개군가기베리냠레라슝룬갸바다중국다이집기제와라텁주기니지뉴바다피게기냠두뉴바예지슈긴뉴바제나르베댐바체교로구리당대계급니비미마라펜바테베야고토바다예지더스구기시디다공베치돕슈나르베치와는두유지낸두나유사이시이이집다중국계급니비로규기투급카기추뿡바냠십기랑유로든주이링계급니뷰고집에투문기니지워이집다중규제와균류가공배총유나랑기이집다중규제와를토베중재개진라나주쇼규다조시시진핑다냠도초니뷰제와라유세중재대배망원톱교로무투그디당대대배땡링다대배콜러시뷰제논라카대족배뉴부땡배니망점링식투문토준대계급카네교용기폐계중재념주토바다퇴문토시디다댄자응교를용해리구최신유지대나유닌들의계수지급관계종류리창다이집계종류마디뿌리기펜준댄지록제다나유리창기중국조기이집초들핸도배준체대계급니비좁다기퇴문은진개진교용내퇴교야부치바다부재토비규직남직념준체교수동과결국가기베리냠레섭도동과중국다이집기효용탑주로대제와사미제바라콩비용바라구디동화제체대계급니뷰미마라펜바티베치와둔두유제송유마디폴리이로둔주이링이집다중국제와폐계뉴로부충하다초니뷰냠레라나르충용메베중대톱유이집전에중국초하다냠레라무투슝룬겹대벤주다천재소교공수중재대회망와토바다자로댐배계급니부다계급니부미마라디기준규지구최신유지송유
1: 디글레쿠네비웬네수지주벤주르규니랑계기셔규탄의규눕규제수협유진사공폐계계지내단추텁주기내포개진송규지교수지시진핑키지주벤주르규뷰디피게랑아르베구디단헨중국나베팅접견레대교르탄샴디티웨레버슈구시내드나유바시지주규기신진탄총예르탄중앙게제유디젠키로디엔준미가피게히두시사바라다라치바탄중캄므라조바탄장도피게타중치바지주중캄쿠유송경라스로구디댄디동화벤주르탄지소피게쿄이종내장도르지주르체규르구디후다동화제체디지주벤주르규뷰디피게키지치지리냠투지신치신유 重庆中窑出新钢丝的重庆促团区朝天门促团区促团德国草堂科业客栈选拔杨洋奇连着他念头出新酒柜头下边所镇出新套在地出新给作为做酒脏西切去了17的切约时杨洋奇做我不浪地梦见念去了17的切不行夏天给我让所有念头解决不是你都要没做别路内送重庆去先经过了这区域图做不没把戏就用其他来的切的重庆去做出出做宋亚的坦张莫素他就切别就用其他来的切不是他这切当题这区域坦出于四国卡级图全有那切别当于不是天门西头重庆去就用其他人就有人不的前天出坦让扎姐却有呢七百没把戏就用麻辣做不谈明个的丈夫年纪与国的出行短做的钱越多钱的能够丈夫的决心别出行去就让就用丁色钱别别对南昌来到了钱就贵的东西去杨洋去我这钱不行呢就让他就这些天呢出行去就让出去电影就是在了没把戏也不谈罗瑞的出生日的人做不运动突击的对你也参加咱们新的预备团体做不运动突击也就顾不住也新的预备行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Sikliye kumkhamsa, siyamla zemlingi tiring khasan shibili zin shukuyin, ting di li zengi nang tuen zoo ni.
6: Zawla ji yi, hasas tenla ngunxi za zho cimchina wai guar ta.
5: Zhungu nabi tingrib jengi, mi rigin zhung gyulu jangbi samtsu, gyun che mebar chero donxin yubi yi guro.
6: Jigto jingnun ki benjo cong tuen chumche gi, isi ye benjo nyamle chik zo gi, zhungku lor nubi jidar jing nam shibi guro.
5: Nuju shibin zhugyungi mita rengjung kham shidun nyamne tubi tablam tsuyship chibi goro.
6: Yorob gimine zhungkui benjur ki dunlam le dada yabu zimbe goro.
5: Ozchuliye zhungkui shimju sabchun zaro guzab cobe zhungkuru cimtri shubata, shungmi cungtu cobe nyongsuru lingwi goro so yin.
6: Shamle tingdili zengi nangtun shibchanam zinro.
5: Hazas din chuzo kan gi chuga mebi chubu, kwasa nubu din shu dara, jizi nishu ngani ni, jizi nishu dun ni para. Genyu mima tuzo gyune uyun kan gi uyun zhang zhao le chi yi, Hazas din le ngui xin za zho cimpli na watan. Azi tana ru, Hazas din gi zung dung, toga yifu tan jen zung na xin. Ka susuro chuzo kan gi chuzo dubi chubu achi muba yifu tan, chuzo mebi chubu kwasa nubu wara chumu na yu basin. 托个业务团建总能够赵乐记忆唐多主席习近平跟在这参加团面对散布举行那我团赵乐记忆主席习近平团顾学总统给特区内地团共我们恰过那为我中国团哈萨斯丁给这话穷给孔比穷我团其次把给穷用特区肉丁指挥出自托不了立院中国哈萨斯丁乔丹连图平均瓦的给地位欺骗团这话预备内端贴平均甲表的他几度七八团 比如在托比举起南京年终前局的官地定色动画中国团哈萨斯丁给人类别列罗念不都要不念的话几个米比米马平均写到他平均则团员官地动画乔马中心团军就是兄弟前局的兄弟家不接个多年几个米比团目欺骗他给及长下长定了松江前队游击松多托个业务业 赵乐记了主席习近平了哈萨斯美给参谋长路举行那若西送把他托个业务业年度交什么罗罗主席习近平给哈萨斯丁了参谋长的批评台国冷兵变就是军组军车局车国托马的端那瓦他哈萨斯丁的中国几个米比举起南京年终前边贴冲这有的在瓦托平几个米比变就了平均三倍人心切瓦他贴不公开给年末来切些钱不余 哈萨斯丁去年中国企业集团了最送他几度去瓦滩，主席习近平给端那位，美帝给两万集团操兵都西滩，可能是被全国全部写的亚比尔修行员。中国可能是被最用了你这户的大七八滩，怎么能给西的当电力器立即开进平原？铁团哈萨斯丁去年俺就抗力学院演习送多，这边呢出不起赵乐记忆总统托个业务在位。 人不谈不，咱些生大谈的那远。俺是没把衣服谈，可是农夫娃儿看宿舍人家们能够找了记忆。瞧你不，陈祖立功的，一个你不做不大娃儿成为天母文件看清，瞧用那团聚七八谈。人不看跟咱这种中午他们说七八，只有陈路的推多多敲金追不谈，所以今年一个你不我这么念来了，陈路跟金松去归西松多。 赵乐记忆特通，中国龙岩山给七十个军人被占领团，中共苦肉沉胸，几个抗美七十个军人，每天听着亚军各地接诊所给你做我追那我谈，几个你被陈祖立功给满足沉胸作用少了些年，年年别的去巧接送多，俺是没把衣服，中国第二，可能是不电力用，给你开心谈，可能是被变成了怕了文贵修钱不的口诀。 哈萨斯丁去年去年被边角的鸟总马叫念不来了，恰经上不准远。哈萨斯丁出早看给中国电影迷们推走他念不来才叫的兄弟见面，陈祖来端给念不了别的谈，凭借这些人针对越级送多。可是农夫，台湾谈新疆谈这话又不谈，香港谈这话又不，平潭这话又不少给那端提议，中国桥给冷却了，哈萨斯丁去年也不叫他几多说话谈。 哈萨斯丁当中国马教松江的垂屯三边女不听不听，一个女不马教娘来了苦苦三不丢就是，一个女不清楚立功跟咱庄中文舍不得念。 ཁྱབ་གོང་ཁ་གི་ངུ་ཅུབ་ཉམ་ལེ་ལ་རོགས་རམ་ཆེན་དུ་ཡུ་ཅི་སོང་ཐོ་ཚམ་ཅིན་ནང་ཅིན་ཅ་ལ་ཅི་ཡི་ཨ་ཅ་ཐ་ན་ར་ཀྲུང་གུ་དོ་ནོམ་ཡེ་ཤ་ཨུ་མི་ཨུར་སུ་གུང་སུ་རེ་དོག་ཅིམ་ན་ནེ་ཉི་ཕེ་ཉམ་ལེ་དིང་སབ་དུ་ཐོང་ཐ་གུ་ཅི་ལམ་ཅི་ཉམ་ཅུན་ལ་ཆུམ་ཅེ་སབ་ཐོབ་གུ་རུ་གུན་དེ་དོང་གུ་རུ་བ་ཅུན་ན་ཡ 度东归比念对难度。
6: 江道天勇呢曾在三队排他敦刻人心偏见呢出在头为国一排西北临门呢扩了西部娘来排中国南北停止间隙迷日给马望了江北三国三米切排七十大月。因为罗些人中国给及在着民呢体外忙为排他尼部中国南北停止间了得是丁色切为局东次也顶着西托不地。中国通过人民去马文给那么通途了中国西呢明日给中国的信徒。澳洲里也昆士兰曾在六千起给人前往宝沙山去天亮马来去冲过来陆续给人归人都没有。给个集团基础是我这推入给顿车图给图的地内我有给展露了开店脚图的咱没人把展露了开店脚被拒人呢贴三句起图被跟起人了。第一同埋毛文别团结团别经济没赢吧同埋毛文别立把

0: jirda mangcho gi thegar chor thube nguyu gi chwa gi dan xi shi jirda mangcho ngone ju na cheng zin jin ti ngui man la zhu ma yin be dong zhu ta cha do chong tu yu tu gun ji gi de di chwa chung gu yu ki le gi ngone ju na cheng zin jin ti su zhu le dong ta tun gi zhen gu jin xing le tun ba kho zhu kho zhi tun jor ji gi to ne ngun gu yu gun do ti da le
1: 忙我不腻，讲的困难处途，你不满意吧？蒙西只顾做准谈，团练麻辣人，叫了老子女不所叫姐姐不够，我有这个冷气，恰恰许多，我所叫我村越界送一不是。况且，中国特通，端车参加客控，日本人把规矩护大解决，做不到纳米老端出国呢？多难辛苦说，估计杀不他，天内节日，女难得数不过说，老子搞出穷外派。
0: 崔西提达仓嘛，推门去批确西了，却不得。西错他自家，这条街给女不提外去话谈，提外开出点吧，提外差点去那不又不接给过呢。我有男把来不谈，提住这呢，马拉去离去，他的东家在没人吧，提外讲，怕东点去女不人。从街正穿谈，他人龙口社会忙不行，听着边角的客人谈，苦口出，俺们这顶色头呢，团来给顾客谈，用不怕的话，怕痛撒不脱就是。
1: 第二天呢，看到老子给碰锁明白，马拉女的擦龙眼，给个自己忙把卡车被马拉我们这族土民去搞着呢。老子他团里冷落，蒙西这国际，俺们这边女不点名了，托月，女个求求他，那么些更多，咱看七十几年个所以，真龙这个，明日了女个三姐给女不提外去话他，就在提外头为听着团里给女不过个月。
0: 中国这边细菌进去，团结日本人，三块了西部，军队特别我被蒙西开前实现。中国的女控是够了，得的国内军队都话姓明白，给个给内村团队内批给他，定价来去谈，带领者，结果超过七天实现。中国军队都话呢，女个将被撤去明白，来去体外托他，体外人家点吧，体外军队这个超度女个马拉军个贴身。
1: 中国国立西部细菌持续给老着准时不满三，查个体人流检查，咳嗽检，来去前往这个场所偏心越界送一不是。报社上看，中国批改给伢们俩特聚给面家，我这是为给科技引进，你把图团给他，可给我批准说，个人西部内国做的，接着马拉西部来去，军械没把切入动画谈。
0: 听着不见了，第二个级别球队内部切入东国吧，三线突破。中国六零年苏西克、罗树健谈、陈增建、巨人人新杰给团队人部老官的内定东突破，替马文被批改出人鬼去往家送图了。迷茫给出外出才脱动为内部体外球员点突破三线切突。天内中国怎么谈？拉巴尔图 给其批改中心被结合了，如果开前期为成型日结谈，况且中国马文国内没对吧？我有去马文把组装起个月了，日东困难讲呢，没对吧？团来谈，蒙西这个，老子冷落这个天，马文把恐怕是日新，对个月不谈，马文把结合用心时刻，听着不见给讨论。
2: 给个体外忙活，让我给个谈产品批改给卓兰崔西切割了。我有一个新政策，扩展几个月级送一不是。你晓得，你都你在做旅游一些东西的，要前面变成了两类增速给，从头部长给从头江苏苏州路车是。你都你在做旅游一些东西的，要前面变成了两类增速给，从头部长从头苏州两支三闸别无谈。 团队三日被协助来的给冷地三闸的朝鲜战务所敲开去，接到境内给实际重建多年，龙九都参与一些东西的给前面变成了两类增组给国这边，我是明白冲突了，变成了冲突给重建开建立即培育。三日过后，三年三度都从修工程民用时期，中国一些东西的给前面变成了两类增组给近代经验困难。 巧克力充电台没叫你们来，定时不动的了，可个开钱扩展前边，我们真奇怪吧？写到情况是，讨论你中国第二，一些东西的价值前面变成了你们来赞助，那收费老师们就算个赢了；一些东西的价值前面变成了你们来赞助，给近代经验可能定送不赢些。 콜레시뷰 튜브블 미치 초칸니 예시단시디가 치미 벤조르 냠레 증조기 중국

0: 做足推运人人实际去参加切巴些，兰帕尔托控制中国重庆的托单不谈，两名丁斯切巴谈，现在托为克莱了大伙切巴，面具协助伢们切巴，中国空战党去陆军针对抗谈，中共促进党部陈述抗托，中国空战党去各界北军切巴西多节切约。
1: 第六党委苏布内西边派，澳中新旧十种杂种推民措备，成都塘、重庆、长沙、常德、张家界、西安、北京索勒，参加切割这座签约。推民措备方面，约翰兰德、罗杰朱拉怎么了？列表不谈。听啊，中国塘澳出来的瓦尔克，亲自祖母塔别，启动国家团结团结罗内，启动国家团结团结罗帕，中国的家对澳出来的熊策切莫瓦选备艰苦的命运。
0: 蓝的爷，中国的巨人，刚不明白，全部浪漫之前，中国是自己把下不月我先不谈，况且我那句呢，下不月给让咱让大谈，落点狗命，从这头不接给中国人都存不接月，有的呢，澳洲的爷急忙谈起，俺们这岁对不是，况且中国的狗狗穷啊天呢，一了三百大穷，中国为三百年狗的客，人也了怕家什么下穷。
2: 中国为扩别地区，提出起来，推崇所中南点不谈，做甚快话，听这些吧，每次也不见西多解决也不是。三个人间，狂热的青年中学开密码加做了谈着玩意，李晨跟困难看点不吃的那些，下面两个人没退，俺从青龙头过这区别，李晨先打那么三角那说。
3: 第三呢，开上去睡觉的音乐。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
4: 就是吞云谈，西皮的给车真塞不通土边，落地不能瞧。
5: 节目队长吧，恰当俺这农场军备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是。
6: 地摊里，开上去小不多月。
7: 谢了，这边接了呀，恐怕也别不人了，此人落地用途不值。
8: 来个主队长吧，刚过的兄弟呢，吕军因为马车，很多呀，啷个人改变你就来越途不值的。
9: 地摊里，开上去恰难月。
10: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骗术动图。
11: 结果姐姐弄出样子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2: 地摊里，头一趟南北贵都托南墙贵别，前往西安。
13: 吕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动着些。
14: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好了，说了。说着。

0: 喂，米少，三姐这个麦到东边那嘛必须，马九妹，马九七，得是。
1: 竟然还那个哟！
0: 啊，这谁胡说了？要去给我们到东边，中江的赔给兄弟，接着三姐的罪。爹让家老家的这千万恰恰呢，有钱给我，你不拿阿许拿。
1: 乱心了，
0: 哪许？
1: 要给我阿爹进不当朝呗，那我托不中啊。
0: 这三姑说了，一年三折的罪，每到都不让做这份给小马的了。
2: 哼，我老陈啊，叫我老陈送我大阿爷妈都把猪猪和三姐和爸妈几对肉给让些个，你说个几百个，你那个几？十来个、三百个、三老整这的，三百九个嘛是，你那个？
0: 呀，就这还吃药？
2: 好嘛，来，
0: 好了，走。
1: 来，
2: 老师，
1: 乱心了，有事呢？他才能俺那做，破张火锅汤都进不当个台
2: 子。老师。

中山战国国主席。

che mi gu di cho ta la yi ju yu be ji ba na ro na tu ji si

0: 토치 씨 깨세죠 달라 너무 구두고 중디 집어 나로나
1: 뒤쪽에 말이다
0: 토치 씨
1: 뒤쪽에 말이다
0: 토치 씨 토치 씨
2: 잡슬아

提参数打得最低，内需提他这么最新，给不如年薪随便买菜，诺不至于提这卡的银路随便拿。明王全部古龙相的，他呢，我一个是龙了古内松，可你看到这了今天去，点着手机，却不能不去给改拍。

0: 起戒指错拉哈拉斯巴那巴罗吉基一直干那忙啊不着啊提着那啊这干那忙的做干那忙卡拉苏哎
1: 乌哈拉西啊恰巴拉玛苏都卡扎啊那干那忙要这个杰波个打那个工作那啊这干那忙努布西奇果断不就地战胜击败米多勒西中啊努布梅那塞给康西杰杰布鲁奇哈巴尔多战胜过你啊这扎卡地西马西中不西。

Shut up!

0: 시로나
1: 얘기랑 무슨 화살을 가나 집어 딜레
2: 때문에 이렇게
1: 저게 최세서 지랑의 여병다 심대에서 새 정신 수면.

你们没买，才这说嘛？你的事都几乎拆完了，真难了，江西。

Sengenam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三桥阿江讲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其他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이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롭종츠
3: 스글게 공감사 단들링게네 생고 추빌레젠디니 중야롱친 인치지급리군 벽갈롱진키 롭종 튜츠지빌레젠디시 나니팅디레젠 좀디다니엔준슈케미마갸조인 티링리즈나 쿠벨링게긴람투 시진핑이 튜럽 사비 중국의 개준 대비 지초를 놓기 공비 롭종 지둔 시비 낭둔 카지 구지시 위배 링게네 진비신 세는 것이 샘타 장제기 의준각 주기 먹터블라 개글링구 중진 충문숑 망초라 따괴바다 강해진의 망초 의주 토미라 따괴바시 지겹수지 시진핑기 땜브라 의본니 지소른 로미 케세 의본 서구 튼유진부로 의신 펑바다 남부 튼유진부로 윤도 도모토바 망초기 초와 튼유진부로 토르데 응외세 되버 도모토바이나 란제 지소른 로 람루기 케바 정신 망외바질라 태양 지소른 로마시 中国三百五年村团拉瓜的图，九十九国一千村图，让人当给密码了你提前的，预碰了，真做呢，细菌气味预觉了三百几千个拉的级别，预碰面部了，采集前辈用之清华团，预碰盲错为作为求解托的二三重新，预碰社会给那把了作为人性给更多情况是。 当一个草间交接吧，草村当中央给预约了那批他，预约内批老领导我团，预约了大金交过切记的档案，预约了切单三对七的，预约了三百几来个了，那么三百下头吧七月，对于进步了军恰松北村七八的店，俺最中国开军店被预约了三百斤着，那么是南龙啊，玉的，民不了通知了端了咱们预约穷人。
4: 巧用年军的基础军头把的猛些点不点穴，然而你怎么领头？二碰用刀面部的猛血给结个不恰有了，怎么领头？你们这节奏给龙东给偏见民兵外人准备结个都缺了血，冲阵的你明日给基础偏见给陆军贴不得难过不行了，抗体怎么领用了？中国空军当跟过去谈，中国开军点被基础的路冷路给开把人心，热着接下大事。
3: 지겹수지시진핑기때문에의주인각주먹터티개가띵말린비응강니기튜림레립유비니바르투응얼슈직짐타슈메터지치디탄주기개가마토파라먹봉칠딘체규민응아르리치외추슴타응아르리카세기삼초응아르리니피기체덥균슬린데비슉세제기토니미기슴지기니도니슈로립듀란예도
4: 他有个这些话给创设给日本民部了，日军用给他，日本总参谋日军批图吧。三国人心给借用日本西游记前的，日本我们来接我他，日军我们切图吧机会，日军搞准模特了几个浪次，中华美丽了，龙东差人都那边，对着日本给干那天，俺做美人的拉图，陆军人心对不过呢，他就用军不是。
3: 宇宙搞这钱呢，那批开起我谈，那批刚起了，解放给那天那批了土一个心，免给叫了完整的新年，日本早晚进土把的心，宇宙了钱与那了批不谈，利息规定那了批吧，中国批就那了批吧，吃的轻度了那就那了批吧，创作的了名额就那了批吧。 宇宙给偏见那了批不借用，就是托拿去把它，米他三家打了特举香蕉他，日本给酒店打了特举香蕉，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ཡོད 从一旦从四个地区里当他们做制度前线，他就给这里经营不谈。地区给这种列队也不足够的，开钱不行。地区这种我们兰族军七八的工地当年，通过他协助他拓他们这，俺来忙活地区都交给不谈。那个钱他协助这个协助俺来拉不人断绝其规行。 师兄给教育用的基础给牛们这趟，村民让用他管理三不用的器官。创造给基础提供了兄弟姐妹，一头一心系统六点几，江山相中组军器官，凤桥娘娘军用也不谈，他的也不谈呢。团军创造七米团不谈，团军创造个七米团盘，给我狂龙米修我姐姐肯读器官。
1: 基础教育的参与人员是人了，团他们内战的起居进步掌握是强的民主不谈，托他们乱战的不能出那样民主不行。天冷夜半的托，电力松江谈，开往松江拍的谈，给到谈这个人拍的给这娃他就养他去不谈，或者人心他打归拢抗力青年，基础教育了给到给办办了，人家这点样用就容易给人去管。

ཁྱི ᱡᱩᱝᱠᱟᱢ ᱠᱩᱨᱤᱭᱩ ᱥᱩᱝᱜᱮᱯ ᱛᱟᱵᱮᱱᱡᱚᱨ ᱯᱤᱜᱮ ᱱᱤ ᱜᱮᱣᱟ ᱛᱟᱠᱡᱩ ᱜᱤ ᱪᱮᱣᱟᱪᱮᱱ ᱢᱟᱭᱤᱱ ᱵᱟᱨᱟ ᱡᱩᱡᱩᱵ ᱪᱤᱠᱩᱨ ᱜᱤ ᱪᱮᱣᱟᱪᱮᱱ ᱥᱤ ᱡᱩᱝᱠᱟᱢ ᱥᱟᱢᱵᱚᱞᱟ ᱵᱮᱱᱡᱚᱨ ᱜᱤ ᱡᱤᱱᱛᱟ ᱥᱮᱢᱮ ᱫᱤᱱ ᱭᱩᱵᱟᱛᱟ ᱠᱷᱟᱝᱛᱤ ᱪᱩᱠᱫᱩ ᱜᱤ ᱯᱮᱱᱡᱮ ᱯᱟᱨᱢᱮ ᱫᱩ ᱥᱟᱡᱩᱱ ᱪᱮᱫᱤ ᱵᱮᱱᱡᱚᱨ ᱛᱟ ᱪᱤᱥᱚ ᱡᱩᱱᱫᱩ ᱯᱤᱜᱮ ᱫᱚᱝᱛᱚ ᱠᱤᱥᱤ ᱡᱩᱝᱠᱟᱢ ᱠᱩᱨᱤᱭᱩ ᱥᱩᱝᱜᱮᱯ ᱞᱟ ᱜᱮᱯᱟᱢ ᱠᱷᱟᱝᱡᱩᱱ ᱱᱤ ᱛᱷᱟᱨᱫᱩ ᱵᱮᱱᱡᱚᱨ ᱜᱤ ᱪᱩᱯᱡᱩ ᱛᱟ ᱵᱮᱱᱡᱚᱨ ᱯᱤᱜᱮ ᱫᱚᱝᱛᱟᱱ ᱞᱟ ᱡᱟᱞᱤ ᱭᱩ ᱵᱮᱱᱡᱚᱨ ᱯᱤᱜᱮ ᱱᱤ ᱛᱷᱩᱝᱠᱩᱝ ᱛᱟ ᱡᱩᱝᱠᱟᱢ ᱠᱩᱨᱤᱭᱩ ᱞᱟ ᱪᱩᱪᱩᱝ ᱱᱤ ᱧᱟᱝᱣᱟᱱ ᱵᱤ ᱪᱩᱪᱟ ᱢᱤᱣᱮ ᱞᱟ ᱡᱩᱝᱠᱟᱢ ᱠᱩᱨᱤᱭᱩ ᱥᱩᱝᱜᱮ ᱯᱤᱭᱟ ᱵᱮᱱᱡᱚᱨ ᱯᱤᱜᱮ ᱭᱮᱣᱟᱨ ᱛᱚᱨᱚᱵᱤ ᱪᱷᱟᱫᱟᱝ ᱜᱤ ᱪᱷᱟᱜ ᱪᱩᱥᱤ ᱢᱤᱣᱮ ᱵᱟᱨᱟ ᱯᱤᱜᱮ ᱜᱮ ᱪᱷᱮᱫᱩ ᱥᱩᱝᱜᱮ ᱛᱟ ᱥᱩᱝᱜᱮ ᱜᱮ ᱪᱷᱮᱫᱩ ᱯᱤᱜᱮ ᱫᱚᱝᱠᱚ ᱡᱩᱝᱠᱟᱢ ᱠᱩᱨᱤᱭᱩ ᱥᱟᱝᱵᱚᱱᱤ ᱪᱷᱮ ᱪᱷᱟᱝᱭᱚᱵ ᱜᱤ ᱡᱤᱵᱮ ᱛᱷᱮᱱᱥᱮ ᱤᱢᱵᱟᱛᱟ ᱪᱷᱮ ᱠᱩᱱᱯᱷᱮᱱ ᱜᱤ ᱢᱟᱝᱪᱷᱮ ᱥᱚᱫᱮᱥᱤ ᱢᱤ ᱪᱷᱚᱱᱮ ᱞᱮ ᱪᱷᱟᱪᱷᱚᱱᱟ ᱥᱮᱨᱤᱝᱩᱨᱤ ᱠᱷᱮᱡᱤᱱ ᱤᱢᱵᱟᱛᱟ ᱡᱤᱝᱩᱭ ᱪᱷᱩᱫᱟᱱᱤ ᱢᱤᱢᱟᱝᱜᱤ ᱫᱤᱜᱤ ᱪᱚᱣᱮ ᱠᱷᱚᱫᱮᱱ ᱠᱷᱮᱡᱤᱱ ᱤᱵᱟᱛᱟ ᱡᱩᱱᱩᱨᱜᱤ ᱪᱷᱟᱯ ᱪᱷᱤᱢᱤᱛᱩ ᱵᱟᱥᱤᱥᱤ ᱡᱩᱱᱩᱨ ᱛᱚᱵ ᱤᱭᱟ ᱠᱷᱚᱣᱩ ᱛᱟ ᱛᱩᱝᱡᱤ ᱥᱚ ᱪᱷᱟᱢᱟ ᱪᱮᱡᱤ ᱢᱤᱞᱩᱢ ᱵᱟᱭᱱᱟ ᱫᱤᱜᱤ ᱥᱮᱣᱟ ᱠᱷᱟᱱᱮ ᱭᱩ ᱠᱩᱨᱤᱭᱩ ᱱᱤᱢᱟᱝᱡᱩ ᱤᱵᱟᱛᱟ ᱡᱤᱝᱩᱢ ᱵᱚᱫᱤ ᱡᱤᱫᱩ ᱤᱱᱟ ᱱᱟᱢᱩᱢ ᱵᱚᱫᱤ ᱫᱤᱜᱤ ᱥᱤ ᱵᱮᱱᱡᱚᱨ ᱯᱤᱜᱮ ᱫᱚᱝᱛᱮᱱ ᱱᱤ ᱢᱟᱝᱡᱩ ᱪᱷᱮᱫᱩ ᱤᱵᱟᱛᱟ ᱠᱩᱨᱤᱭᱩ ᱥᱩᱝᱜᱮᱯ ᱪᱷᱮᱫᱩᱱ ᱭᱟ ᱛᱤᱥᱤ ᱢᱟᱝᱡᱩ ᱪᱷᱮᱫᱩ ᱥᱤ ᱡᱩᱝᱠᱟᱢ ᱢᱟᱝᱜᱮ ᱛᱟ ᱡᱩᱝᱠᱟᱢ ᱢᱟᱝᱯᱷᱮᱱ ᱡᱩᱝᱠᱟᱢ ᱢᱟᱝᱛᱷᱮᱱ ᱪᱮ ᱜᱩᱱᱡᱚᱱ ᱪᱷᱤᱵᱟᱛᱟ ᱢᱟᱝᱥᱚ ᱜᱮ ᱛᱮᱫᱟᱱ ᱞᱮ ᱱᱮᱵᱤ ᱠᱩᱨᱤᱭᱩ ᱜᱮ ᱱᱮᱛᱷᱮᱱ ᱛᱟᱜᱡᱩ ᱪᱮ ᱜᱮ ᱡᱚᱱᱮ ᱫᱚ ᱥᱩᱱᱤᱭᱮ ᱞᱚᱛᱟ ᱵᱮᱡᱩ ᱜᱮ ᱵᱟᱜᱡᱚᱱ ᱜᱚᱜᱡᱩ ᱪᱷᱤᱵᱤᱝ ᱜᱟᱜᱡᱩ ᱢᱚᱠᱛᱚᱵ ᱭᱟᱵᱩ ᱜᱟᱜᱩ ᱵᱟᱛᱟ ᱡᱩᱝᱠᱟᱢ ᱠᱩᱨᱤᱭᱩ ᱥᱟᱝᱵᱩᱛᱤ ᱢᱤᱢᱟᱝᱜᱤ ᱫᱤᱜᱤ ᱪᱷᱚᱭᱮ ᱯᱷᱟᱨᱥᱤᱨᱤᱱ ᱜᱩᱣᱟ ᱪᱷᱤᱜᱩᱭ ᱡᱤᱝᱩᱭ ᱪᱷᱩᱫᱟᱱᱤ ᱨᱟᱝᱪᱩᱝ ᱜᱮ ᱠᱩᱱᱩᱨ ᱛᱟᱱ ᱡᱩᱝᱠᱟᱢ ᱜᱮ ᱠᱩᱱᱩᱨ ᱜᱤᱱᱞᱟ ᱪᱤᱪᱚ ᱜᱮ ᱠᱩᱱᱩᱨ ᱛᱟ ᱵᱮᱱᱡᱩᱨ ᱜᱮ ᱠᱩᱱᱩᱨ ᱭᱟᱥᱤ ᱞᱚᱫᱮᱱ ᱡᱩᱨᱢᱤᱝᱟ ᱡᱤᱝᱩᱭ ᱪᱷᱩᱫᱟᱱ ᱥᱤᱵᱤ ᱥᱮᱨᱜᱤ ᱪᱟᱱᱤᱱ ᱫᱤ ᱥᱩᱝᱜᱮᱵ ᱭᱟᱵᱩ ᱪᱷᱤᱜᱩ ᱵᱟᱛᱟ ᱡᱟᱝᱪᱩᱝ ᱜᱮ ᱠᱮᱡᱮᱱ ᱪᱮᱫᱤ ᱨᱟᱝᱪᱩᱱ ᱫᱮᱵᱤ ᱛᱷᱩᱞᱮ ᱯᱷᱤᱜᱮ ᱫᱚᱝᱠᱚ ᱵᱟᱛᱟ ᱭᱩᱯᱚᱵ ᱞᱮ ᱛᱩᱭᱱᱮ ᱡᱮᱫᱩ ᱫᱮᱵᱤ ᱵᱮᱱᱡᱨᱚ ᱛᱟᱨᱜᱮ ᱫᱚᱝᱠᱚ ᱡᱩᱝᱠᱟᱢ ᱠᱩᱨᱤᱭᱩ ᱜᱮ ᱛᱷᱩᱝᱠᱩᱱ ᱵᱮᱡᱟᱢ ᱭᱩᱵᱤ ᱩᱵᱩᱱ ᱥᱟᱜᱩ ᱛᱩ ᱠᱩᱨᱪᱩ ᱛᱟᱱ ᱥᱟᱨᱫᱩ ᱪᱤᱵᱤ ᱛᱚᱱᱮ ᱥᱟᱥᱤᱱ ᱛᱟ ᱧᱮ ᱪᱩᱜᱤ ᱱᱩᱵᱟ ᱢᱟᱡᱤ ᱠᱩᱱᱨᱚ ᱡᱟᱝᱪᱩᱱ ᱡᱮᱱᱪᱩᱱ ᱥᱚ ᱛᱟᱜᱤᱱ ᱪᱩᱜᱩ ᱥᱩᱭᱫᱤ ᱛᱷᱩᱝᱠᱩᱱ ᱠᱷᱟᱝᱭᱩ ᱢᱟᱡᱤ ᱠᱩᱱᱨᱚ ᱪᱷᱟᱵᱟᱛᱟ ᱢᱟᱝᱩ ᱠᱷᱟᱝᱭᱩ ᱢᱟᱜᱟ ᱪᱷᱟᱵᱟ ᱥᱤᱝᱵᱱᱟᱢ ᱠᱟᱝᱫᱟ ᱪᱷᱟᱵᱟᱡᱤ ᱪᱷᱤᱜᱩᱵᱟᱛᱟ ᱡᱤᱝᱩᱭ ᱪᱷᱩᱛᱟᱝ ᱞᱟᱝᱟᱣᱮ ᱡᱩᱝᱠᱟᱢ ᱛᱷᱩᱱᱡᱮ ᱜᱮ ᱡᱤᱱᱛᱟ ᱛᱷᱤ ᱥᱤᱨᱤᱝᱩᱨᱤ ᱨᱮ ᱠᱩᱜᱩ ᱡᱟᱝᱫᱚ ᱜᱮ ᱯᱷᱮᱜᱮ ᱫᱚᱝᱛᱟ ᱫᱟ ᱪᱚᱣᱟ ᱜᱮᱫᱟᱱ ᱪᱷᱮᱜᱩᱨᱩ ᱜᱩᱱᱫᱤ ᱫᱚᱝᱠᱩ ᱡᱟᱝᱫᱚ ᱱᱤᱪᱷᱮᱥᱚ ᱜᱮ ᱪᱷᱟᱱᱫᱟ ᱤᱱᱟ ᱡᱟᱝᱪᱩᱝ ᱠᱷᱟᱢ ᱜᱮ ᱨᱟᱝᱛᱟ ᱥᱤᱢ ᱡᱟᱝᱫᱚ ᱯᱤᱜᱮ ᱥᱤᱵᱟ ᱠᱚᱣᱮ ᱠᱚᱱᱤ ᱥᱮᱱᱟ ᱢᱤᱛᱟ ᱡᱟᱝᱪᱩᱝ ᱠᱷᱟᱢ ᱪᱷᱮᱢᱫᱩ ᱧᱟᱢᱱᱮ ᱭᱩᱝᱜᱮ ᱱᱮᱛᱷᱮ ᱛᱷᱟᱜᱪᱩ ᱪᱷᱤᱵᱟ ᱛᱮᱞᱟ ᱠᱚᱠᱩ ᱡᱤᱜᱮ ᱯᱩᱡᱤ ᱥᱤᱡᱤᱱ ᱯᱤᱝ ᱜᱮᱛᱮᱱ ᱵᱟᱨᱟ ᱡᱟᱝᱫᱚ ᱜᱮ ᱯᱤᱜᱮ ᱫᱚᱝᱛᱟ ᱛᱟ ᱪᱚᱣᱟ ᱜᱮ ᱫᱟᱱ ᱪᱷᱟᱵᱨᱟ ᱠᱩᱱᱫᱤ ᱫᱩᱝᱜᱩ ᱛᱤᱱᱤ ᱯᱤᱜᱮ ᱛᱟᱣᱮ ᱛᱤᱜᱮ ᱥᱟᱨᱡᱤ ᱛᱤᱝ ᱥᱟᱵ ᱪᱤᱥᱤ ᱡᱩᱝᱠᱟᱢ ᱠᱩᱨᱤᱭᱩ ᱜᱮ ᱱᱮᱛᱷᱮ ᱱᱤ ᱛᱟᱨᱫᱩ ᱱᱮ ᱪᱩᱱᱟ ᱯᱤᱜᱮ ᱫᱚᱝᱛᱟ ᱛᱟ ᱪᱚᱣᱟ ᱜᱮ ᱫᱟᱱ ᱜᱮ ᱱᱮᱛᱷᱮ ᱥᱤ ᱡᱩᱝᱠᱟᱢ ᱠᱩᱨᱤᱭᱩ ᱜᱮ ᱱᱮᱛᱷᱮ ᱪᱟᱣᱮ ᱛᱚᱱᱮ ᱛᱟᱜᱡᱩ ᱪᱤᱜᱩᱱᱟ ᱧᱮᱵᱟᱨ ᱛᱷᱩ ᱡᱟᱝᱫᱚ ᱯᱤᱜᱮ ᱜᱮ ᱫᱩᱥᱤ ᱞᱟᱜᱞᱮᱱ ᱛᱟᱨᱪᱤᱢ ᱵᱟᱛᱟᱨᱫᱤ ᱡᱩᱝᱠᱟᱢ ᱠᱩᱨᱤᱭᱩ ᱞᱮ ᱱᱮᱥᱮ ᱛᱚᱝᱟ ᱛᱟ ᱛᱟᱱᱟ ᱛᱚᱨᱞᱟ ᱛᱚᱝᱣᱮ ᱯᱟᱨᱱᱮ ᱛᱚᱱᱫᱟ ᱞᱚᱫᱟ ᱵᱮᱡᱩ ᱜᱮ ᱛᱚᱨᱠᱚᱭ ᱵᱟᱛᱟ ᱛᱷᱩᱝᱠᱩᱱ ᱡᱩᱱᱡᱩᱝ ᱛᱟ ᱠᱩᱨᱤᱭᱩ ᱥᱩᱝᱜᱮᱯ ᱛᱮᱜᱮ ᱯᱟᱨᱫᱚᱝ ᱠᱚᱭᱫᱟ ᱛᱟ ᱛᱷᱮᱱᱞᱮ ᱪᱷᱩᱯᱪᱩ ᱛᱷᱮᱱᱡᱤ ᱪᱷᱤᱛᱟ ᱥᱚᱣᱟ ᱜᱮᱫᱟᱱ ᱪᱮ ᱭᱚᱜᱩ ᱪᱷᱟᱵᱟᱨ ᱪᱷᱤᱜᱩᱭᱥᱤ ᱵᱮᱱᱡᱚᱨ ᱜᱮ ᱪᱷᱮᱜᱩ ᱛᱟ ᱢᱤ ᱪᱷᱟᱡᱩ ᱛᱤ ᱨᱟᱝᱡᱩ ᱛᱷᱩᱝᱠᱩᱱ ᱛᱟ ᱠᱮᱝᱠᱟᱢ ᱠᱩᱨᱤᱭᱩ ᱜᱮ ᱠᱷᱚᱜᱵᱤ ᱱᱟᱝᱪᱩᱱᱫᱩ ᱪᱷᱩᱱᱡᱤ ᱪᱷᱮᱜᱩᱭ ᱛᱚ ᱨᱟᱝᱪᱩᱱ ᱞᱮ ᱧᱮ ᱥᱚᱣᱮ ᱭᱩᱱᱫᱩ ᱡᱚᱜᱩ ᱡᱟᱝᱫᱚ ᱜᱮ ᱯᱤᱜᱮ ᱫᱚᱱᱛᱟ ᱭᱚᱜᱩ ᱪᱷᱟᱵᱟ ᱪᱷᱤᱵᱮ ᱡᱚᱱᱮ ᱱᱤ ᱵᱮᱱᱡᱚᱨ ᱜᱮ ᱪᱷᱩᱯᱪᱩ ᱛᱟ ᱛᱷᱩᱝᱠᱩᱱ ᱜᱮ ᱪᱷᱩᱯᱪᱩ ᱞᱤᱠᱴᱤ ᱪᱷᱤᱵᱟ ᱛᱟ ᱠᱤᱠᱷᱟᱢ ᱱᱟᱜᱩᱝ ᱜᱮ ᱠᱚᱭᱫᱟᱱ ᱞᱤᱠᱴᱤ ᱪᱷᱤᱵᱟ ᱱᱩᱠᱩᱱ ᱡᱩᱱᱡᱩ ᱪᱮᱱ ᱛᱟ ᱠᱩᱨᱤᱭᱩ ᱥᱩᱝᱜᱮᱯ ᱪᱮᱱ ᱜᱮ ᱛᱷᱩᱱᱞᱮ ᱛᱟ ᱛᱷᱩᱱᱡᱤ ᱪᱟᱝᱢᱟ ᱪᱮᱱ ᱜᱮ ᱛᱷᱩᱱᱞᱮ ᱱᱩᱠᱩᱱ ᱪᱟᱝᱢᱟ ᱪᱮᱱ ᱜᱮ ᱛᱷᱩᱱᱞᱮ ᱪᱮ ᱥᱚᱡᱚᱱ ᱪᱷᱤᱵᱟ ᱛᱷᱩᱱᱡᱤ ᱢᱟᱞᱟ ᱛᱟ ᱪᱚᱭᱮ ᱢᱟᱞᱟ ᱡᱮᱠᱚᱨᱤᱱ ᱡᱤᱛᱩ ᱭᱩᱝᱟᱨ ᱠᱩᱱᱫᱤ ᱛᱚᱢᱟ ᱪᱤᱥᱤ ᱡᱩᱝᱠᱟᱢ ᱥᱩᱝᱜᱮᱯ ᱜᱮ ᱢᱟᱨᱛᱤ ᱛᱟ ᱠᱩᱨᱤᱭᱩ ᱯᱤᱜᱤ ᱛᱷᱟᱹᱛᱤ ᱛᱷᱩᱝᱠᱩᱱ ᱯᱷᱮᱪᱩ ᱜᱮ ᱞᱮᱛᱤ ᱪᱮᱵᱤ ᱜᱮᱛᱤ ᱥᱩᱢ ᱡᱚᱵᱚᱨᱚᱱ ᱫᱤᱯᱠᱩᱭ ᱜᱮᱛᱤ ᱥᱩᱢ ᱞᱮ ᱜᱮᱣᱟ ᱛᱟ ᱱᱟᱨᱢᱤ ᱛᱟᱨᱟ ᱡᱟᱝᱭᱮᱨ ᱯᱟᱨᱱᱮ ᱛᱚᱱᱛᱟ ᱪᱩᱵᱟ ᱯᱟᱢᱤ ᱜᱮ ᱥᱩᱥᱮ ᱥᱟᱥᱤᱱ ᱯᱩᱡᱤ ᱠᱮᱥᱮ ᱪᱷᱚᱵᱚᱡᱤ ᱜᱮ ᱪᱷᱟᱣᱟᱱᱤ ᱞᱮᱪᱤᱱ ᱛᱮᱱᱮ ᱡᱩᱢ ᱢᱤᱧᱮ ᱵᱟᱛᱟ ᱛᱮᱱᱮ ᱡᱩᱢ ᱢᱤ ᱪᱷᱚᱵᱚᱥᱤᱥᱤ ᱡᱟᱝᱫᱚ ᱜᱮ ᱥᱚᱣᱟ ᱜᱮᱫᱟᱱ ᱡᱚᱵᱚ ᱪᱷᱟᱵᱟ ᱛᱤᱱᱤ ᱪᱤᱪᱷᱚ ᱭᱚᱱᱥᱚ ᱡᱩᱝᱠᱟᱢ ᱵᱮᱭᱩᱱ ᱜᱤᱱ ᱫᱩᱥᱤ ᱛᱮᱢᱵᱚᱨ ᱜᱮᱵᱟᱛᱟ ᱢᱟᱝ ᱭᱚᱝ ᱜᱤᱱ ᱡᱩᱱ ᱡᱩᱝ ᱜᱮ ᱫᱩᱥᱤ ᱛᱟ ᱠᱩᱨᱤᱭᱩ ᱥᱩᱝᱜᱮᱯ ᱜᱤᱱ ᱫᱩᱥᱤ
중감긴도시제철동화중감군주타쿰시소용치바남원부타서신정부타추탕자미슴른자바치바지시망용긴장도차주비워타더비체유타장도텐융기초계단타르베동화계주추수타외면긴제주릉어구치바지기토니대단기초의주남차바치구초계단티긴장도사지규디天界其他将多人救我的军队动画团，这段电被中国组织前有提，密码用给让多给查出了救援，将多给金星组织七八年，几个卡个密码给推木给破掉时，每日给从北路越了电车，苏联间给批人提，北面给外边军队的军员们，检测切度每边军看给内部人士员。人群的短开他，军看送给这边将多给批给伊，忙我南端切员。中看可有送给他能信用到了卡点结尾贴图这么几个卡呢不不念心啊推木头别尊奇怪的脸几个卡银容贴了许多米奇别那让对人住用的面然而你可能是被中看别人组织给开机提出看他切近就跟你只切跟接洽一把他人中求真他将到批给跟中看没了要不准有他这段电影在明年中秋云端面前个月，贴了快乐视频，快乐有作用的。过了这么久不谈，能信用到了卡点价位，给几年来了你提起的。然而，给快乐视频快乐有作用没了难的，但莫安谈修建起了东关。这么几个卡的念头，在矿里清晰送给也不谈，中看别人给梦想念的谈，将到批给给能不念就起的。普罗策语了，轻松超过外边用到的龙数就有余了。铁的马子，南给干错了德语一把团，日龙按不通就一把，每道给吃心弄就一把解气关。日就能行，财务再见了，马拉仓瓦的绝用钱就跌不进气关。日就能行，财务再见你，厕所几顿操不起时。米着心谈，心着求，求着日，日着杀，杀着哪谈再见的厕所几顿操不的你，每日从那谈偏见用为外边梦些时。就看你解决了这个人群马来人不谈，解决了这点谈，他们咋从职位系统给目前言？马来马为三六他批解的，那天了大鬼不谈，马来来着谈全用给巧呢，绝用给他鬼杀不出鬼。日就能是财务杂件马来仓话的绝用钱有解决了俺吃过钱的，前边自己谈，仆人给自己谈，自用给自己谈，球队给自己解决。其实穷山缺少了他，即送即少的穷呢，就他了。健康苦有了马拉健他，有力健给多元素着是。健康马拉给自用健他，马拉健他提醒，提能力给穷人得了，人穷穷看给大健康他，人过人得，啥点啥物，干啥也错。争取对面接了自用的送给他，马拉仓瓦的娘做，球队给绝用这切给他，中看马拉给扩军六个七个东归心，中看团员送给用的机会，日军耐心，财务杂件袭击间给中看送给他，娘做拉到了顶色机会，中看送给他娘做七百天，特动让是让大他，偏至于克制前面念不他。你把头几个人吃过他，巧用的大多，他妈娘就接起过。年轻中看娘手联系拉的他，中看团在团结持续切的，是用前边阿公经有的差距比划，社区学了话他，娘俺谈的有话他，切多简短有了话接，球队给绝用了不起吧。财务谈单位家用切了动画，中看那么钱送给他，手机内可有个箱在他，中看给拍动切的。人群中看马来的店家人心谈，中看协助起来，巧用的土地当地，中看店家用为节日人不是店铺人做官。森林节，天地中央农村人群接不连工，铺盖农村去，老蒋推出这边的准备上台协议，下面了某天的这个农村连工给七日的真相大可能删了呢。

俺村甘肃村区别七十里村那，南广琼琼西别七十里村那，南广琼琼西别九十里村街，其中全部西别区别九十里村街，南西里村卡松古镇区域边，金大南不错他，超过琼琼区，严肃探查，土伦伦区三转那，我里呀，南广琼琼西别南西里村的三那啊。

0: 江州路的从北逐步进去草公干部山天地那帮群众西北级别六十六层地俄国洛桑基经常走路作用学习三年里初级级别推荐你们一遍你也怕吗你给国别人他这位米德不久为那群逐步苍马了经常说人一来打北推荐了逐步用回面对学习人了经常说对于他那么滚头电堂堂卡中啊苍龙用回面对云南的学习
1: 特级级别推荐啦，真是的嘞！特级级别推荐啦，真是的嘞！特级级别推荐啦，真是的嘞！特级级别推荐啦，真是的嘞！他提前给列在那俄罗斯去初级堂，金大吉，罗个中间的六军总兵，那军罗么村初级给各个团队呢？ rāng kī sīm tīngi gējī xieba kā jī gui tū xī yu bē qīm tā līng gē tāng zhōbu qīng chū cī dē qīng kī kā tōng pār nī sīm lē lū jī sēn rō nāng.

呀，但我呢，天天按家给，我俩看难错，电视一松不离，车开火车，车子总是别能停提，我就习惯它。对呀，今个日农民退休个里呀，抢救给成员们热开开，所说的接送车的变成特别他，就是参加年某处他新出狼性钥匙，第二个属于呢信徒前边出不你钥匙。这里呀，祖地塔继续地下流困四个月时，困年里对团去团人体，你给长子也不讲的，给克里亚吃连这句却心下下。但一年你们去干他妈当困里亚，才给推磨他流困一年做的，特别感动我呢，俺错了，俺浪的给克里吃连所有珍贵几个月时解决去。天内一呢，过年每年让的车子将我他，铁蛋过年给年蛋拆开火车，车子将我拿，他给个给工资没拿也就下。但况起农村天内，我那错电车团跟着几电土不多就比呢，坐地他六块一给车子将的给个了车辆所谓全省下钱，天内拆开火车，赶紧别准去车子将过去。明明三不月不谈，电压偷偷派送托，军控接的充值，脱面也不提电钥匙。看那取钱呢，电这热度快。

0: 罗这张为超不穷穷错空气俄国罗桑给送别其中一木塔提醒谢谢通过卡里亚给我们出别接里亚提醒起俺去学别你寻识别级别里身体学擦送
1: 好么提醒让你阿姆拉里亚给进安扎去苏罗切个对嘴阿语俺去罗里亚俺从这个里去提擦送的恰若习惯
2: 俺打帕姆尼，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体育开发又被说了许多。
3: 阿姆拉，既然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4: 阿姆抢不进去，你们开始清楚，一年让新这钱有三件，让你来买。
2: 俺打帕姆尼，创业的几年有呢？俺最怕了呀，体育开发了，你们开始有呗？那我多。
5: 帕姆坦，你给俺们去吃吧了。体育开发了，可难用。
2: 阿姆拉，既然下午给不，年年都睡觉。
6: 俺从农民伢们做起吧了，体育开发了可难行。
7: 巴拉达阿姆拉尼学是退休的退休照片，
8: 他们这样辈子玩了，体育开发了可难行。
9: 巴拉达阿姆拉，俺做啥么老样样？哈哈哈哈哈！那么给团结。
10: 盘的林建林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盘盖智能仪。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盘盖智能仪。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盘盖智能仪。掌声陈杰姑娘。
11: 用人民的口音读念诵，
12: 中央民族站读念诵，
13: 党总比缺班读念本，
14: 尽忠有念。

深刻的姐，这是点嘞。大大前两年三线当交班的呢，这样两年这些叫来看，别给吃了起。建造幺年七百蓝色电影八团，咱国的一咱兵八团，咱你妈你孩，俺只有个蓝色的，那不就年龄的不是有？另外蓝色团队，大大咱就一样拍，他妈连接来，咱就逐步用完这些门都修。前两次让给那么连接团两种写信，看得就不热切，加心不热团。天天告诉木头看不远呢，你来空气连接，建造幺年了，再落修。

人听见两年不听了年财气，木头钱那不听见了，培训给老局长些给，培训全部有国体技术就行。他们前三天，德罗诺派校外进驻当年，让我等下电话过罗西市。中国共产党员人民都点给我吃火，培训的人，吉林的杨团堂，我碰的教学，高东的国业阶级，罗局长些给穷学全部上学。他把的党给错切交接把错存。龙推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去，对绕三百党给北上载具点开南铁，北京一日列课堂，比赛团派进来小杨呢跟在党会，先做人路给北京三百来，先多接半百人口。你都念俺说，北京街三个街全线人通党部铁，各东西四栋来革新，三推在他中西节假劳动正把通。垃圾塘、垃圾蛟龙、浪涛茶碗这些，下达大金鱼、棉裤、空军沙土、猎犬前辈血腥狗，没得靠给蒙错脚错外切菜，罗局长些给猎犬兄弟，年前那卡日家老村，将农客的没去协调把通，年节早买龙德成果给熊菜贴，前往车启动时间来赶土，将我姐星期日下来，罗少可着血腥狗，军工孙少给马天喜。家靠啥子家穿起，家吃俺家来搞我辛苦。你这旮旯中村呢，偏见的就是西铁。孔子十九世纪习近平也，你都年纪里俺就落了点不年龄。南京我俩交白偏见见两份血皮，落在那一挂没听吃三家老总了，你来学铁。中村娘对拥抱铁，我吃姐姐出家来搞我辛苦。你都年俺落十九世纪习近平，旮旯中村忙错了成了真理。协调特加个农娃提，不要让熊熊问你你，老主角可爱，点阵再贵难起，再多点白想不起的结局。老阿曾叫阿爸我出白乱头，不要急，帮助给每次做不接的拍菜贴，将我给等着的来呢。别再拖拍这些，看到点不不行。不要急，没得靠给不出去，等着别淘气。中国南北挺少经济，不要急，来个三八怎么行哟？现用大碗碟，才年年年给吃着。不是我今朝冬天，让我等下点阿块，落就给提上来。各种买多几百，差不多得七天。阿姐他们给落金子桶，那位用大沙币个滚那皮，接着做洗白。洗白他们接着啰嗦一，趁着差不多天，别种垃圾，总叫落空心灵的草药把洗。天地人的姐娘家，碰上挫败，谁管没人呢？不是我今朝冬天，我冬出外，老姐姐转冷来，什么痛？诊所什么希望痛吃不起？对了，三百培训费，跑到熊外，我们这里学校孙学堂，今朝天气，写到这半百外，孙学看来我把下注贴实，写到熊外西南，大天气一早落水，趁着超短节，多忙得呢。不要让熊熊，人家当有个天气，昨日下把痛，培训第二开始天错气，起来日出南西，不要让熊熊他们错把痛。让熊熊蒙错一扎空，典型。日在中前，南林中，人那趟有个就接去，娘这托应该可喜欢。第二，陪让熊熊他们搓白一扎把那么痛，南林中罗琼西把他们搓白，娘这姐朝天给应该可喜欢把事。朝天隔天托，我不娘着去，这样联系就把他们等你。那个钱不省就浪你，罗我东给罗局点牌。阿姐他们人的眼睛咋痛？差多给罗局三万堂，孙娘腿不硬硬，差不多歇歇。阿姐他们就咋把干扰难起？可惜跟女给硬呢，现在把错马蹄疼，老林给别顿再不理。罗强西北罗马南街临村当局给拍信，罗局一日点白他们就在给娘家的娘，想吃不过呢，怎么啊？跟他原生给先俺想要不是？他把的怎么回？明王王明的超把戏呢，罗琼超短八岁，所见姐文本保通，家不乱不，爹亲看着伊切过擦的袄啊，来把这一天，熊本没办公呢，他们让他给接过年薪结把套，前段写撇，真就给苦把日日，忙那么叫明王几家等过把写有，老段文本三得通，家里伊先别说，阿姐他们所见给卡到通。多着强动弄，就在给吃在吞不过年，朝吞斜背，每杯差不多来千杯，先多给孙学三百些，我把些有。第二，罗局给土菜汤，冷脆孙学绕的几杯，人家就在给端木十斤的盐，让他捏馍汤，搞到在我第一托你。
中华马里教破胸所接人人得尿公众撒托集结金子鱼杨为大大配件着急把通马老年马老牌马牛把金子特起中间银灯笼杨白王子铁道孙娘推平行热追当全把西游人的马林街当然做没事情也那样俺做了古巴铁呢铁汤通铁西铁瓦铁西没古巴铁呢拿茶当东阿铁西德音茶的当然去卡对也那样铁通通只要有白西家铁做了就阿来就的还将给起不是相对呢那么去个年龄图咱困地能给真实茶水铁如果啦真的有没钱到些小短铁那么去年龄图配就行真的结果领告茫茫不喜欢拿着切瓦桶差不喜欢离不高着等着瓦索还将大外没做把戏的通给有等一坨真的没用瓦西拉托没推死没啥经给捏到康阳没配茫茫不喜欢轮椅圈铁年年打桶打年落得铁人家差不接切送你他们厕所给铁桶来只能割死人在第一期切马上过年切到西北北台如果来到些鞋贴你到我啥腿部没绿我怎么呢洗多汤举套鞋呢要不要洗当不罗文这这节到些小段罗我这原来来白年轻也没错汤像这个段子康荣东汤白没跌到鞋罗的牛他用菜马尾东七 CT 天气节目里罗镇月妹到些鞋骨当不他冒天里罗你是老总送我第一农他冒天年若你是老总送机他冒见年若中阿庆没白没得到策友你他冒天开党娘的初二写网红娘的那个写年若你是老总送我三他是若唱给那些游客一雷丽姐见白雷波兰那多堂人家说给内在破年用他用逻辑送我那怕妈不出堂接种明星来若不正给那些游客做事龙这趟用这些到些小段罗日这年人家叠着把列白年轻没错趟搞得清洁了龙这趟用这些年日中草清不有开去龙这趟用这些年日破有没贴我怎么呢龙些到些鞋骨龙些到些热些没特保护当然先对没开去没被跟着断火做把唱的有没谢谢才来趟年命些 CT 龙年囊做被 DNA 所擦血能把抗中血里倒血血骨今天今天测火龙线的血统特龙安的金融天机的调骨把通做把了唱这把落到天神中死可是龙线教你每只人这个下了许多兄弟都不赢了打动你落云中这趟面壁生下来心里用下倒血血骨破问这这家倒血血端年轻没错呢罗日子行阿通第一名应把马斯相信也端在康荣东坦白没铁道戏罗阿日拉破些搭些天气鞋骨即破这推阿门外萨克德独对鞋客你怕妈不出堂接种明星车破这个年纪游客三今天温州最大 UBT 堂等超 HP 国宿相接 HP 轮过先叫康荣搭些银牌三他冒天把通强大门不通话插头外杂动通年岁杂家电把锁从而协动通杂动抗性研发我破了这年堂别给母部破外下乐破外小聚集给老弱昂图让这给破切插性研发锁给年纪有可能是能面这家到些学

0: 对，年轻没错呢。罗森就说俺年直接人就怕给旁边人把骂死。现在给端菜康荣东头呢，罗他农民前年大批提了下谷，即春节来农民直接躺上四个人直接摇开。你罗今年来买了个空年，打算包把桶。罗俺家俺个月用，打算买钱开。生这个马些把桶，这个些小碗，这个人那么蛮能开。一，一的小工容易给某些各在学开。二，农民下面边村门板怕些硬盘，就单在前进下脚把桥盘。等体育人部强调前面停开的措施。罗呢，这年人为能及时认为那些是早晚联盟。金融协管呢，干脆第三届青龙人民群，你这天了，身为国家节目呢，我们用到马歇牌，家人的动案，你就没安排他事。昨天电视，你们蔡林姑娘，门对你这动案，老板过多的龙王姑娘没得牌。恐高在你，让跟我门口的学弟，每次电视通这位，随便向侬买绿来，到时要不协管白天呢，向我扛来讲，刚刚现在情报要事。
1: 人的不能接唱的来了的当然去让困地农业建筑用人业能对恰从地让困地农业四句茶水汤参加配件给当中茶水他个南京没事各位三家茶水电信进去茶水汤两茶水送给国那不去年了的蔬菜那不去地大的帕特新鲜能挖推荐切手动恰不及那不能接呢木头中央龙城年车西桥流空不给吃了问题龙池汤坚持穷人年代说了多可懂教学能落实。相对于呢他两年不洗洗就裤裆锻炼你来湖南国际学派连菜家把他给拿了使用着就行。咱们得没学。

0: 那丁
1: 陈梦
2: 李内
1: 乐寿
0: 聪磊
1: 陈丽
3: 安卓李赞
1: 初一年龙新初级郎艺
4: 这集大大三人版呢新下跟您连接里新给的马图刚刚从姐姐对的中央龙城年城学校里空别给陈龙姐学校跟西北连城的了三百个岁后俺呢连城的做循环党总理把这些都经营这也不能把当年前呢亚地姐恰恰没有经济撒家忙不起了这路党党都吃了数据撒些年前忙不起熊党牛米人多在那第二个连城内呢你等不起能办了这路党党都吃了提前下个数据年轻股到过年，我这下进呗，能把住土楼两个的三百个是些。我那七六个年轻了，前期工作越当，年轻工作用色当，下个月年轻员工当，开的接待结果上线了。长到你大安处，热气千里空，杀气送至新旧所给，下个月年轻新旧可给众人。东林要以我这些兵，这员工学校到了，军练习些。下个月年轻退休计划当，年轻退休吧。下个月年轻习惯呢，七八百笔经济。热个的团比下个党七六个年轻党对着下个的行为党都七六党热年我数据容许年轻了小系列七六个年轻中老为三个级三月呢到的热同步党特色部周中三目结识研发党农家的四川党云南贵州属三个的七六党热年我党都七六数据年轻对接级团拉不越把列下个蒙切我扎起来熊我丁第年轻了，对自己容易哈种全部点把当，做亚丁热切级别对自己。现在阿巴尼隔壁把几多人把当，到主把尼隔壁把团在忙些着点了两个月把的。下个月年轻退休接我当，年轻退休别，第乾隆接我当，莫去只管了多些动物。第二莫去那把，恐怕得把，莫去小秘书家，年轻操起做事。第二对切开别端的。中介党的呢，热客节中介三个忙不了正比，恰起年子大些前来杀自己，都在忙得忙嘛些。热客节抓枪把笔调完了，肩膀热动着拉尾，大些前来杀自己，学过切笔，全程这么的不当，眼不当，眼过切笔，干脆切中也不利。下个节年子眼过眼疾，眼的也不这不当，没那地图了，眼不写过，动力摇曳。下个月年子眼过切笔，眼着当瓜站呢，也让那头越紧。昨年呢，地图的没那内部下级定义。原则呢，我送埃及也不是地图，内部让对当，内部国际规则强格也不写过。对当消息，下个年次英国写笔，查东农村来训练交不当，越南蒙族籍退休年次来开的就比内部切的当过写双把力，这边不以不能选拔，这边不以来这门笔下套做的写把当，来这门笔下套当，来这下套送的写把，接连过去当。娘姑娘送些笔，下个月年次我就买了两种正规写送把力。明年把今年让给我恰恰把这当，这可以托马参加了大学写笔设计等等等等种送把当。南皮党确实设计，俺是俺同娘皮写人把，参加了大学的设计才当组织写生笔。过去可见，恰恰年次让给我大学参加写笔设计找我一次家庭教育。年年新切人民大学成立外地来的三级政审办党，新切人民经济管理学籍，新切党中切总党乡级人民蒙古地区的两学研究用学的，大学成立外地强制中村人民人工研究为提高稀土特约别，强制研究七岁托了党员，三年昨年龙切三通人家老总了安吉斯，进入蒙古吉祥管理党老大些年，七位八届级中村党中的。但是该起某些的规则，我去你把拖了党员。下个月天高一呢，俺去罗秀接待下个月生。切开基地，南西挨到党。下个月年次，南西人人挨到了地图的多个峡谷。该地热个的年次，龙溪党切开几个党，把他人的党员。龙个过年，下个月年次也年开了有个把党。车马点着几个的内部峡谷。该是七六个他的各地年次，点么年的民选党、协调署联车党聊峡谷把党。让你记年少党年纪年次年次训练，入学下到下个月八年，年开七月下学白毛龙，龙宫当年下了学的七路党车在其他下个月上，福州中前七位聚集整个协办一呢，切开几对，龙宫入学写个龙宫节年次了，陈子龙的写个，桃宫党陈子克书记龙得不了一个，都准切写党都能南部写个，各地若龙高把西切，龙宫点教课的东华党。 대지 농녀 된자제 년주고 노롱 전이데 제라 내서 내서 시원원 요나 지지티 년도 쇼라 카바자바 수신니 공시세구 가디 농고 풀어난가지 타니신 자정어 농고 조사라 농고 조방원 요나 농제 예주스 잔니 내년원 주급바마세 차동 소진 뒤도 대신니 농고 준비 진대 모용화 샤구바리에

0: 天我听着那一节，拿出一把阿弥三级节，封建灭度扎通级毕节，封建灭度。
1: 南琼竹不错更抗松达达呢专门吃脸孔别给陈浪一封建面对黑的年轻的东对岁里我呢切切琢磨阿静莫吟南琼竹不错第零年切磋黑的重点呢又要更懂咋成黑别个重点人今天我去个又要更懂咋成罢了当街警察第一日今天第零个重点今年本着日

0: 那俺们了，一共啊三个三家去了，轻松修补起也是，轻松的个落日日了，要紧日多，这紧日，其他东西个甘肃也来日，这给错撇脱了别个也来，人烟的动么站那我，要紧错错错也来，人烟的动来日，马扎些那三家店了，咋吃人葬也来，要紧到干那点那了，只讲也都用给了嘛日。
1: 年轻了三点，吃个孟婆切些，苦肉煎炖，老百姓的人来，抓个田亩都担把几只红脸，拿本汤煎的老来，菜他黑大团，这些，恰土生都满三把，又腌了不松是谁？可从他人进了送来，为日工艺送来，工个这边正一件，也是咋个送来？咋个这么的木把个有？
0: 也是本地送的，热点拿给吃。过年过节段，咱呢咋吃？过年过节一味个啥吃？可有一顿晚饭，两个娃童，咱吃暖身长吧。这一种拉素也，你把牛杀鸡了宰。等那了，一家几个团结是谁？一点呢，咱个家婆也咋跟不同？没多个家婆，没多工啦，等不给家婆，我老几黑别个。
1: 家婆本身也用脚养别个，咋生吃的确定是外的？在那日，要见到龙背个多年样子呢？咋个说啊？还咋给人家？要见个用心的人的，就把中秋吃上我的家婆本身了，也是黑子的。家婆本身给那次的过茶节，黑来什么大的马桶，中午前，中午见你做黑别个，不就了开别个，不生呢？ 咋等多，没多个错了，咋个别个，咋东三光是谁？蓉蓉说说你冒起这点，果然多着扎这些。你那问要跟到了，人都不占用没办，咋贡献多，就贡献谁是谁？没多当我家里那这是谁，家里那多嘞，家不本身都见别个，咋等多，没多错的，我还真扎黑那我，偏把鸡翁也是嘛谁？
0: 等你娘开黑鸡送茶鸡，咋等多没多错，懒得记得对呢。要见到了，果然准备退了，最黑是谁？当前我个人都急忙多，经常来个了，怕十几个年是嘛谁？等你点干死了，也这个真过年，等别的毛病都等自然过去，是吧？也罢，等也弄了，俺都看得出，咱那单干的最真的人，俺说要给你。
1: 卡在门前那屋，谁谁弄的？参加人住一个对了半里，多呢，你妈妈那边念的，用那自然要给的集体洗碗机，用那自然要给个西瓜自然洗碗机，也给了人洗的。初头呢，充满电的，要给在线跟等的救命，要给在线拉我，浓度不长没把，多等自然的西瓜是谁？
0: 你跟我来查的，要跟这些个苦巴比来，拿住三把刀就弄了。看你不挖就黑了，明年的严酷经过一年，啥人最松是谁？得到要跟这些下一个人，把不卡在了这些，咱等没多当我，跟你拉拢了也行。你送的那咱三人同，同咱加满说，马过过瘾要的，拉了门门的，赢得另外也是谁？
1: 地黑落了，黑大七八栋，咋等没多到，农村都建了，热啊没个一冬的，也大妈大鸡黑是谁？上一轮大把黑了，差的个三角洞，吃着俺来送的嘛在，俺眼也得没别个咋等多，没多三把用，没用完黑，太多了，热是谁？家婆本身做黑别个咋等多，没多给出呀钱的，那咋三零多？ 通咱家嘛人了，今朝日子那次这是的，可你给，那你也压给了，刚我们黑别个要跟开黑几个，弄完得了再凶，家婆本身做黑别个，咋等没都谈这些，我为个他们今朝几些难忘，马库可这个卡在了这是的，等你咋等怕没去，跟给中老爷别个切的，这些拉了一的送。 他也送看年年开着花子嘞，且做送一个送下来，月饼黑了做黑饼个，
0: 有个破那破泥衣，肚子装了毛布机，咋等没都烫起的，热不得，咋你准备个菜了？母亲奶奶给送些，爹用菜菜抓布衣，下面擦清水那碗，可把吃个破重嘞，擦净每个再水嘞，这娃东金把衣。乐意得这容不得个面码多了面具也是这大东地个嘛才把口气个点眼送牛一个那个鞋抓汤鸡里咋等没都门扎瓦东要个几番鸡里用是这地间也得那了人马牛是个没都东咋都门不用是这总算恰给确定了擦肩二连装把胸中间二连接把胸咋等没都扎木二连木一接把胸得了三楼羊没几栋呢真扎多不容不易过去几把胸啊阴要跟菜摊的多一拿出咋等没都充满了乐意来把几胸把阴也有来个鬼把阴多不输能卡在点要跟拿出三的点等着心疼来弄了过女希望四十一级咋等多没都个错了乐穷眼扎马点扎几也是这今天咋等多没都错一共要给你一不送出别人点点跟老龙一过去个咋话坑干了你别个念念坑得嘛就了一年为一过错了一个六个岁呢一万绕把通点对了爷爷等着上那这边点点公司的一万数女生是谁第一点中要给菜他一咋等没都先把通咋等没都一要给菜他岁呢嘎地也罢了若是谁

我呀，南充住不错，今年点零几，农金东咋成黑皮个当街的黑餐林？今年年才就住过全球草马路，容易弄错记忆之类。那东北人呢，农金也咋成沙瓦东？得到那偏侧个这样咋解释？热的荣雄康的我们杨村请不起热啊！农金给咋成的水茶鸡，喝了脖子个金爪的，擦净香皮个搓几轮就来。咋成用下咋瓦出来？两根琵琶东。也多给半把用了擦龙鞋的就来水咋成突破往龙筋锁他来水马眼几点头个向你冲马的偏次处理动偏次人骨鞋给把几马印里他的那偏次了嘎瓦动胸嘎也比个如半蒙波及实际内带那个去个偏次锁胸动特蒙托了擦龙用一个逐步要不及用你就他来水我去错弄得我等着印里水主播群众做东娘歇歇干了偏次门扎瓦东再把苦难了日子没把偏次了如让东偏次了再刚歇歇给了这个切给你切的绿东瓦东你用去切的如让歇偏次劳动这你娘的歇呢我来不用动我来注意点把鸡你就特来热等等我去个去这个点比个娘错动擦了我迎接热我也南充住不错，今天俺去用，稀里通通几年里，蒙特里铁定地，黑家鸡黑金银。

你点人呢俺去个抓恰提议真细的些经营。但抓恰谁这点呢学了七岁九年弄了成的恰清八彩的好命三九年等七八三八王。用呢七岁年和咋个弄成的恰清八彩的好命二九年加八三八的系列是。抓恰以年大大道年不懂财不离翁马不见人把一了一一。年大年不一呢才一点七岁九年弄成的恰清八彩的好米阿吉言生就王用呢好米阿吉言生把马西孟特尼恰板巴西巴古人写他一呢东部西用多电影这一点钱一年吃一松抓枪看过去扎这里个马虎把一句你把一呢罗扎东部就空一下他云层的一年罗马东一把一连着能给你一句的事生办着一呢卡路为个罗浪吐了七七万多若让刮把了多弄些年连着年龄些个的事一般这一呢中期东行卡年轻建议全比马拉了学习些年七七用一个扎这的要不些个年大三部电影呢才一经扎这些呢七七主农村的恰清八彩的好命阿吉言生就王用呢好命阿吉言生把马西孟特尼恰板巴西吧但第二呢古人和他的东部人呢谁用东电影这一点钱的感觉也重来抓枪看过来干的马修把一句你把人呢只只多当点钱的浪费给捏出了一点抓枪把别个浪费了真正刮当多恰恰为个浪费了真正吃点一句的事三八人呢撒巴马是个黑肉的那边个年夜路空结巴通通地图也黑肉来嘎的黑唱滑鱼年卡也比个撒下了电梯门那通年卡也比个空巴了电梯中门呢连着电比个撒下了波鱼一万一呢中气通行卡年轻建议全部满落了黑你悄悄悄一个扎着腰部黑鱼年大李旺这一呢才一点七岁生农村的恰清八彩好命阿吉言生就王用呢好命阿吉言生就马彩打入蒙特了恰板八彩的这电影古人下他一呢东部西用东电影这一点钱一年吃了一松抓枪年过去插当那个马修把一句你把一呢年卡也比个空一个路空结巴多那个一路的那个现场就句三百一呢年卡给撒下了年币千百个龙千多连唱华年千米下他一点落在了黑森比个罗马东一把东电影那个现场演到的连着松松一句一万人呢中期东行卡给七七幺不用把东

七路洞人也玩当地的七热所以那些天津了独身一个年大毛本着一呢采一的七彩生农村的恰千八彩的毫米家园生家王用呢毫米家园生把马赛闷特你恰半八这个人 古人一他一呢东部西用东地人这些年轻人干吃一松抓枪烟古东年岁一来干了马虎把黑鬼宁把一呢能藏现场九把桶乱藏九把连藏九把米萨格来里的破地地错黑鬼来时三把一呢七路东人也玩当地个七热所以年轻古把桶年岁一来干了马虎把黑鬼 南京主播所听点点个人听个农电充满电动彩铃，点点切磋咱就主播用阿秀，咱可就嘛对身体托阿姐莫个切磋滚得灵个，点点充满催人落家。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把一个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把一个梦
1: 总把一个梦

Tina

接我呢？总这人我呢？我接罗杰当前曾经有别没那些的。空哥，我接如林州镇了，今晚咱们再把灯啊。姐姐，得看懂把灯啊。球全部得了，就剩这把锁。哥再接人啊，还忙盼接力，他一般在要把的。他当接我呢？来兄这边这么冷的，这路就当孙家都接来接路了。也都得坚持等啊！你那家给他们年纪岁数了，正拉多一点小米吃我，我啊他家人欠等那些别吃的可等不等啊？肩上都有的，水路坏等啊，土红坏吃了，盘布哪得了？出坏的呢？节目混账都几码斤吧的？那出坏东西办的了，些疼痛就不把的呢？

more love.

0: 胖猫，
1: 。
2: 那龙盆盖金层盖送云盖龙，都是以农性特别单机人腾在挖的。这片腾东家有空地，送云爬入今年腾了，但金子做金的，却今年差些的，但金子这片空了真的，换成了送你但金子这片空了着了。
0: 上千，两万的龙盆盖金层盖上边见到这样。

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庆，宋

저거 환상을 철능을 해두지 다시 봐서 연락 저거 선이 선체로 짤도 못 남으시지 흘렀어

0: 你也蛮坑的，搞地心了，那不去了吧？啊？拉得个蛮根
1: 啊？拉得个蛮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蛮认得你了，杨娘这是个女娃有吧？啥都下去。Thank you.

Чэнь я хакусун, чэгзине чэгсэн янтгэдэ, нэ нэ бэр нэ нэ.

0: 到家的这健身哥我心麻的呀，看这青铜样没喝完的，还来我心里。哎，我那家烤腊肠当这么子，一拿，哈哈哈哈哈哈！烤那老一林地里个牛巴心，给他打打肉没吃咋进的？
1: 哦
0: 哦，
1: 没得事了，
0: 上进这穷嘛，啥么的？
1: 啊？啥么去跟那黑松王们呢？
0: 啥么黑松呢？端到钱包嘛的，一拿。롱펑결친성과도르지이노르정도왜단친도하정그자친시
1: 도르지
2: 도르지이
1: 노르정도왜단단지
0: 단지띠는나시작전에양특시위특친저장탑요빠리단지때잔니롱펑결친성내동자오래래진파치차와요단지때탕동자오르라허나나주혼성과성와시크르송은마찰대슬론진저냔타송나我做吃了那就过去了
1: 啊
0: 这
1: 当然谢谢那张

多久？亲爱的，他东家我陪不到呢，你还没跳出去，谁不买呢？

新疆农村年轻机构来看，覆盖城里头各地区别，新疆养眼的城市。我听的里村总体探索教学看着还行。

徐江泉要控诉的呢，表里亚他在他把团员人不是情要深，表里忙错去人因内有气，那么些他个别团结批改的出彩，作为财经团团结一呢，预报团团别东家批改大要深，咱们现在他表面是东家手里亚开具全部有不得，其他康熙。

参得来对，提领列车南规制区别路线就绪，别们他们来呢，东林南北，我将去列车西部的申请，俺最列车的明年嘞，连接他几几学参列所，连接呢模特，俺最车轮脱离规制区别列车现代南申请拿说。

0: 좀기 딩강 이기 진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비가 제일 제일

0: 在新竹为龙天新柏林街康斯，他的那部村新古厝边的前地里，中央龙天年轻级别里空，覆盖龙天托古地区别，总理改成的成绩。那里在总计堂，年准修建参聚营，地里林街里呀，陆总看你彻底是右边，那部村人别介绍那个字，我里呀，每次点着上部级别陆总天在南都。 每次点着上部，来龙干么事人？党中央给前次土锅汤，突然讲讲党员给革命多点给鼓起舞，凭就你的策划定义，党心疼，忙心给支撑，开心心的要求。
1: 本就你的策划给龙我团聚人团委堂策划盲错接档年娃儿家托，突然给批人一个规定，抗中给制度一目了然，培育人地块堂，培推孔笔给陆局给颁布扎清西征票。我俩七八人队，人一列落去中间边，逐步拿选区，努力促销堂。
0: 直接归小兔推了趟年底啊，拆板给难度打落七个多，提对眼一个星期面面，起诉哈苦段，就能去打落七忙完，小了七八天的呢，凭就你的拆板也不行，各提对盲测车多，必定吸冲样，凭就你的拆板呢，心里想中他，就常扛事儿，给个哈将去我们是，想他从最后这次。
1: 拆板给生狗汤，失去着急难为送人汤，就谈谈大吉陈平文书三步吃几多，龙库来给的七七点给捏出新版女版，杨静给小李谈了，俺让伊们谈杨静给那娃签名给我们是，俺培养俺怎么些呢？这么容易给有，团队呢，大吉培养团队给同门归属业绩人。
0: 除了矿面，除了古巨别小不行了，俺俩路穷，路人唐伯天把子，俺养他三季给一亩三星，一天他七冬日日，日落加新段，怎么能给俺俩呀？隔空三不行，吃瓦汤家的，就天天送，俺俩平常日日拆板到外门了，拆的板门日日哪里呀？日不能，咋起为？侬不肯容，也不打，干脆帮忙给个。
1: 六八图康庄面道塘总理刚才给办完呢，七队给七扎七位三百六七六。俺俩六十兄弟进队，拆板给引入热热心，西板热心，一个称为新年，康庄三队偏给给那把娘热情的。以往拆板六天大给，俺大罗给国库公司，从今年俺俩呀总理给俺去趟，个性俺肯定。
0: 突然给批改他多年，彻底变老的团结纳粹思想一样，俺凭借你的策划打老的，举签名用。俺俩能够立足年差堂，总统提交前边高位，他就肯读年差前边总理办公室送给他怎么样？天南图，突然狂灭，突然团结格局策划，多将实现点边办公室干样用。
1: 刚不穷同为一所堂，六级给破旧任务，人杰为办公室呢，六级给帮大堂，速度没变，落地继续接了面。忙着总理给修改信息，儿童革命准备送老怎么呢？总统开教日提过怎么行？儿童准备改了，俺定出给如果拉到特别怎么样子？平常日里拆板了也过完，大大总理给办公室快脱不穷。
0: 人家给这边总理他，给我钱给办公室开店，心里也高啊！他做啊菜面皮了，就天天送，快别连续请别话说给明天呢。总理证明给总统看嘛，拆板多别吐不穷。让我团结人，同我身边的人给我买饼，开启新旧摊三年新旧，出来派动，并给各自总理各自说给李千他，就他讲，俺心俺就没那么多结局。
1: 沙土西出行，确定具备给特别开别，突然给破热点，凭就你的策划锻炼，让我团结口味沉淀，特别加起萝卜不用给插手捏，让你没别快点谈着，三个司令给总卡运动担心，总理就在给给车打到农办，到那抗中沙土破油给那不门路运动着急。
0: 突然发表，培育给中国体外活动超越，这是开扬羊年羊多，中华强国。 Symbolinge, Kongtolinge, Nesin Chubuni, Lalun Gamtasila Netinambe, Mitsi, Dendro, Sangbu, Jibe, Luxum Tiji. Lizengi Jukdu, Jingala Netinambe, Simki, Gipsu, Sibe, Luxum Ti, Senadu. Simki Gipsu, Jingar. Rizzi Kawe Dumsi, Rizamdu, Chab Sim Sim Ripopjing, Namlia, Yar De Tulia, Missi, Gormu, Chitaga, Lagominam, Yambe, Tugamun Simbatini, Tadini, Nangamuki Shuta, Tutinsa, Lesar Bubbe, Chongiti, Bikan Siki, Gikuni, Tongue, Nabaji, Lodi Dau Trupe, Ye Yuntu, Nara Lopchin, Ne, Loptu Chibilla.Dilu Chasha Tenka Gigu Nashu Nye, Reni, Lopu Chungjin, Kunglun Siki, Gigendo Yunus Sambe, Miyuki, Dashe Dida Gina, Nindar, Bikana, Junye, Yiguki, Chachi Siyu. Nindigar, Nichalam Nye, Bejun Gulu Sibi, Lucesi, Tukumji Chumbina, Niri, Ninsiyu. Tashu Timegila, Pomo Jaminaso, Doksun Lamugaki, Bejun Chipuinjo.写字的这年纪就谈天图年轻人你一来突入孔面增亏给平民南给两万堂瓦里前屋提里亚你写听年学总部部扎索给提别别准咕噜西别陆总西通为你一个给能对大三下年心给生心没把手机陆总提拉不赢六种历白拉叉子，总不不扎索里，你任意给毛红白区别，能给恰些系统为任意产物，让给心机给数体成全。到你这么几年，我出牙六十团子，他不切别学着系统在玩，每天都搓瓦糖，基础识别引出你青年，托看的出手扛杀听信。各地段我出让给心机给数体通系统。等我家恰不心心拍心度，我让萨康度公司十万做新月。两今年我六着个恰不拍心度级别解决事度。隔天我新年过夜过年南卡到我堂，六不夜夜过年不提拿吃地家红包怎不赢？吃别多不日日他只他姐不提拿红年，我他说第二夜给咱们。卡里人俺厝七姐七姑厝边二四个人，第六七星期的春年，俺俩六姐结过春年，没用六姐开车洗盘子，至少五星春年，俺结束也先别那往前。咱们今年让给保险车队，让那保险给俺六姐结过春别结束洗车队。问题让给心给结束提前天日，保险提拉住。让你送你两度去年，用你让你也忘为保险有没力啊？脱不紧。我让给前两年恩在给个时间，若是那年龙舟一过了呀，开点脚别恩在现在家讲不了，先这样先莫穷。替大家一过当操我谈念头，那边那年云图铺着。今年我让保险没别给个七岁生日。其来给这位历史七十年，六十穷经给恩在写着他没几本，看了抗战给六七女不是电报的参事，杨却先行年，俺六七给罗西南，别的别谈，你说了呀，你娃拉土不提劲，土经个六七别看年，古地不谈，没钱给南摊，他把都六九给贴不搞这边。我让你呀，别老给空气多咱们吃不疼。六九里呀，个性成为问题。六千多年，六九过几天忙不的。别呢，见节目组别不给六九领会蛋疼，见图片给不给六九编么人给地面少年过错的，不钱不六九里呀给我钱。天天我让现场读呢，不信又吃别吃死人呀。没事给不住几里呀，成不赢呢。给客给老婆林肯西多久啊？养的玉米树能跟阿年零性别家婆西拉多人呢？天天旁边洗鸡汤，任你给婆婆提醒你泥土树，我是土树西多自信句。 Symbolinki, Kongdo Linki near Centrubani, Jingala near Tinambia, Simgi Gipsu, Sibia, Lukum Tiji. Some delete to Tirinki Zumrika Telisena, Guji Subia, Nanduka Chata, Centrubji. The Sensumji Tangyan Jun Shukian, some junior. Number two, Tudodu, and Zulitan Sensi Nangwa, Ning Takuni, Totina Sugumasi, Linki near Mutu, and Zuchinam to Guji Subia, Licensian Dakanam, Sensi Nanguga Suyi. Manato Tinti Melitena, Yangati Yung, Linki, Sudin Jago.
2: Nangamune tapat. Jongue chok to Guru Shibatilla. Gibu tamba shisser.
3: Gibu tambe, Jusang Tangni. Minam key, Tongue Chuki, Chaju key, Zazin de Purkuri.
2: Gibu tamba tani. Jichilla, Loba young.
3: Gibu tamba namni, Simsanga, Langsam gar.
2: Gibu tamba namni, Shung Changshi, Tumzisu.
3: Gibu tamba namni, Lodru Chishi, Mi Kyangshi.
2: 我们年长期没必上不中间期没撇不难讲几不坦白一几不坦白党中心几不坦白了没必点连坦白居上中文中国人都不及写定

0: kirang ne khen de be thun
1: kirang ne sen de be dam
0: hang jong zhuo ling
1: hang jong zhuo ling
2: sang na bu suo ting di kang jong zhuo le zhen na gu ben na bu suo yi na la sa tong ji le chu shu ru zong ri ne yu gu ru ju yi gen ni ru la chu shu ki ri ne yu gu ki guo li na zhuo ling xu be che bu le zhen di gu ji xu xu
3: le si gen ni ru la gu ma san
4: o ka san ge la
3: le si ngo li ya tang dao ji la ne de ngo nang zu chu shu ge ru wa yu gu ri ne ki da ji ge ge jun di wen su ru wa ngo nang zu ne se de da yam ni ji di ya ne qian den ki sang zhi di ka ba tu yo le di guo ne ngo ri shi na ru na
2: 嗯，当然是每个月日久所加的这个，来是老了。那咱做呀，取消了呀，特别是像那人类的，他这个员工给通过的还算配送措施来了吧？对。电脑了呢，他这个民族大国，要么这接待员吧，开了。这第二了，军种是几个人？那菜那个没得第二了，制度点被菜那是第几个人了？啊，当然是每个月日久所加的这几个人，来是老了。那这军种做的不了呀，吃下边呢，他这培养老了呢，这伢别虫子是吧？伢种，他们的意思我了吧？
4: 对了。
2: 军个呀，他这伢一人呢，他提了呀，那。
4: 嗯，人不你不，哎，人不你别给，进中可以需要的了。体内的需要的，俺做的宁波是现在全部创作俺做地区的绿色景区。啊，嘞，江都。啊，嘞，体内菜那也不是现在地区的绿色景区。啊嘞，江苏是吧？江苏也是。这个了，俺，他路龙骨的啦，俺做军中做的不需要的了，看样旅游示范基地是，别创作。哦，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嘞，
3: 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ရဲ
4: ཁྱི ꯀꯥꯁꯤꯇꯤ ꯇꯅꯤꯗ ꯁꯦꯅ ꯀꯥꯖꯥ ꯉꯕꯖꯨ ꯂꯥꯛ ꯊꯣꯔ ꯆꯤꯡꯣꯔꯦ ꯑꯅꯤ ꯌꯣꯝꯕꯣꯕ ꯗꯤꯂꯥ ꯀꯥꯖꯥ ꯀꯥꯗ ꯅꯤꯁꯨ ꯂꯥꯛ ꯊꯣꯔ ꯆꯤꯡꯣꯔꯦ ꯂꯤꯛꯅ ꯑꯥ ꯑꯥ 那就是他那就去去的前两个他就光速说如果给做三级的跟住的不得他就说给他他你不知道他就说给他他你们就是那的这个上级的也点着是吧那就他就来在你的给那如果给他的啊那就等着去对呀天呀那啊才来可能不呃这个我最的确的给了但他的迷茫车呃超越他那的是跟个车来是搞不多了那我做了我做说说了那抖音那查微信那查的拉的有的 那最个雷公给昂站的有人，嗯，听到了，俺最嗯，这当前的短期了，哪大有嘛？太多意思些，听那哪大没问题是用过的，嗯，听那最的确的，俺最嗯，来三年过期，如果愿意，冷天的看看这学校的，嗯，你们你爹那查，你们是爹那查，等个的当有人那查，爸爸当有人那查，嗯，母亲有人那查，看他们那做啥的给他？俺来是这冷天的就送了呢。嗯，是这冷天的天，嗯，可是嗯，你们你没吃啥呢？来三年团，来三年团送，采纳采纳平年了，采纳平啥送的，军了平，啥送的听那嗯，叠平，嗯，这三人那平，平给了广大这个学校啥送的啊？你们也不对，俺做爹有的给了啊。 조금만 배워라.
2: 那罗春军的原来是那个做类似的团的军队应该了，军队那个做别的地方的学的民宿所的特色民宿，我的来是的，那天出单的是不过去领个单钱的，才跟平时差不多有个了。哦，那是你肯定那个这个旅游推出下就过去过了呗。那天他罗他的结果单年多些些，我那才能安排些不几年过去了，那他的呢结果单单子嗯，别我那用时过去了是些了，这个了。那就明年退了是吧？嗯，明年退了那。
4: 就去学习的人家越过去的是吧？嗯，做那个他就南站那这些，毕竟做那个车来的，开发商那个呗。嗯，当俺做起来，做那个车，嗯，零点个学过的去了。嗯，俺做是芒苏林那个，嗯，对，芒苏林那的越过制度前的来学的。哦，嗯，对，俺做的，俺做是去学的，嗯，芒苏林那个那还占平时做过学生，俺那，当地的俺做越过的，人家都制度去些。
2: 最近多少年查？花一年俺做越过苦油头，俺得是的确的，俺做给他们一年查，多少年芒水给过住一年查，新农庄子一年，车上越过进停到了亲戚，越过困难了亲戚，忙做了的确的，差不多确的。嗯，对，忙做给了搞休息的了，给了。
4: 对，是。
2: 明年也俺做出去了也得，你讲这么一年这个节约一年这个中间一年这个中间一年这个，我们这年休息给哪么着？
4: 가장 가족 쓴 거를 단도 디어리 게랑 안조 숨주 손이 열이 카장데스 냠도 돈베 숨주 손이 열이 렛싱 안조 데 더니 메세잖아 사브 림교 디어리 사브제 안조 고숭루디 제싱교 데카 숨 열이 아 찌디 준데 기르 준데 바군예데 고니에 고니에데 고니에 조직체 드네지 망수기 인지기디 체지
2: 哦，对的。啊，对的，身边的对的，嗯，给那个做，他都接下去身边的，啊，对吧？他个接他的。新来的，人家如果年纪大点了，对的，人家在健康的如果就接了，对的。那就人家如果跟年龄大，对的，那他孙子就差不多了，对的。只有那些呢。对。啊，第一天里，我那是出去个呀，吃的不少，可热死别人了。
4: 对的，给了，新来的如果大，那个做的吃不的。 但你新年那些的，你都你是不是那些？俺做现在随便拿了，俺那最近面积低的，俺做如果你们都吃多吃些，俺做那是俺做给那是内蒙古的幺妈的公众号是不是？公众号拿了，听到了，俺做给那是吃亏大多单。俺的如果忙不起的，俺做托给不起的，但是你们俺们吃啥用？俺的嗯，的老什么吃不的，准备要学习多起来。
2: 哦，来平常也会有。
4: 多多，俺的今年嗯，可是那是搞不起多啊，嗯，但是还。
2: 俺最近忙碎的，其他的了，工作你们同学没有熟悉，很少在吃多了。俺今年就是提起忙做宿舍那些呢，宿舍给雨果的，宿舍人那的，那面对面给新宿舍住的了。哦，那是搞不起过。搞不起过，是是，俺工作那是新宿舍去两个人吃了，提起嗯，好大不大起，要多了。
4: 这今年就吃来了，讲究呢。是是，哪能多起了？
2: 那是了。 디지다 신뢰타르네 요거디 소치에 토르와 근데 지 중간에 요거 긴가면 요거
3: 다 르네 요거 냠리 된데 털 다들 공을 쉬는 시절 봐.
4: 제 간조 디초아리 진디 개변나로 간조 이게 세프다 주부 푸나로 디초아리 컴퓨터 드라이브인데 다
3: 나도
4: 어 원데다 안드네 권다 비게데 세게 네 고세게인데 지월이 데라야 토베니 마고 쉬고 싶도 있겠다.
3: 네.
4: 나조 제고 디 단듯 제고 디 베기 베기 고조인데 달로에게 데스칸다 디 그

0: 去明年中，突然下班不差，很紧。观看上，我你没特别热情认真吧？AI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学别的钱先丢了，先看很紧观看上，我你年头多多，中央农村人群积极来控，团结吃冷托，规制学别极端错别，多些点不足。
1: 江军冷不三百八百九级别人员年准备年准学别七点零千三角南娃儿，各是学语言。听第二层呢，我来国际图新疆去，才是正式三百多年。我年纪托你，那么三百多级快不提学语言。记得西边七十年，男女出国去去就学一遍，男女快年去该学去，农男熊男定是不谈多年。给男送来国去，连和牛追熊男，还没年头一人拍去。 冷冻酒具加技术准列车南站去，通站级别冷铁作为冷媒体，直推突破它。南站参与转型级，新疆年轻，特别着军女不，学青投入着军不是。连和牛转熊冷还没来，突遇让牌冷冻酒具加给列车姑娘规定动画天呢。中华民马集团给各级急忙变脚谈，制作空白期路面车轨按进了别在对我们西边南去。
0: 给各批车队人数正准超额，组装车具体。新疆图，电表啊，拉达级别，三年特别对于我们适宜。乌龙木器所，中国塔，有人玩塔，中国塔，爱心也拍图，日光美国级对的那塔，手机冲击就是组装起不来，黑西拍干不来，他开了么干，其他他光图光在门头也不加别拍塔。新疆所，女个三百电视组装了，军队规定当晚呢。
1: 日常常备秋天裤，切着苍马停日间，旧裤切不少的牌儿。给各批龙安村去，车轨转个边，车身处，开机特区塔，开机联系民用的是新疆塔，这我特色领域。新疆提，特区青浦面南北也不定期塔，北侧特别空白规定单位，卡车三段塔，可个开进宽段，切不结实。新疆有个人工中去，给各批龙安村去，车轨转个边，车身塔，地图扛里切呢。
0: 龙安村去，车轨转个边推去，变作制作空白规定单位，车轨定位塔。国组十三班托，制作人路停日间去，新疆组装车轨不是。龙安村去，车轨转个把国组边落地。新疆去，变转千百农业托呢，组装去六三百块用呢，怎么个出入？新疆塔，福建人去，预计冷季去，地位可以组装了规定定色塔。新疆塔，没去对句。
1: 海西拍卡，没去库钱，海边心情去，强求社区松露少数。女的三边电视组装了，军队规定动画所，给各批龙安村去，车轨转了边，车身了电车新疆了，让我请不讲不谈。听我忙不明端，钱又不是。新疆提，改用偏见给特区前辈去，开启内部松月。记录你当革命艺术，则松月到我改班，积极书记习近平去让共产党。
0: 马的钞票来团年数三能够，新疆去改用券用去，特区内部点不银币可够通进，也不奇怪别浪子端南语。罗尼松记，进入你东革命年数，张阿瑞到我古巴，新疆让券用东一趟西松去来团年数三个，宽港团票去，中央去这边特区前部面内部了，通进内部奇怪别浪子端南语。人工啊，中国南边停日间组装出去，券用券的内部。
1: 杨大姐呢？狂比车轨切的，新疆去团委老林给村里连接切不的，恰餐话谈杨大伯，全用这个观念，投入三百单去，新疆特区拉达切不谈，中华美食去集团钞票都是点不足别，冷气早晚灭不谈，美食卡给忙错去，最多点别新疆组装了，多数两季切呢，给客去三百定价送给切别，特区送于点不准于，三台二所来检讨。
0: 车站间，重点塘、重点街，新竹里停日间接，藤井七月图前面变成北侧旅店空多塘，北侧托陆团派人用具规定当地，狂比三百出租去，特区比如公园转图的参与，随军女的怎么谈，女的偏去谈，女的三百公园偏给住用规定当我谈，新疆去六十七街谈，新疆去到十七号去吧。
1: 陆剧虽然小剧图真不接地，你不空头单话，全用呢。注意定价提，当谈师兄去，跟着英国七个团队去吧。如果三百注意团队空头单位，恰就谈中了。

中国教育用地基础的用地谈，村民让用谈管理三不用的机关。创设的基础提供了兄弟姐妹，结合基层西端陆地的江山乡中组织机关，枫桥娘娘军用也不谈，塔里边也不谈的，屯军创组七米团不谈，屯军创地的七米团不谈，给我空了米修我借去空都机关。 基础教育的村里的耐心了，屯当内站的起居进步掌握是强的民主不谈，托当内站的不落出那样民主不行，天冷也不妥，电力松用他，开往松用怕的他，给到他直朗怕的给这娃他就养他去不谈，或者人心他到归拢扛里去呢，基础教育了给到给办不了，人家直点样用就容易给人去管。

俺是甘肃区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琼琼区别七十里村的，南西里村卡松古镇区域别，金大南不错他，超过琼琼区，廿四塘站，土路路区三转那。我哩呀，南广琼琼区别南西里村的三那啊。

0: 中国青青松，地铁啦，中国文化秀。
1: 今早呢，七八铁塔啊，长隆永山电视做电影啦。今早呢，七八提起个穷在云南来着，南区田边拍卖摊，江西经济拍卖。三十年的拍卖铺主解决出问题，七八村民的钱呢，包括他十几日。今大个每次到位，七八每次人呢，他就人心他，他就人心的，你不听个原日。第二个车里呢，铺主的车头让给沙江流动漂白，人都见个拍卖牛牛面容。铺主从铁塔岸长隆永为决定出，在其退休昨天起，铺主的三大年不谈，铺主的中南海通信。铺主拉自古谈三西，初几天别金山中间年，今拿官板通话。罗辑对于这个初几级别推荐千年为参点的，我谈起，空我做人多呀，路上七八次身高内头位，应当是三个铁头。

假期今天那么催让其你的接行下来接别不住那么啦旅行地南行苍龙永远的面皮可有三不西追能就你那个唐巴的痛。

0: 最重大家中心能把周围命定学业。第二学期初级级别推荐了所学前途第二个历程上请啊初步全球卡级给初级级别推荐了级别综艺让给人们就够谈创年接落结把规矩学一遍前两次推荐卡通可以半年省出了啊年纪肉月
1: 初级级别推荐了这是的嘞初级级别推荐了这是的嘞初级级别推荐了这是的嘞初级
2: 아니 시즈 총기 남민종 차장 녹종이 배 루링 앞에 진짜 당부 로마 댄진 편조인
3: 나니 루링 시비에 진짜 시비에 로마 아왕 상무인
2: 너 좀 시바니 밤에 닝노레라 김장기 폭기 레와양이
3: 너 좀 시바니 미리 시키 마옹비에 사표레라 네비 구진방레
2: 너 좀 시바니 미게치 메도레라 中国人民间去打不赢人，
3: 那从七八错人有钱难去有钱贴人，
2: 给了金安做土鸡七百土金金用功，还将开起银巴堂，人民用的全部穷穷错，送掉钱呢，安做女子堂净土一把，各种人参龙用话吃酒吃多，人先送，中南电白土鸡七百土金呢，安做全部穷穷错，一股七百土金银。土鸡七百土金，第二七百长毛，王位制度蛋白土金是赢了，家族厂两面的地基参与，第三农村七百万村，绿了十九立方米些，高位出高汤两百洛阳鸡，家族农田原地土鸡七百土金了日。
3: 你提前去地基地错完你，你也那么细，明把三步细拉，初级级别推荐你，初级点把细赢拉，初级点把细将赢把细。你再度辨别其对级推出拉，接着前年六种拉点准其购买些，地堂昂、茶龙、永华、前地、盐拉堂旁边脱裤去厕所没当玩，就有你点去用罗马西吃酒去新小酒营。
4: 天人俺做六车六马男车只举官呢六零七结果吞的车只全新出自那所学这是定制器写堂写出出的月经看最新的高位总大事用的多天人就是参加呢立白就给他学生十九立八这些马票准头配备马色干嘛点了咱们六车男的全国呢我呢在堂店去没到插进小堂中最近的俺最近在小学那座几百人边，电话催讲俺做人阿最近没到全部不行的。天年去结果呢，不听俺做最近他妈的人边，那么样子没事。初级这边初级，俺做七八村那么样钱是动物初级开始适应。
5: 西子中间南林中，六九一百六零二百，正着西北，年准吧，江岸听主音。那从我妈处，曲中的几颗牛骨心，杀毒千万日万银。曲中的青山西给普给日万堂，明日西给马王给孙子，梅本南给军金堂，野狗几给军主给大姑娘银。东南曲中的有菜南客，有菜的。家住热度出完，到我出吧。我出人力了，往外投进体力，人民用的全部穷穷穷。现家学堂一个有人气外，你是赢。年底他公开没到南林，俺最前头些。几乎南边的俺最前头洛阳人，俺最绿了十九六八这把堂，到了总给庆幸，年底输下去。六镇南头干了堂，听到南个，俺出中南电白，几乎拿到白的。提出罗马南的跟住的普华新几家人来读，六镇南头，俺村里东岸几家没别七八天。

0: 路里找我也找不清楚，天该公看山，养个难找，其中专门识别级别能是里在哪里啊？介绍，天地里在哪里呀？我里呀，俺家给给难找，上个去水都人呢，落山的俺跟里，电锯一松没的，拆开过车，拆车将识别能团统一些他，天南农工，总有得这些个个为了找错，那么大娃汉中那年天南别总去。
1: 이도원회 얌조 용섭 씨부터 말로고 삼초 초구정정체 예수 뒤주 당자 직세나아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生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庭人庭几个屏风，票价龙庭行。给他那安做了咱三百来土鸡些学，我那安做天灵给来咱看个门的学区行。天涯就是出版的短不拍了，第一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来咱东区谈，就是短不呢也不拍了，三句来咱东区，就是给不呢个别拍了。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 铁人给零食所起的列战动作就是专门的救助别拍了给客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战动作就是救助不能救助别拍了三句列战学学就是救助呢救别拍了没得养年时被日子列战动作就是救别呢救助别拍了老不中给退出这边列战动作就是救助呢你学别拍了看给抽队列战动作 就是你说那你说真你别怕了，俺们该抽对了咱说东西哦。就是你说真你呢，你说咋说别怕了？天灵给临时说，其实了咱东西一边，看见那他的三心两句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大兴学习之风，2013年3月1日，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伟大而波澜壮阔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因此我们的学习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富有探索精神的，既要抓住学习重点，也要注意拓展学习领域，既要向书本学习，也要向实践学习，既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专家学者学习，也要向国外有益经验学习。学习有理论知识的学习，也有实践知识的学习。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如果我们党有100个至200个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这个任务今天依然很现实地摆在我们党面前。只有学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领会了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心明眼亮，才能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坚持科学指导思想和正确前进方向，才能带领人民走对路，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这是领导干部开展工作要做的基本准备，也是很重要的政治素养。不掌握这些，你根据什么制定决策解决问题呀？就很可能会在工作中出这样那样的毛病。各级领导干部还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知识，领导干部要结合工作需要来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各种文史知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 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

0: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领导干部还应该了解一些文学知识，通过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陶冶情操，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很深厚的文学素养，在诗词歌赋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总之，学史可以看成败，见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领导干部学习要正确把握学习的方向，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方向，学习就容易陷入盲目状态，甚至误入歧途，就容易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无所适从，就难以抵御各种错误思潮。没有正确方向，不仅学不到有益的知识，还很容易被一些天花乱坠、脱离实际，甚至荒唐可笑、极其错误的东西所迷惑、所俘虏。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根本目的是增强工作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说的就是反对学习和工作中的空对空。战国赵括纸上谈兵，两晋学士虚谈废物的历史教训，大家都要引为鉴戒。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并且是更重要的学习。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千万不能夸夸其谈，陷于客里空。兴趣是激励学习的最好老师，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领导干部应该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有了学习的浓厚兴趣，就可以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变学一阵为学一生。学习和思考，学习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正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你脑子里装着问题了，想解决问题了，想把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去学习，就会自觉去学习。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习要善于挤时间。经常听有的同志说自己想学习，但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学习，听上去好像有些道理，但这绝不是放松学习的理由。中央强调要转变工作作风，能不能多一点学习，多一点思考，少一点无谓的应酬，少一点形式主义的东西，这也是转变工作作风的重要内容。群众说现在有的干部学风不浓，玩风太盛，这样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是要贻误工作，贻误大事的。不注意学习，忙于事物，思想就容易僵化、庸俗化。 学习需要沉下心来，贵在持之以恒，重在学懂弄通，不能心浮气躁，浅尝辄止，不求甚解。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学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如饥似渴的学习，哪怕一天挤出半小时，即使读几页书，只要坚持下去，必定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积跬步以至千里。总之，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2016年1月12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一贯要求和根本方针。现在党内有些同志感到不适应，有的说要求太严，管得太死，束缚了手脚；有的说党员干部也有七情六欲，管党治党应人性化；有的说都去抓管党治党，经济社会发展没精力抓了。说来说去，就是希望松一点，宽一点。2012年12月，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八项规定时就说过，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诗经中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是说官儿当得越大，就越要谨慎。古往今来都是如此。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最近巡视发现，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党的观念淡薄，把经济建设和党的领导割裂开来，对管党治党心不在焉。有的只顾抓权力，不去抓监督，任命干部时当仁不让，平时对干部却放任自流，出了事就撂挑子给纪委。有的原则性不强，对歪风邪气不抵制不斗争，一味遮丑护短，甚至为违纪违法者说情开脱。有的地方党委不抓总不统筹，党的建设部门化，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必须加以解决。第一，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面向8700多万党员、430多万个党组织，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重点是抓住关键少数。严就是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治就是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党委，从中央部委、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当作分内之事必须担当的职责，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敢于瞪眼黑脸，勇于直纪问责。3年多来从严治党的实践已经试出了人心向背，我们必须坚持不懈抓下去，使管党治党真正从宽松软 走向严谨硬。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从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到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只是字面上的变化，更是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部分，党的建设必须全面从严，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都是责任主体。落实主体责任，关键是要把党的领导落到实处，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不管党治党就是严重失职的观念，在工作的方方面面体现党的领导。要把党的领导体现到日常管理监督中，敢于较真，注重日常，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体现组织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绝不能坐看自己的同志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当好第一责任人，对党负责，对本地区本单位的政治生态负责，对干部健康成长负责。要把责任传导给所有班子成员，压给下面的书记，确保责任落到实处。第二，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1859年，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无数案例证明，党员破法无不始于破纪，只有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才能克服违纪只是小节，违法才去处理的不正常状况，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这一个时期，我们严肃党的纪律，许多干部从不适应到适应，由不相信到相信，由被动到主动，校准了思想之标，调整了行为之舵，绷紧了作风之弦，这是好现象。加强纪律建设，一是要健全完善制度，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本着于法周严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健全党内规则体系，扎紧党纪党规的笼子。二是要深入开展纪律教育，加强学习宣传教育，使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把党章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形成尊崇党章遵守党纪的良好习惯。三是要狠抓执纪监督，以纪律为尺子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对违纪问题发现一起就查处一起，提高纪律执行力，维护纪律严肃性。四是要养成纪律自觉，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按党章标准要求自己，知边界明底线，把他律要求转化为内在追求，自觉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用。承前避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也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日常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就要真管真严。惩治，治是根本，惩是为了治。要通过加强纪律建设和纪检工作，管住纪律，看住权力，使干部向高标准努力，不犯或少犯错误，特别是严重错误，这才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最大的关心和爱护。第三，增强领导干部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政治上的要求，必须严明政治纪律，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绷紧政治纪律这根弦，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含糊，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大量事实表明， 在政治纪律方面放松警惕、降低要求是危险的。强调政治纪律不是泛泛讲的，而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有的党员干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摇摆，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三令五申的要求阳奉阴违，甚至搞非组织活动，公开发表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言论。有的党组织觉得政治纪律是软的、虚的，对违反政治纪律的错误言行不在意、不报告、不抵制、不斗争，更谈不上查处。我们要求党员干部不能妄议中央，不是说不能提意见和建议，甚至批评性意见，而是不能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同党中央唱反调，搞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国事无私，正道去邪，法不容情，全面从严治党，严明党的纪律，绝不能回避政治问题，对政治隐患就要从政治高度认识。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不能投鼠忌器、罔顾左右而言他，采取鸵鸟政策，这个必须说清楚。全党必须讲政治，把政治纪律摆在首位，消弭隐患，杜绝后患。我说过两面人的问题，大量案件表明党内有一些人在这方面问题很突出，有的修身不真修，信仰不真信，很会伪装，喜欢表演作秀，表里不一，欺上瞒下，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手腕高得很。有的公开场合要求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背地里自己不敬苍生、敬鬼神、笃信风水、迷信大师。有的口头上表态坚定不移反腐败，背地里对涉及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不追问、不报告。有的张口廉洁、闭口清正，私底下却疯狂敛财。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人，对党和人民事业危害很大，必须及时把他们辨别出来，清除出去。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站稳立场，把准方向。要始终忠诚于党，不折不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对组织坦诚，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始终正确对待权力，立志为人民做好事、做实事，安分守己为党工作，始终牢记政治责任，心怀坦白，言行一致，自觉维护党的形象。各级党组织要把违反政治纪律问题作为纪律审查的重要内容，带动其他纪律严起来，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第四，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全面从严治党，既要注重规范惩戒、严明纪律底线，更要引导人向善向上，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领作用。身之主宰便是心，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对共产党人来讲，动摇了信仰，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就可能在围猎中被人捕获。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各级党组织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三个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要关注党员干部思想动态、工作表现，也要注意他们的生活作风和情趣，发现问题及时引导纠正。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和选任办法，既重能力又重品行，既重政绩又重政德， 使品德端正的干部受到褒奖和重用，品行低劣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1: 文学史上通常将《诗经》和《楚辞》并称为先秦文学的双璧。相较于语言瑰丽奔放、节奏自由独特、意象奇幻壮阔的《楚辞》，《诗经》主要取材于社会生活，语言风格质朴典雅，它记录着数千年前先民们的生活，承载着中华民族早期鲜活的文化记忆与精神脉络。《诗经》中的《关雎》无疑是最为人熟知的篇章之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短短几句，既勾勒出一幅宁静美好的自然图景，又道出了古人对真挚情感、美好生活的向往。语言质朴无华，却意境悠远。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去听一听姚科的诵读。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听见经典，
2: 读一读老舍先生的《济南的冬天》。下面就让我节选这篇散文中的部分内容和您分享。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自然，在热带的地方，日光是永远那么毒，响亮的天气反有点叫人害怕。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情的天气，济南真得算个宝地。这若单单是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请闭上眼睛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他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儿，只有北边缺着点口。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他们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他们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便不知不觉地想起，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

0: 样的温暖，今天夜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了吧。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他们也并不着急，因为这样慈善的冬天，干啥还希望别的呢？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季白花，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儿，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白一道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古老的济南，城里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对，这是张小水墨画，也许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那水呢，不但不结冰，倒反在绿瓶上冒着点热气儿，水藻真绿，把中年初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呢。看吧，有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晶里包着红屋顶、黄草山，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灰色树影。这就是冬天的济南。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
4: 我们一定要完成爷的遗愿，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家。
3: 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
5: 我们有一句话，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祖国是什么？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啊。
3: 在路上，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
6: 那他还是个娃的时候就出来，那一辈子都回去过一次。
3: 在路上，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
5: 一万，记住，一路向东，才能找到老槐树的根。
3: 广播剧《丝路情缘》，根据巴鲁峰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五集。

0: 哥，你这窗户该修一修了。哎呀，还好是夏天，冬天这屋子怎么住人呢？
1: 都习惯了。哎，
2: 哥，希望小学不是由补贴吗？
1: 那是给校舍的，不是给我的。
2: 那你每个月的工资呢？
1: 用来补贴学生了。回去别和妈说啊。
2: 明哥，你在这儿支教几年了？
1: 从毕业到现在，快8年了。 来的路上，我还在和郑亮留在西安啊。我大四那年啊，就盘算着回敦煌。毕业之前就来这里支教过。那个时候，我记得班里有个孩子总是留宿。起先我以为他父母很忙，后来才知道啊，是他自己不愿意走。
2: 为什么？
1: 他和我一样，是被过继的孩子，所以在性格上我很能理解他，他也愿意和我待在一起。
3: 当时这个学校的老校长就和我说呀：“郑老师，我们村留守儿童很多，被过继的孩子也不少，他们多少都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之前来过一些支教的老师，很讨孩子们喜欢，但他们走了之后，对孩子们来说反而是一种二次的伤害。你是一个好老师，我想请你留下来。”
1: 我不想再让这里的孩子经历我经历过的痛苦。我想让我的家乡好起来，我想让这群孩子们看到更大、更广阔的世界。我想让更多的人回来，所以，我留了下来。
4: 原来是这样。
1: 哎，行了行了，你看你越聊越沉重了。我的能力有限，但我能尽全力做到的。
5: 唯有教育。2017版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在西安临潼华清池举行今年首次演出。 新版《长恨歌》进行了剧情、舞美、特效等全方位升级，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赏体验。由陕西旅游集团。

0: 试试。
1: 救命啊！
2: 慢些，今日上元节，正月过年，不能小心些。
1: 谢谢官爷，上元安康。
3: 殿下，这么早就关门了？
4: 客气了，小老家中小女想去盘灯，今日便不营业。
5: 姑娘，让你啊！
6: 老人家，这是哪里啊？
5: 你问我这是哪里？朝朝有堂，天地满国。姑娘，这是大唐长安。
1: 有人要跳楼了！
3: 我要跳楼了！
4: 快点，快点，好商量，下来呀！这
1: 下来的
7: 什么人啊？
5: 起我曲折，

0: 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大唐，大唐啊！汝子盛世，九天长河开宫殿，万国衣冠，爱年离都，登峰扫极。
1: 此又何妨？
2: 公子，你还未曾告诉大家名姓，怎能仓促赴死？
1: 我，众民放心，谁为奴？姑娘，这是大唐长安。

0: 睡醒了，雅士。
1: 做了好长的一个梦。
0: 梦到什么了？好像梦回大唐了，有一个骑驴的老人，还有一个要自杀的诗人。你这是归心似箭了呀！
1: 铮亮，我们到哪儿了？
0: 还有不到2个小时就到天水了。你看那座山，那是关山。过了关山呀，就进陕西了。过了关山。 咱们就真的到大唐了。怪不得爷爷总说，望见关山就是看到家了。 是啊，对旅外的游子来说呀，关山就像门神一样守在家的方向。我们呀，很快就到家了。
1: 不如我们一鼓作气，直接开到西安去。
0: 那可不行，我在天水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办。
1: 很重要的事？
0: 保密。

0: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在路上，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在路上，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剧《丝路情缘》。
1: 来，大家看一下啊，这里就是麦积山石窟的第43、44号窟了啊。43号石窟呢，命名为纪灵，因为埋葬着北魏皇后尹氏。
2: 你说说麦积山石窟，
1: 所以呢，这里也被称为魏后窟。
3: 别动我，别动我，我捧哏。
4: 我上次来的时候还是90年呢，哎呦，这变化可真大呀。
5: 亚瑟，慢点儿。
2: 郑亮，你不是说找导游吗？
5: 就在前面等着我们呢。
2: 希望，
6: 在天水，这个传说牛郎织女相会的地方，伊万和雅诗儿重逢了。早在兰州，他就给我打了电话，叫我配合他。我自然识趣的，没有参与进他们的对谈。但从雅诗儿后来的反应里，我大致能猜测出一二。伊万真的开始改变了。随着伊万的归队，我们也来到了旅途的终点，西安。

0: 你们这儿有没有自行车啊？当然了，来了西安，怎么能不上城墙上骑车呢？老板，我想租两辆自行车。
1: 雅诗儿，累不累？要不要歇一会儿？
2: 好，歇一下。
1: 给，喝点水吧。
2: 好。
1: 啊，真美啊！

0: 有108方，分东西两市，人口近百万，往来者囊括寰宇。你看如今的西安城，一般的华灯遍布，人烟鼎沸，面积扩大到曾经长安几倍不止。古今异同，但今又胜昔，如此时空交错，真是奇妙啊！
1: 他们一动不动地矗立在这儿，我们却能看到历史在流淌，这就是岁月赋予建筑的魅力。
0: 这话说的真好，是郑亮在国门那儿说的。不愧是郑亮，说话真有水平。你还吃醋啊？走啊，接着骑。
1: 伊万，你闻到了吗？寺庙的烟火香。
0: 好像是从前面飘过来的。到了，广仁寺。小时候出去旅行，我姥爷总和我说。
1: 有香火的地方就绝不了人气，和平年代，烟火气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我们也算是替他们重走思路了。上一次他们聚在一起，都不知道多少年以前了。
3: 其实你们最近就见过。
4: 最近？什么时候？
3: 在霍尔果斯，有个人和你讲过国门吧？
4: 国门。
5: 龙盘虎踞今盛兮。
0: 天翻地覆，凯尔康。<笑>
1: 你还知道毛主席的诗词啊？
5: 那位老先生，他是赵普安。
0: 是呀，
1: 亚瑟，我对着西安城发誓，西安是丝路的起点，但我更希望，它也是我们感情新的起点。
5: 伊万。
1: 你真心愿意和我一起留在中国吗？
0: 我愿意。
1: 如果要留很久呢？
0: 那也愿意。
1: 亚瑟，我和你一样，喜欢这里。这次从哈萨克斯坦一路走来，我才终于理解，为什么我爸和爷爷对老家有那么深的执念。从新疆到甘肃再到陕西，一路山河壮丽，我遇到了很多可爱的人，也了解了如此深厚的中华文化。 我觉得中国人身上有一种令人钦佩的精神，几代人筚路蓝缕换来如今的太平盛世。我没有理由不喜欢中国，我真想一直待在这里。
0: 那我们就一起留下来。
1: 那你可要加油了，我已经找好工作了。
0: 啊？
1: 我准备留在青阳支教。<笑>你笑什么？
0: 你好。
1: 正式认识一下，我是你同事，伊万老师。啊，你也报名了支教？
0: 我可不是盲目的跟着你走啊。那你为什么要参加支教啊？就像你说的呀，中国很美，但美不只是有那些名山大川和壮观的建筑，还有那些原始的、朴素的美。这些美得有人能记得，有人能守住才行。
1: 如果我们这点绵薄之力能让更多的人回家，就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让更多的人回家。
5: 亚诗儿，你现在站在城墙上，英姿飒爽，豪言壮志，
1: 活脱脱一个女将军啊！
5: 女将军。
1: 李太白有诗：“般入射鸟兽，花月醉雕鞍。”当是巾帼不让须眉，
5: 催磨了蜜一样。
1: 那就说定了，我们一起留在泾阳，让更多的人都能坐在家乡的槐树下。
5: 好，留在泾阳。

0: 这么说来，哥，你还是雅士尔的领路人呢。他们现在在泾阳怎么样？
1: 村民和孩子们很喜欢他们，他们还办了婚礼呢。我给你看看，走。
0: 娃娃们，我们一起，哎，给他们唱个歌，咋想？
1: 哎，张亮，后面这棵树是雅士尔从陕西村带回来的吗？
0: 对，就是那棵树。

0: 有一个愿望，我希望大家都能走出去看看，看到外面的世界之后，都可以回到家里来，让这里变得更好。如果我们实在不知道做什么，就回家去看看，就去自己扎根的地方看看，或许我们就能找到答案了。
1: 说的可真好。哎，不过郑亮，
2: 嗯，
1: 这故事里还有一件事你没说清楚。
2: 什么事儿啊？
1: 爷爷他们当年为什么没走完丝路啊？
2: 哈，这个事情啊，我后来找到了爷爷的笔记，其实很简单，他们遇到了沙尘暴，没办法去哈萨克斯坦了。
3: 那次之后，普安同志留在了新疆。他和父母和解，也加入了建设兵团。老温回家之后，没等来和我们的相逢，但是他说，要把在老家见到的东西，一代一代讲下去，直到有人能再替他回老家看看。至于我，就准备一辈子和丝路的故事死磕到底了。我们约定好，谁也不要讲为什么我们没有走完丝路，这是我提议的。虽然很幼稚，但这样就好像我们一直在丝路上，从未停下脚步。

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大月氏，拉开了丝绸之路的帷幕。千年风沙，漫漫丝路，在不断的交流沟通中，丝路将中国和中亚各国紧紧相连，并将中华文化传播向世界。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桎梏，成为了国际关系新的桥梁。更多的人依然走在路上，步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丝路情缘》，编剧李博文，导演张伟，编辑博伦、阴沉、乔慧雪，剧务童思琪、竹君、乔慧雪、江佳怡，录音陈小兵、郎君、张义军，后期统筹刘星宇、倪耀，后期制作倪耀、施一昭、朱晨露、刘一凡，演播统筹郎君、郭宇昂，演播唐旭、马若欣、刘泽凯、唐承之、赵黄钦、尚天赐、张义军、何佳宇、刘美欧、李想、吴若涵、徐芳迪、姚璐等。制作人殷满仓、倪奇俊，监制江兴超、杜小红。渭南广播电视台、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在这个星球上有八十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4: 用你的方式承担，
5: 用你的方式分享，
6: 用你的方式战斗，
7: 用你的方式热爱，
8: 用你的方式梦想，
9: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0: 实现梦想。
11: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2: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这个那不错，下面了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这个联控呢，被问清楚。台湾阿边菜苏州人，阶级建筑是习近平给埃及给总统塞西的，平均定制路程大难的，阶级你别忘了，亲自做呢，老顿就考了吧了，平均定制学难有。习近平给埃及你中国十二把的亲自做我学的，俄罗斯阿维的个阶级起来，亲自做呢，老顿就松人，阶级的社会给突破了，军队极大的从容，阶级你别拖到爬了松土，平均增加的。专业的搭档进吧，平均一千七吧，诉讼若日结千百。中国的埃及给这话题，空白着新白结构完了，杂着年来的，团结年来七百标准的。中国的阿拉伯结构的，中国的阿非利给年的完了，年来七百标准都确认的。退了十八了卡超白，两万几吨超白，民兵超速，空心轻白，短距切新月。中国党埃及阶级尼布尼怎么能给西北塔的外纳为阶级的？过了十秒，后脚的空道开进一边，落九出呢？落九的独秀独林切套，西的团年的，北界团年的，年来了贵的，长田塔的北界的，退了级跟着苦的，面对的两万几吨差不足够了，贵属轻不能够是点哪有？习近平去，中国党埃及给这话空白足够了。我让给车队通勤期间预备，总统塞西的领导标准车队，前者组呢落顿就可了哇，各组是十八的车套，水军杂着军队的，结果看给别的年来了凶人家不得，中国的埃及给这话的，特别的你这女不得，配件的你们都女不，业绩收紧女不接，我认为点不吃久了，估计当地结果你不明白了，偏不特别也不妥不得，业绩的收归给西队的空白车。都不用我的外七万年的月季年的那月。三十一埃及的中国阶级尼布罗九的推个卡克车本不年十几浪月。罗顿就一人阶级尼布国这边推门给你这话埃及的中国这话军队啊空白穿越。我让给埃及的中国这话的特别纯正开心了我就学觉得主席习近平的年度全尼布这话的有些从这特别忙活特别的模特各地当地特别电影的特别过了十秒电影了可得就被牛不电别你们怎么能是推梦托准的结构看呢就用一配件从这年纪突破的推梦托洗地的电价文具的用为日故切行月及电脑月年底的解释基础看给总理李强的埃及给总理马蒂布里基平均电子路程大脑月李强起中国交际一级区的领导标准前的阶级尼布做大的推门文件开进，全用呢团结也不七八的，不再投票纠结拦截，严准切教速动画，结果卡给别的人类速度动画。中国的一级的全用特区老的这话，三面接把它空白用过了，各地动画界前的阶级尼布明白了，偏把特别七万团队员接送有。马蒂布里伊罗团结一人。埃及的中国这话配件女的不穷的，却你不念来了，我的穷用没白，穿着特别。埃及区呢，中国区的念来了，模特胸轮夹的，边角的清洁所提供所，穿着特别忙活特别的，杂着点白阶级你不得，阶级你不明白了，地基准据日过七星月，接送月。
4: 这个内裤那边问你去，地区边角的距离让业界小鱼塘安居农局线索较远近，施工配件业绩难当出，特区给内部开进送去。记者书记习近平去地区边角的局部队配件了二百规定当天，中国南北停车间的地角的塘相对体外内部修改线难度难有不少。地区局的行情塘从一日塘中央给职业地层去，路电居民案配件业都是三百来到了七百塘。军抗我了交过谈将多批给他军切发这局军抗可有送军拉索了规定电的动画编织了谈几座批给全域中年将多了几局的成就了规定扩大动画界切的这局编织了局比对批给其及其自治酿土执行其行于重庆中央出行刚死了重庆促顿区 朝天门昨天出于昨天德国草党科研科长宣判杨洋奇连着他念头出现就可以下边所证出现套这点出现给错位做出张西切出了是不是的切有不是杨洋奇做我不能的梦见你出了是不是的切不行夏天给我让所有的念头解决不是你都也没做别论的送重庆期先经过了这句语图做不没把戏就用其他拉达的切点重庆期做出出作宋亚的谈张莫素他就切别就用其他拉达的切约不是

0: ཐབ་རི དང ཅན་ཅ
1: པེ་རི དང མ་མལེ
2: ཅི་དི དང ཁོང་པེ
3: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4: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5: སེ་ལི་ཡེ གུང་ཁམ་སང ཤ্যামལ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ཤི་བི་ལེ་ཛེན ཤུ་ཡིན ཐེང་དི་ལེ་ཛེན གི ནང ཐོན་ཛོ་ཉི
6: 赵乐记忆哈萨斯丁了我是在座村镇的外国他中国南北听日经以米日经中有了江北三次军切美国的切入东西预备国了极度经论起边角从天重这给一些也边角娘们的制作给中国罗尔女不及达的极南西别国了女主西边组用给米塔人中看西顿娘们的土地特朗出席起别国了
5: 我是处理中国新旧十种杂种各自筹备中国的村支书不谈熊民村的筹备用出了另外一个所因下面听的里程跟南屯西部城南先说哈萨斯丁制作看给车干面被车边或是努部电视的了几次你修安尼年几次你修对你把它借用密码推走军队委员长给委员长赵乐记忆哈萨斯丁了我新杂种村支书不谈 阿兹塔纳说哈萨斯丁给总统托个业务团建总南行卡索索罗制作看给制作对比车边阿奇摩巴业务团制作面被车边扩是诺夫瓦的车门南有把心托个业务团建总南个赵乐记忆唐多主席习近平跟在村支团面对散布继续那我谈赵乐记忆主席习近平团国学总统给特区内支团共我们恰过那为我 中国团哈萨斯丁给这娃穷给空比穷瓦团其次把这个穷用特区肉店指为出自托布的立品中国哈萨斯丁乔丹天图平均瓦的给地位欺骗团这娃预备年端铁平均夹角的塔基都七八团不再托布聚集南京年终前局的滚地顶色动画中国团哈萨斯丁给人类别的路念不都亚不念的话一个密布密码平均写到团平均则团用瓦的滚地动画
7: 乔马中西南团结了兄弟参与了兄弟加不接一套年几个密布推木欺骗他给及长下长点了松江前队游击松多托个衣服一赵乐记了主席习近平了拉萨姆水面给参与的修路继续拿着西松把团托个衣服一你都叫什么了主席习近平给哈萨斯丁了参与的批评他的规模变成了运作准确与全国托马的对那瓦团
5: 哈萨斯丁的中国几个密布聚集南京年终前半天，从这有多少个投票？几个密布变成了平均三百人先签完团，全部看给娘们来签些签不完。哈萨斯丁去年中国几个集团了最送他几多些完团，主席习近平给端南为每日给两万集团操编都写团，可能是比全国签不写的也比较小心些。 中国可能是比较用了你这户的七八团，咱们邻居其他单领去立即开心培训。铁团哈萨斯丁去年俺就康立学院演习送多，这边呢出不起赵乐记忆总统托个业务在位，人不谈不，咱是省大唐的那员。俺是没把业务谈，可是诺夫瓦尔卡苏斯罗这边能够赵乐记忆。
7: 乔尼比陈祖立功给几个尼比做不大瓦的权威推动文件开钱，乔用的团结七八团，人不看跟杂种中央探索七八，只有陈路的推动都乔建追不谈所需几年，几个尼比我这边念来了陈路跟跟送去关系松多，找了记忆特通，中国老外真给吃过几样个被咱那谈，就看库里有陈兄。
5: 一个空白车轨给决定，每日通知亚东各地接诊所给男女组我追那我谈。一个密布陈祖立功给满足陈江组用少了些年，娘娘别的去巧接送多。俺是没把衣服，中国第二，可能是不第二用给来开心谈，可能是被变成了派位归属全部的口诀。哈萨斯丁去年，去年被变成了鸟总，马叫娘们来了，恰近三不准员。 哈萨斯丁制作看给中国兼用密码推送团娘们来参与的兄弟姐妹，陈祖列队给娘们表的团，平均接线人进队越级松多。可是农夫，台湾团、新疆团，这娃又不谈，香港团这娃又不，北越团这娃又不少给那段提议，中国桥给冷却了，哈萨斯丁去年也表了他几多小话谈，哈萨斯丁团中国马叫松江给，垂团三百六百天白天，一个密布马叫娘们来了苦苦三百多久时。
7: 一个密布陈祖立功跟杂种中文十不当年
5: ཁྱོབགོང ཁག ངུ ཅུབ ཉམལེ ལ རོགས རམ ཆེན དུ ཡུ ཅི སོང དུ ཚམ་རི ནང རིན ཏོ ལ ཅི ཡི ཨ ཛ ཐ ན ར ཀྲུང གུ དུང ནོམ ཨེཤ ཡ ཨུ མི ཨུ རུ སུ གུང སུ ར དོག ཅིམ ན ནེ ཉི ཕེ ཉམལེ དིང སུ བ དུང ཨ ཐ གུ ཅི ལམ ཅི ཉམ ཅུ ལ ཆུམ ཅེ ས བ ཐོབ ཅུ ར གུན དེ དུང ཡུ ཅ ཝ ཅུ ན ཡུ ཐ དུང ཡུ རབ ཐ ཨེ ཤི ཤུང ཅུ ལོབ ཅི ལུ བན སོ གང ལ དོག ཅིམ ན ཤིང མི ཅུ རིན ནེ པེ རི སུ བ དང ནེ གི གུམ ཉི བུན ཛ ཅོ གི མང དུ མང ཤི དེན དུ དོང གུ བེ ནེ དུ ན དུ
0: 江道天庸内村在三对盘塔敦克人心偏见内出在土为国一盘西北林门内国了西北娘内盘中国南北停入境期米日给马翁了江北三桂三米切盘七十大月因为罗些人中国给及杂作民呢体外忙为盘塔尼北中国南北停入境了得是丁色切为月东次也停着西托巴地 中国通过证明其马文给那么通途了中国西呢米日给中国的先途澳洲里也昆士兰曾在六千起基金前目啊保守山起天烈马来起冲过来陆局给人归宁都不安于给各级谈基础系文章推入给顿车途各途的地内我又给展露了卡点交通的咱没人办展露了卡点交通的巨人呢提三句其途的金起日了 提通马马文白团结团结金旗没人办通马马文白立白拆金准备金旗银第三遍罗州拉曾经中国团列马拉冲国的批给六零六公地当晚来陆国的人国人都是三不容易不得中国马文白日过前年没对办听个不了点呢中国对不提热气送一不是
2: 保守山区他家中国重启了七十三样的重启了正穷抗拓银融六国七十九坛人类的给成真建起来的学术建立中国的七七名牌吉达盲错给铁杆错土边我有给错给但行事吉达盲错我那句呢成真建体我们老主没人别动着他查到从头有对关节给得的错从个月
0: 起来给我那句呢，城镇建体，苏州力动它，团结人国间，新力团把扩展团结解决它呢，我个月，更多提大力，马我不呢，讲的困难处多，你把没人办，门西只顾组织团团练马拉人够了，老在内部所做解决不够，我有这个人去，恰恰许多，我所给了完全越界送也不是。 况且，中国特通团车参赛吃空，日本人把规矩扩大起去。昨天南面老丁出国内，到南新加坡，估计三不谈，天内节日南德苏不过说，老在高中穷外派，最先提他参谋，推门去批确信了，却不得，先错谈，自家这头节给你们体会去外谈。 体外吸出电吧，体外插进去那不有不接的过呢？我有南北立不谈，体就这里马拉去里去托了东局站没人办，体外讲怕断电去那不行。从给正穷谈，特人龙库社会忙不行，听着边角的客人谈苦口处，俺们这顶色头呢，团来给顾客谈，永不怕的为怕痛三不脱不行。
2: 听日间呢，卡多人在给碰锁明白，马拉女的擦龙眼，给个自己马文巴的卡桥被马拉文这族土民去搞着呢，拉在他团里、冷路、蒙西这国际，你们这边你们对面了多远？女个桥桥谈，那么西更多，咱看七十几年个所以，真龙这个，明日了女个三姐给你们体会去话谈，就在体会土为听日团里给你们过个月。
0: 中国这边细菌进去团结日本人，三块了西部军队特别我被蒙西开前实行。中国的女控是够了，得的国内军队同我性命吧。给个给内村团队内批给他，定价来去团队领解，结果超过七天实行。中国军队同我呢，女个江北七七名吧，来去体外同我谈，体外人家点吧，体外军队这个超对女个马拉军个提示。 中国国了西部细菌持续给老着准时不满三，查个体人类检查、咳出检、来去前往检疫处所偏心越级送也不是。保守山区中国偏改给伢娘来，特别给面家，我这身为给科技引擎，你把头团给他，苦口偏拒说，个人西部内国做的，接触马来西部来去，军前没把七十多万趟。 听日间了，第二次被抽到日本七十多个吧，三十多票。中国六零年。 수시키 록수진탄 청진진 규림정신제기 튼례진보로 군디누인된 동톱치 뒤에 마원배 폐계추 정구이키 왕자송톱라 미망기 초회추체토동외 누바티외치와야 디엔토바세세치톱 대내중크의 점린탄 락바르토 갸치 폐계조신배기급러 로구키진치외체식리지탄 콘키 중크의 마원군내 미두바 외교추 마원바 죽준치기유라 Redong Kona Jiang Ne Ma De Ba, Tun Le Tang, Meng Si Zhi Gu, Lang Zhe, Lam Lu Jie Ge Tie, Ma Wong Ba Kongpa Zhe Zhi Xin, Du Gu Yu Ba Tang, Ma Wong Ba Ge Kep Yong Xie Xi Ki, Ting Rab Jian Ki Tep Lam, Ge Dim Che Gu Min Ba, Ge Kep Ti Wei Ma Wei, Rang Wei Ge Kep Tan Chan Bi, Pi Ge Ki Zhu Lam Cui Xip Che Gu Ro, Ngui Yu Ge Xi Zin Si, Ko Dun Chi Ge Yue Ji Song Yu Ba Shi.
5: Nyechara, nyedo nyisa zhulu eesha danshi diya chimu benchura nyamle zangzu gi chondun buchangi chondu jangso suzhou ru chewashi. Nyedo nyisa zhulu eesha danshi diya chimu benchura nyamle zangzu gi chondun buchang chondu suzhou nyamche se zhabi wata. Tudin sarbi, shepshu lirigi lamdi sabzada chokchen zhebso choka ki jikto jiknu gi shibji chumche toni. Lonchudu cho yu, yeshe danshi di gyat chime benchuru nyamle zangzu gin guchi bi, nguyu shi minbi chonduro benchuru chondun gi chumze kechen likki pyu yu. Sargui bi, sanen sato du cho shu gunchu minyo shi gi. Zhonggui, yeshe danshi di gyat chime benchuru nyamle zangzu gi jinta gin gin kurni. Cho ka gi chondun tan ma jo nyamle ding sabdu dungi ro kukup kechen kodun che bi ngun zin chigui ba shi do chingwa shi. Taluni, Zhonggu di ni, yeshe danshi di gyat chime benchuru nyamle zangzu na shukbi lo sumchu suang yin la. Yeshe danshi di gyat chime benchuru nyamle zangzu gi jinda gin gen kurdin sumbu yangshi. Kuala shibu tuibab la mi ci, cho ka ni, yeshe danshi di gyat chime benchuru nyamle zangzu gi Zhonggu lo la zhwa chimpu chue dun tiwe yang xie do tukgu yu. Tinggum zemlin seng sin che wa ta, cho yangbe rin lu ta song kyung rin lu, go dikwa ta. Kuala shibu benchuru parnu gin guinu nyamshin du song yu. Nyechara, gijie ngulor tibza zangzu gi, nyedo nyisa zhulu kuala shibu benchuru parnu gin nguenba gyaji sumca ji para maradang watan. Nezu hajan shenbi wogi parnu nyurci nguenba gyaji nyi para maradang du. Gagzi tuisu kuala shibu benchuru la sunshu chenpu denbi sagu shimbi nguenne. Yeshe danshi di gyat chime kuyuki benchuru nguenzen nishu zegji nyamdu zomdi. Chokma ta, sakungi benchuru chongdun nyamli chok kangdu pigye dong gumi tiyala chudur dingsab cheba masi. Nyamzhi sejaxi la chudun chungwa ta, barshi sabi shepshu liriki lamri cuybi, jikto jiknu ki shibji chumze dupara tunyi kejin deyun. Nankai lopchin, yeshe danshi di gyat chime benchuru nyamli zangzu shimchu dinegi zhuzhin. Zhonggui, yeshe danshi di gyat chime benchuru nyamle zangzu shimchu kangan gongzin, Liu Chenyengki. Ngui zhubgi chumze titani le labur chungwa shimimbara. Sakung piki gi gane la nimi alen loba ma se. Yeshe danshi di gyat chime kuyugi benchuru piki la topshu neba ta. Kola shiburo, yeshe danshi di gyat chime kuyugi chokma rinlu songkyung ta. Nigi nyamle gyunkyung chibi dada chagu gyuchu chidi. Goye sakung rinlu ta. Chongma rinlu ni mangsim cho yu ngoma yinba raju che yu ji zongdu. Yeshe danshi di gyat chime kimza chime kongdo kejin yinbi zhonggui. Yeshe danshi di gyat chime benchuru nyamle zangzu gi kyabgong ka gi nyamle na hurda shu gu yu. Nani cho bi, yeshe danshi di gyat chime benchuru nyamle zangzu gi guji bi ngui shi minbi chongdu ting sunshu songyi bi to. Zhonggui yigab di zhu xi Xi Jinping gi goye pege chwe kukab nyamju ta niga yungju gyunkyong chen ne gyunpien dunke gi benchuru kuala shibu jen la gundi dangdi. Yeshe danshi di gyat chime kuyu gi jidun chobu du gui shi ne xe nao shi. Talo, yeshe danshi di gyat chime benchuru nyamle zangzu gi zhonggui loro goye tan sardu nyamle je ngue la kyabgong chenpu sum la dengi che yu. Tadin gi yeshe danshi di gyat chime benchuru nyamle zangzu gi chongdu buchang gi chongdu shen. Zhonggu zhongyang qebsi juu gi uyun, gisi qiqib kan gi zongli xunba, heli feng gi zongxie nenggib. Yeshe danshi di gyat chime kuyu gi rangmyo chongdun kuyu pu gi mikse du zindi. Sakung benchuru Xi Jinping gi pirim la, pabdun ngui zhub nga gundi tong gui bata. Chongma nyozong jikzui lo den gyurmi nga songkyong che di. Zemli nyozong zangzu gi tuidun dungyu gi gyurju chebar gyab gyur che gui bama se. Sādār kyabgōng gī bērī tān lēngmē lē shūng nū gīmnē, nyam lē sār dū gī zhēn lōng sābārā kātē chō gui shī sōng tū. Cōng dū chōm zhē nā, 중국 초기 최고단 뒤주 둘이 체바티 예시단 시디가 체면 변조로 냠레 증조기 변조로 송된 냠레는 귀슈 사번에 법안세 중국 초년 중국 남비 팀립진기 총재 사바르디네 예시단 시디가 체면 쿠탄 콜레시비 변조로 피게르 군디 동원 뒤뒤 탄 겐트 쿠르슴 경외유 예시단 시디가 체면 변조로 냠레 증조기 시주 갑조 소중기 주진 칼로스 초카네 청진 변조로 탄 미탑 징뉴르 추드르 초부치기유 민가르 사르드르 디네 청진 젠타 징뉴진 장도 젠제기 초규르 군디 동규티 예시단 시디가 치메 변조로 냠레 증조기 변조로 응외생기 퍼시 사바른 규르 유지성 바시 20제네 응외생 체바라 타딘기 초진 토비위 수조 세자기 작당 세스시슈니 파르제 응옥드윈 체규디인바타 정말 총등 직시탄 점리 총등 증조기 레드

0: 金。提到苍马，年明顿起中国全新月吧，许多全新送月不是。我记得几天起，年中国团呢，健康苦肉立足起不怎么硬吧，毛把的开窍为偏见给都细细感应。趁热心助谈，师兄去主讲，基础给吃住节，有确定了念书许多困难，健康苦肉送给你，日顿呢我愿多苦肉。苦肉去跟着提偏见动为所信徒子呢，军队却为听日间去着那么许多每日用所沟通吧，冷冷烈热着投票。制度点别中国人，结合自己偏见给人对人不谈；制度点别怎么来呢？明日给推蒙托尊严级别，毛文别那不吸引吧？年通的派送托以及骑行员，人群看了增加谈，健康松用，讲到偏见了，观点同我建议中国第二个，怎么来了？面谈人群看，西屯两年给毛文别那不对心又不谈。六连堂严明提，明日用了军队装备偏见动物，一起谈读书，全部难越级送越不值。
1: 日前空，意大利修建七旬电笔级别编组领地的车型笔，特伦托编组的推进提，几个提情绪冲击了特伦托的草原。有了给切西坦从列级别领地的民的忙不一万个月，天地领地的草的忙不。今年云都区给中国编剧了土库的七八团，中国团而的俄罗斯区给团练战九年，将到几个八团，可能是比人团只大几只七八年，也就只能六只七八八十三天年，可能是比编剧给年代没比人心七人多团，是不给七八年个七了七了为金军火，中国编剧给年薪了吹到了初步签约。从秀不忙不息的俄罗斯团中国年纪母体的年龄的爬动加一动国比文字前途。俄罗斯南州云南干给托林边角的部队苏巴部队，中国边角的你过了西北边角的给出去开前行不谈，中国边角的给推木门营比爬虐谈杀了对个女朋友不忙死，现在铁布工给战龙三把的卡点胡大交个游击点头。部队的呢？中国第二米特人女说，铁矿忙不起的呢，怎么能跟团结都来不谈？切不起，讲到自由的切有天，偏见的卡叫开心些多这个月。可能是被变成了苦肉捏的心，肉尽切人着他，人家肯被金正话。中国人讲到自由的谈，可能是被几百团在扩张一天，你们断臂切不嘛死？有了谈充满人路谈，这个时候的梦想托娘们切被苦个变成圆。纽约先生，俄罗斯南极跟治愈意识谈，俄罗斯中央官跟工资说吧，得了几区别？俄罗斯跟战区女婿、女婿些吧，场面扩展这他的电价谈，高资、老资、女工给嘛呢？提前三十多千人说，俄罗斯这边就是电价谈，有人跟战区女婿了，修建特别就因开进些都执行员。金正第一话，俄罗斯邻居中国变成了德西七八天下，咱们邻居变成了有关七位出的电力的多数采访团集中时，邻地给特动，而里谈中国俄罗斯邻居给所来变成了西部的少给吹到了土国的签约。早些明年，可能西部变成了军队顶上着新一波团，团员人部团员们在集中骑行预备稳定签约。意大利天安变成了团罗斯部部长特里亚伊。中国团员准备拿罗斯坦新电名的所用车了通勤七个月半天。中国第二六在铁矿民用系的团结度立标。强在台新电名的他，我在团工中千不月半天呢。中国编辑了给团员认真给联系了代表的级别，出最真心的究竟开心些热情点多。快乐级别那么些就用他，女工店家团来人不的截片准这边点中国。讲到编剧了，你的新团来跟真正女秀谈，编剧了给你是个出去开心些段，就是幸运。铁里亚一从对头，中国人群呢，讲到自由的你，女女团结起来困难的军队单位是明白啦。团结谈自救，马子社区的阶段只话有别，只用给编剧了自救的牺牲。有了谈中国了，讲到六在谈团来人不了，女工自救的少个天，娘们来切别爬得动，也千不点有些点远。从小没得忙不息的，咱们那边就是给年代没被人心切入钱币减重货，中国边就是电表啊怕的女穷啊谈，自由的给女不切入钱包提，过了西部团练这大电不谈，讲到自由了，穷嘛娘们来接了，年代人心体外嘛话扩展土币文字前途。
0: 你猜，墨尔本图家对中国几个开工来下去错开呢？澳大利亚话科技去，你猜中国的甚至天一级别过了七成七新月。重庆去听日研究他，西安去陆局的研究了，长沙以孙秀杰了，看最七成七个，看最一万热度超越不是？澳大利亚金马丹去金融局主席包伟去，中国的罗立杰，中国过了咸塘卡最强对面多。你看错了，中国永远了大碗狗子，输个热子些又不是？你当下面你说怎个来同我做吧？包括其他澳洲里也来日看起面的交给澳洲起来看见主席看起主席原祖文起这组级别澳洲新旧资本杂交推门错被难修炼海口塔南京上海杭州深圳所属推于你自己起怎么这不是？蓝牌图控制中国创建的托单不谈另外顶色切不谈现在图为起来了大伙的切吧面具协助年龄切吧中国空间弹起陆局针对抗谈中共促进谈不成熟抗图中国空间弹起各界别尊切吧西多节切约第六党苏不能西别牌澳中新旧四种杂交推门错别成都谈重庆长沙常德张家界西安毕竟所乐曾至切割这组切割推门错别孔明约翰兰德罗杰就让咱们了立约不他听啊中国他澳洲里也玩起亲自祖母他被七个东国家队去队去罗内七个东国家队去队出罗盘中国的家队澳洲里也雄策起码寻北艰苦的永远兰德也中国的巨人刚不明白全部浪漫的自己中国人自己吧下不有我信不他况且我那句呢，下不雨季，让咱让大他落点狗命，从这头不接给中国人都存把节约。因为的呢，澳大利亚急忙单去念这岁对不是？况且中国的狗狗穷啊天呢，一了三百大穷，中国为三百年狗去，人一了爬下什么下穷？中国为狂别跌脚提出起来，推崇说中南点不他，做什么规划？听这说吧，明菜又不接，西多解决又不是？新格林格，狂热烈在年终休克密码加速了谈中爱因，烈在艰苦难堪点不出的那些。下面林格的模特，俺最吃冷头骨的区别，烈在现代男生就难说。
2: 第三年，开了个社交订阅。
3: 八岁刚给子女安大的视频呢，就是通过他视频的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得不难瞧。
4: 节目对准吧，才当俺这农村准备呢，第三年还偏到月水。
2: 第三年。既然去写不我都有
5: 写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倍的你呢其实我就用途不知
3: 来个主题咱把刚过的选笔呢旅行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你就来阅读不知道
2: 第三年既然去恰南月
3: 去你一万钱呢听过杨家的撇绝动图
6: 给公姐姐弄出杨子钱呢第三年偏多钱不要写
2: 第三年推谈那么贵都同样恰贵别恰完喜欢
3: 旅行的江南，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的苦肉，我来也都煮着。
2: 地摊去中国，我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